0: 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是我这里吗？
0: 对，是您的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1: 你好，就是我反映一个这一个涉及一个公共利益的事情，就是亳州的这个南湖公园现在这一个有非常严重的晚上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占道经营。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的话是影响这一个周围居民，比如说正常的这个运动，好多的话这个四个角挡得非常严重，就是很危险。第二个的话就是亳州南湖的话也是咱亳州市的一个宣传的一个窗口，晚上的话有一些外地游客过来的话看起来乱糟糟的，其实也不太好。虽然前期有一些治理，比如说加了一些遮挡，就是咱们有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直上现在是越占道越非常严重，已经严重的影响就是人走都走不过去了。虽然他这个有一些这一个商贩想进行一些经营，这也是挺好的，但是这样他两个是有一这个比较冲突，这个咱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0: 好，我们反映给郭队长。
2: 你好。你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发现，现在正在研究解决办法。一个是我们这准备按照水土结合的方式，在距离南湖周边比较近的位置，看看准备设计摊贩的经营点，把这些摊贩规范到在这些经营点，就是规范经营。同时加强对南湖周边的一个巡查管理力度。这个下线以后如果有啥不行情况，我可以叫大队的跟你去联系具体沟通，好吧？
0: 这位先生，
1: 好的，我这边呢主要就是我觉得解决了就行了，因为也不是我个人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是对咱不是非常好的，这个可以把这个一次性解决。
0: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您后续观察一下这个治理的进展，如果说还有这种现象或者说没有改善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您了，辛苦。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市医院、贾树院、北院。就是在桥城区雪茄巷那个位置，他那个停车场那边，有一个死人的违建。这个人呢，他是原来是医院的职工，他那个也在人民北路这个就是，改建的时候，他就地上楼了，但是他搁那个空地上，他建了一个违章建筑房子。现在呢，他从2024年开始进行扩大，我原来也反映过。他后来由小的这个房子变成大的铁皮房，由大铁皮房又进行这个把这个铁皮拆掉，又这种砖又垒了。
0: 您之前反映之后，城管部门有没有去现场？
3: 城管部门给我反映了呢，他说的是没有进行这个违章建筑啊。实际上我也给他拍了一个图片。但是呢，他就是就给我回复的，他没有警察，他是没有得到这个啥，没有这个违章。
0: 好，我们
3: 实际上是，
0: 行，我们
3: 实际上是他这个啊。
4: 好，这位听众你好，然后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想节目结束之后，我想安排人员，一个是与你沟通，与你沟通之后呢，查看您手头的一些这个资料和证据。第二呢，就是我们与当地的社区进行沟通。社区应该对这个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他这个第三年我们走访一些他这个邻居或者是就近的商户或者是居民，就把这个情况先核实清楚，核实清楚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认定，再进行一个处理，上午让人跟你联系。
3: 从那个规划部门可能查出来他是不是有违章。
4: 到时候我们规划部门这块也是我们的一个渠道，到时候我们看可有这个胃片之类的，看可能查到。这几种途径相结合。
3: 好，
0: 后续有问题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3: 好嘞，行。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周女士，您的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是想，我是咱华西路街道的一名居民嘛，然后最近看咱这个有一个宣传垃圾分类，还有一个啥叫 是从病点，就是说想具体了解一下子是啥意思。
0: 嗯，好，我们有请谭局长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4: 好，我们现在呢，根据我们这个省里边提出来的，推进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呢，这个城区与农村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城区里呢就是四分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这个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其他垃圾这一块，我们赤通并联呢，就是在成熟的小区，通过我们的宣传、引导，哎，我们这个市民的参与意识不断的提高。提高之后呢，就是我们的要设置我们的规范的四分类垃圾桶，将原来的一些零散的、摆放不规范的、设施不齐全的进行撤掉，纳入到我们这个正规的四分类的这个体系当中，这个设备和体系配置齐之后，纳入这个体系当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撤桶并点。
0: 嗯，您听明白了吗？
5: 哦，这个明白了。我就想，那四类垃圾桶分类是啥意思？
4: 分类、
5: 啊？请问像我们平常扔垃圾，就是扔到一个垃圾桶里？
4: 啊，我们这一块也建议，也这个建议和倡导你积极的参与到这一块，在我们家里的时候呢，就及时的进行分类。这个分类，你像我们可以售卖的，像铂、金、树脂、乙、玻璃、金属、塑料、旧衣物。这个和这个纸板，这五类是可以售卖钱的。建议我们这个市民呢，自行的储存，达到一定量之后自行售卖，可以获得一些利益。这个也可以呢赠予我们的这个保洁人员和环卫工人，这样的也不在少数。这是可回收物。然后这个有害垃圾呢，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过期的药品，这个包括我们的灯管、电池这一块。我们及时的投放到小区设置的这个有害垃圾桶里面，达到一定量之后呢，进行转运。然后这个其他垃圾呢，就是除掉以上三方面的垃圾，其他垃圾就是一些没有价值的，我们直接的放到垃圾桶里，由保洁公司转运走，到电厂里进行无害化处理。厨余垃圾呢，就是一些这个剩饭剩菜了，果皮是菜叶了等等一些厨房里产生的。这一块呢，建议我们这个市民在家里的时候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两分类。简单两分类就是把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分离出来，到我们这个物业设置的这个分类垃圾桶上分别投放，分别投放。也感谢您的积极参与。
0: 嗯，
5: 哦，原来是这个情况。主要都咱想多了解一下子，在家里边这一块你分好之后呢，可以到那个，就是你像你说的那个固定的点儿，到时候投的时候也方便点儿。
4: 对，固定的点儿，我们到你分类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你要投到对应的桶上面设置的有标识、有文字，然后由这个我们有条件的小区还设置了桶面的值守人员和引导员，按照他们的这个引导投放到相应的垃圾桶内。
5: 哦，管，好，最起码这一块了解了，后期咱知道咋去分类。像你那宣传的力度，包括我们一些居民的素质吧，也应该是相对的一个大大的提升。
4: 也感谢您的参与。
0: 嗯，
5: 管，好嘞，谢谢啊。
0: 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一些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位网友反映呢，在桃花源小区西门和上善民郡东门同乡路上，晚上11点之后都是摆摊的，太吵了。另外附近的这个路下水道呢都臭了，想问一下能不能安排清洗清洗。我们反映给谭局长。
4: 这一块呢，我们随着这个夜市经济这一块，我们商贩越来越多，我们这一块也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主要做了这几块工作。一个呢就是这个宣传动员营造氛围，引导商贩自觉地遵守我们城市管理的规定，同时呢争取市民的理解和支持。第二块呢就是集中组织依法取缔。这个在我们目前摸排的这15个就是商贩这个经营数量比较多的，我们进行了一个重点的管控，加强了巡查和整治力度。 第三个就是我们疏读结合，规范引导，我们目前呢，正在对我们桥城区城区的一些闲置地块进行抹排，然后呢，征求各方意见，市民、我们的这个商贩等等，包括结合了市场管理等各个部门，我们设立临时的经营点，引导呢我们的商贩进入这个经营点进行规范经营，这样呢使这个民生事业与经济发展、市民的生产生活，哎，找到一个这个平衡点，
0: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网友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说，在这个芙蓉花园小区一楼有很多这个种菜的给围起来了，我们反映给谭局长。
4: 这一块呢，在一部分小区内有一些一楼的市民存在了这个挥绿种菜这样的行为，这样行为呢是不允许的，一方面我们这个与住建部门沟通，物业当然是最能及时发现的，发现之后呢及时的喊告我们，来帮助执法恢复这个绿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城管进小区这一块也针对将这个挥绿种菜这一块与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啊、非线充电等等这些这个不规范行为一起纳入到我们城管进小区日常巡查当中，发现之后及时的给予这个制止。
0: 嗯，好的。另外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电话怎么打？我们现在四路热线正在同时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遇到是城市管理局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接与线上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继续关注网友给出的建议，说希望高新区这边能申请夜市小吃摊儿。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郭大队。
2: 啊，你好，针对这个摊贩儿规范经营的问题，我们也正在选点去准备，但是这个夜市摊点儿这个 也在考虑范围之内，但是这个夜市摊点儿应该经营应该有一定的规定，你比如说，在食用燃剂方面是不允许的。再一个就是你像这油炸的、油产生对油烟的这些现在看正在研究看怎么样处理，如果再没这个问题没解决好以前，产生油烟的这些还是不能允许经营的。等到这个摊区点我们设置好以后，会对社会公布，每个摊区点都有每个摊区点的规范，哪些可以经营，哪些不可以经营，这个请您关注一下。
0: 嗯，好，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能关注到吗？
2: 嗯，
0: 城市管理局的公众号有没有相关的发布？好，有请我们张主任介绍一下。
6: 对，我来接待一下吧。就是关于摊区点的问题，我们前期通过调研、抹排和座谈，也制定了相关的规范和指引。就关于刚才郭局长也讲到了，他们会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按照摊区点能容纳的情况和周边群众的情况，来具体的设定经营的项目，包括禁止经营的项目。一般情况下入点经营，我们对这个摊贩也有一定的要求。第一个就是要安全，就是无论你是使用燃气还是使用电瓶还是你经营用的车辆，都应当符合安全的要求。第二个就是环境卫生的要求，做到人走地净，不留垃圾。第三个就是生活噪音防治方面的要求，就我们经营过程中不允许使用产生高噪音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高音喇叭。再一个就是大气环保的要求，经营过程中有些区域它生态环境比较敏感，我们不允许就是经营那些产生高油烟的经营项目。后期他们这些摊点选点完成过之后，会及时的对社会统一公布，到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媒体和我们这个播州电视台等等吧，会向社会公众发布的。谢谢。
0: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在那个火车站有个住房子，是在顶楼。
0: 嗯。
7: 是个老房子。
0: 嗯。
7: 因为那个顶楼你上面有阁楼，还有那个阳台。
0: 嗯。
7: 阳台的那个防水已经做了好多遍了。
0: 嗯。
7: 还是漏，还有包括那个阁楼的瓦顶。这块呢，我想一看，别人都那个搭棚进行做那个防水。现在我再问一下，就是我如果搭棚这个做，申报手续怎么做？
0: 好，我们有请唐局长给您介绍一下。
4: 这一块呢，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程序呢，就是您先要向社区和街道进行申请，申请这个审批通过之后，需要到我们辖区大队报备一下就行了。同时，辖区大队你会给您指导做一些围栏啊，在施工过程中的一些安全防护措施啊，等等。这一些，这个就是这种程序。
0: 嗯，好吗？
7: 哦，敲钟程序是到哪里申报？
4: 到你们的社区，然后街道，应该你那个应该是属于薛各街道。
7: 好的，好
4: 好
7: 好。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关注网友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在芙蓉花园小区，顶层搭建的活动板房，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对行人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想问一下能否拆除？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唐局长。
4: 好，在芙蓉花园是吧？
0: 对，
4: 这一块呢，我们线下去现场去核实一下，去核实一下，然后这个与这位听众联系一下。具体的位置我们结合了社区物业和住建部门，这个如果要核实过之后确认是违建并且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将依法给拆除掉。
0: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反映恒大三期东风公园跳舞唱歌的声音比较大，到十点还在那儿唱，影响居民生活。那这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恒大三期是属于桥城区吧？
4: 桥城区。
0: 好，有请谭局长介绍一下。
4: 这一块呢，这个我们在巡查当中呢也发现了，在这个东风公园里，应该有这个有几处，三处左右，这个跳广场舞的。这一块呢，我们在日常人当中呢，就是上一次那个也有群众给我打我个人电话反映，我们也安排我们这个辖区大队的。给这些这个广场舞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一个呢是这个他们的音响的这个音量要降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时间要不要太晚，因为后面就是一个恒大三期的一个小区，这一块呢我们将持续的跟进，及时的这个关注他的音响的音量和他们跳广场舞的这个时间，及时的给予协调和沟通。
0: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寒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吃饭，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是周末反馈版，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1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医疗保障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 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五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

0: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经济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今年侨城区继续实施困难残疾儿童救助民生工程，用专项补助与专业服务切实为患儿家庭纾困解难。
1: 我市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时间确定，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民生实事进行时，
0: 困难残疾儿童救助民生工程是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核心子项目，纳入省级民生实事，2026年持续推进。今年侨城区有394名困难残疾儿童享受这一民生工程，专项补助与专业服务将切实为患儿家庭纾困解难。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中心，患儿家长刘小彩带着孩子在治疗师的引导下正在进行步态平衡训练。刘小彩，
3: 他都是一来的时候不愿意说话，不愿意交流，就是怕人。反正经过这一段时间训练吧，现在都是不怕人了，见人的时候也主动的跟人说话打招呼。就是我感谢这个政策，减轻了俺家的经济压力。
0: 同样受益于困难残疾儿童救助这项民生工程的还有程孝龙一家。此前为了给孩子寻找康复机构，他们曾四处奔波，经济压力较大，而本

0: 地的康复救助政策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程小龙：
1: 就是外边只要有肺，来回的本膜就是也吃不消。但幸好呢，咱这个保龙这边呢有这个有康复的，正好也申请一个民生补助，有个残疾救助补助的民生工程，12000块钱的这个医疗救助补助，还有3000块钱的这生活补助。这样你就减轻了咱的经济压力，这小孩康复的也不错。
0: 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中心主管治疗师赵小妮：
2: 坚持精准化、个性化康复治疗，中西医结合开展各项训练。除了给孩子做专业康复，我们也会手把手教家长居家康复技巧，做好心理疏导。
0: 孩子们的进步离不开康复团队的专业付出。作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定点机构，市妇幼保健院始终以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为目标，用专业服务为孩子们保驾护航。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孟莹莹：
3: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呢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我们会持续落实好各项的补助政策，发挥好这个我们科室技术与设备的优势，用心做好康复服务，帮助更多的这个残疾儿童呢走出困境，融入社会。
0: 目前桥城区符合条件的困难残疾儿童共有394名，他们正在民生工程康复机构、亳州市人民医院、亳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亳州市中医院、桥城区兴华医院、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亳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等进行康复训练。
4: 2026年高考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众多爱心人士都会自发聚在一起，忙着爱心送考的各项事宜，大家任劳任怨，不求回报，只为默默守护莘莘学子顺利复考。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桥城区爱心协会第11届爱心送考活动温情启动。桥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敏、区政协副主席严景友参加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现场，志愿者们给120多辆送考车系上绿丝带，贴上送考标志。高考期间，这些送考车将免费为考生提供往返接送服务。桥城区爱心协会志愿者王海燕：
5: 这是我第11次参与爱心送考，我会尽心将考生安全顺利送达考点。
4: 爱心送考队伍也是年年增添新成员，今年依旧有不少热心市民报名加入送考行列。新老志愿者同心协力，将以贴心细致的接送服务护航考生们的赶考之路，用点滴善行传递城市温情。桥城区爱心协会志愿者赵文一：
6: 高考是孩子们人生当中重要的关口，我们会认真做好接送工作，全程贴心保障，祝愿孩子们都能考出理想的好成绩。
7: 三下正当时，桥城在行动。
0: 眼下正是三下抢收抢种关键窗口期，桥城区延吉镇依托专业化农机作业、网格化包保服务、统筹机具、优化调度，实现收割播种同步推进。在延吉镇郭桥村的麦田里，机器轰鸣，麦浪翻滚，联合收割机穿梭往来，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村民李宏伟今年种植了15亩小麦，正在抓紧收割。李宏伟：
8: 今年的产量大部分都是1200-1300斤，上午收完，下午我都转运了，心里都踏实了。
0: 收割完的田块里，播种机紧随其后下地作业，依托田间良好土壤伤情，实现收一块种一块。种植户赵新军刚收完自家麦田，紧跟着就进行下播作业。延吉镇郭桥村村民赵新军：
9: 大地里都是料早的都安排好了，这边收楼那边是把机子都安排到地里都加
8: 运用。
0: 据了解，郭桥村自5月29号全面启动下收下种工作，目前全村小麦收割与下种工作已基本结束。延吉镇郭桥村党总支书记郝月涛：
10: 我们村里牵头组建专业化农机服务队，现有12台联合收割机、21台播种机，实行农机统一登记、集中调度、连片作业、错峰作业，实现收种同步进行。
0: 今年延吉镇小麦种植面积5.9万亩，目前已收割3万余亩，全镇统筹160余台收割机、96台播种机投入作业，依托良好伤情，做到随收随种，力争6月5号前完成全部收割任务。延吉镇党委副书记王成林：
11: 实行镇村干部全员网格包保，责任派全部工程到位， 干部下沉天津，做好农机调度、安全宣传和矛盾化解，同时各村组建应急分队，全力保障优料、农机维修等服务规范收割交易，让本地和外地农机手安心作业，确保无收工作顺利推进。
4: 6月3号，亳州市教育局发布通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1号周三至8月30号周日，8月31号周一组织学生报到，9月1号周二正式上课。普通高中学校暑假开始时间为7月11号周六，新高一高二年级学生8月31号周一报到，9月1号周二正式上课，新高三学生8月24号周一正式上课。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暑假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暑假时间安排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
0: 亳州市气象台6月4号16时14分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5号至6号市区和桥城区古井镇、卫岗镇、桥东镇、石河镇、古城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5摄氏度左右，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千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九，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2022年10月至2024年10月，这是习近平2022年10月至2024年10月期间有关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论述的结录。一，全党要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二，我在陕北生活了七年，当年看到老乡们生活很艰苦，心里就想着怎么样让大家生活好起来。这次来延安，看到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陕北老乡们修梯田、种庄稼，面朝黄土背朝天，抡起老锄头干活，广种薄收，十分辛苦。如今山坡上退耕还林，种上了苹果，老乡们有工作，有稳定收入，孩子有好的教育，老人都有医保，生活越来越好。从陕北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现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了，老乡们过上了好日子，但还要继续努力往前走，让生活越来越美好。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富民政策一项一项落实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火。2022年10月26日在陕西延安考察时的讲话要点。三，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为改变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有效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提升社会健康治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全国爱国卫生战线的同志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发扬优良传统，丰富工作内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新的贡献。2022年12月25日对爱国卫生运动作出的指示。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巴巴尔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今天的20:48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研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委社会工作部了解到，2024年7月，我省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两年来，全省四级党组织书记两轮累计完成项目3.94万个，解决小区物业、油烟污染等难题6000多件，办好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1.3万余件，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安徽省财政统筹资金超100亿元，支持学前教育普及、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以更大力度优善学生资助，助力我省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2025年我省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全面落实安徽省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儿童健康教育福利成长环境及安全保护等领域取得新成效，其中新生儿死亡率降至 1.02%， 婴儿死亡率 1.82%，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7%， 均优于2030年国家目标。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是6月18号至22号，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 8%。据气象部门预报，2026年高考期间，安徽总体没有明显降水。6月7号到8号，安徽南部多阵雨，北部多晴到多云天气为主。6月9号，全省没有降水。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到12号，淮河以北最高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接着再来关注室内新闻。亳州市教育局发布通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期间时间是7月1号到8月31号，8月31号组织学生到学校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普通高中的学校的暑期开始时间是7月11号，新高一高二年级是8月31号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新高三学生8月24号正式上课。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的暑期学生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的暑期时间安排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
2026年高考即将来临，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心、舒心、静心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有序运行，亳州交警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具体管控时间段，您可以通过耀都实控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了解查看。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到9号，考生持有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城区内的常规公交。另外，所有考点附近的公交线路在开考前和考试后均加大发车频次，并根据现场的客流情况实时调度车辆运输乘客和考生。作为联通豫皖两省的重要省际高速通道，亳州至郸城高速亳州段建设全面提速，目前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进入到常态化、规模化施工，计划2028年全部建成。6月4号，在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龙舟比赛当中，亳州龙舟队斩获男子200米项目冠军。在6月3号的比赛当中，亳州队已经夺得混合组500米直道赛的亚军。那接下来，亳州队还将参加男子组100米的比赛。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该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发表声明称，目前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正在持续打击位于黎巴嫩当地村庄内及附近的黎真主党设施。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特斯罗的儿子等人列入到制裁名单当中。

尽管肯尼亚法院两次下令暂停，当地民众强烈反对，美国位于肯尼亚的军事基地埃博拉疫情隔离设施建设仍在继续。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四号在首都蒙德维的一场活动上宣布，这一南非国家将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争。普京稍早时重申，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会晤成功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专案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2: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3: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4: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5: 哎呦，可急死我了。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怎么了？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6: 哪有那么快的呀？
5: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6: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5: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6: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5: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6: 你说说。
5: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6: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5: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6: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5: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7: 这就是不急不当，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8: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被世人尊为圣人的王阳明曾经也是一位狂犬少年，那么桀骜不驯的王阳明是如何一步步学为圣贤的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阳明》第二集《圣贤须在世上磨》。公元1490年，王阳明的祖父王伦去世了，其父王华从京城回到老家余姚守丧，顺便给家中的王阳明讲经解义。通过一段时间的用功苦读，王阳明的学识已是今非昔比，被当时的同乡称赞有加。但是面对眼前浩如烟海的理学著作，王阳明并不是一味地埋头苦读。年少的他希望能够真正参透程朱理学的真谛，这是宋朝以来大多数儒者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在将理学名著《近思录》熟读多遍之后，笃志要学为圣贤的王阳明决定按照书中的指引进行格物穷理的尝试。家里后院的一片竹林成为了少年王阳明格物穷理的阵地。他独对幽篁，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竹林。那么这次隔竹的尝试究竟会给王阳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阳明第二集《圣贤须在世上磨》。
13: 我们上一集说，王阳明在江西上饶，见了当地的一位学者娄亮，娄亮把王阳明从云端拖回到地面。根据娄亮的教诲， 王阳明开始认真读书，不为科举读书，为学为圣贤而读书。但是虽然说是不为科举而读书，但是科举是必须读书，读书也有利于科举。而在王阳明这个时代，轰轰烈烈的太祖太宗开边拓土的时间已经过去，那么国家进入成品，你要报效国家，要建功立业，你不走科举之路怎么办？所以王阳明暂时把学为圣人之心把它收藏起来，认认真真读书，也按照家里的要求参加科举。那么这正是王阳明时代明朝的国情。在浙江的乡试中了举人，那个时候的王阳明21岁。有一个流传很广泛的故事，说王阳明考中举人以后，准备参加第二年的北京的会试，所以住在了北京，住在了父亲那里，一边陪伴父亲一边读书。明朝的科举主要考点是45经，而且分经来考，另外出题和答案都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依据。所以王阳明觉得，一方面反正是要科举考试，另外一方面正好趁这个机会把朱熹的书拿出来看，学习朱熹是如何学为圣人的。但是开始的时候读得觉得很有启示，但是一旦去想在格物致知上有所发明，就觉得格格不入。后来陡然一想，既然是格物致知，你就不能在书本上去苦思冥想，而要和事物连在一起。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都喜欢竹子，所以他的父亲也在驻足官衙都变种竹林。所以王阳明来到后院这个竹林之中，凉风习习，顿时觉得心里空灵，精神净化，觉得万物真有灵性。但是一旦把朱熹的教诲和竹子的礼仪去考察，那又是一筹莫展。那么用心用的多了，用心用的急了，结果大病一场，第二年的会试也失败了。通过这一次，王阳明对自己能不能成为圣人，能不能成为像朱熹教导的那种人，他产生怀疑了。那怎么办？有一天读到了朱熹的一篇文章，书中有这么两句：居静持志，心中怀着一种敬畏之心，带着这种心去读书，它才是读书之本。循序至精为读书之法，这是朱熹教人们如何读书。王阳明觉得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过去读书没有拘谨，没有持志，原来自己过去读书没有循序渐进，所以也就无法循序至进。那么他把一切念头放下来，安安心心地读书。又是开始读的时候觉得有心得，但是越读越迷惑，越读心里越急，结果又大病一场。大病要怎么办？就觉得自己真是与圣人无缘，觉得自己是天下最愚蠢之人。但是我这里要说一句，王阳明他自己以为他是拘谨的，他是持志的，自认为是掌握了读书之本的，也自认为自己在循序至精的，但实际上他不是这样。他那颗要为国家建立功业的心，就促使他不可能走朱熹和朱熹弟子们所指引的那条道路。他的定位不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学者，尤其是不是定位在像朱熹那样的作者，而是定位在什么？定位在孔子那样的术者，尤其是定位在马原、诸葛亮那样的行者。所以以后 我们在王阳明的生活、事业和学术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他既是一个作者，像朱熹这样，但是他又不像朱熹那样见闻就著、见闻就写。他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他的文章也很有深度，所以他是个作者，但是他更多的是一个述者。我们看到他的更多的是讲学，尤其看到他是一个行者，他处处在把他的学术立在他的行为和事功之上。
12: 宋代的理学大家朱熹提倡格物致知的说法，认为普遍的天理蕴含于具体的事事物物之上，因此要寻天理必须借助格物这一手段。格物的格就是研究，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将具体事物之理研究周遍，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能恍然大悟，而万事万物全是天理的呈现。在当时，程朱理学一直是明朝的正统学说，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朱熹的学说至广至大，已经完全发挥了古圣先贤的心思而无余韵，后人只需遵循朱熹所说，循序渐进，躬行渐履。然而这对于学习朱熹却接连受挫的王阳明来说，过程是痛苦的。多年来他遍求朱熹遗书读之，几乎把精力都用在钻研理学上，但却仍然不得学为圣贤的要领。那么在此之后，王阳明的内心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在接下来的会试中，被寄予厚望的他又表现如何呢？
13: 弘治六年和弘治九年的大比，也就是会试的时候，没成功落地了。那么和他有同样经历的同伴觉得很懊丧，说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是人生的耻辱。王阳明说了他的一个感受，说事以不得地为耻，无以不得地动心为耻。世人以没有考上科举觉得是一种耻辱，我倒认为把没有考上科举作为耻辱才是真正的耻辱。但是话虽这么说，科举还必须做。那么在第三次会试的时候，也是我们上集所说到的1499年王阳明28岁的时候，科举成功了，而且是以会试第二名、殿试第十名，那都是排名很前列的，以这个名次中了进士。中了进士以后正式进入仕途。那么王阳明进入仕途以后第一个职务是什么？观政工部。明朝的新科进士如果说要他的出路分配最好的是三个。第一，留在翰林院。明朝的一甲进士状元榜眼贪花全留在翰林院，像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也是在翰林院做修撰，然后陪伴着皇帝，然后升迁就有机会了。或者是以王阳明这种年龄二三甲进士进入翰林院读书为熟记子，以后又留在翰林院，这是最好的出路。但是由于王阳明的父亲正在翰林院，他是不能去的。那么第二个好出路就是到六部做主事。第三个好出路是到大县做知县。那么王阳明做观政进士，什么叫做观政进士？就是见习进士。恰恰是这个工部见习进士使王阳明和当时第一位传奇人物接上了缘。这位传奇人物是谁？叫王岳。王岳带着军队不但多次打退了活动在现在河套地区当时被称为套卢的蒙古部族，而且多次偷袭蒙古人驻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战果，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威宁海子取得的胜利。所以明朝给王岳封了一个伯爵，叫做威宁伯。王岳建立边功的时候正是王阳明的少年时代， 那么王岳的这种不断传来的捷报，给王阳明和很多血性青年以极大的鼓舞，所以王阳明也成为王岳的粉丝了。有意思的是，就在王阳明考中进士之前，王岳去世，而王阳明做了工部官正进士后面的几个月，接到了第一项差事，晋南，是到王岳的家乡浚县去修建王岳的墓，也就是威宁伯墓。王阳明就觉得这真是一种天意啊，所以他从北京来到浚县，把有限的资金、有限的民力合理分布，而且据他自己说，是用兵法来部署民工，并且在工余的时候用诸葛亮的八阵图来训练民兵，作为自己演练的一种实践。工程结束，这个威宁伯墓修得雄伟壮观，家属非常的感谢，所以王阳明回北京的时候，家属前来送行。那么这个时候，王岳的家属拿出了一个布囊，王阳明展开布囊一看，赫然一柄宝剑。王阳明后来告诉别人，在这之前他就曾经梦见过王岳，而且王岳把自己指挥威宁海子战役的这柄剑送给他，那么现在这柄剑就在手上，难道不是天意吗？他就更加相信自己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己学为圣人就是像王岳那样为国家建立边功的。这里顺带我们说一句，明朝因为军功而封为伯爵的文官只有三位，三位都姓王，

0: 人生的真谛。但当他决定离开四明山阳明洞之时，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放弃之前笃信的佛老之学，而重新回归孔孟。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这次所决心回归的孔孟之道，却已经超出了程朱理学的范围。他决心打破程朱理学对于思想的禁锢，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那么在这一过程中，王阳明会得到哪些志同道合的友人的帮助，又有着哪些未知的挑战在等待着他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阳明第三集《龙场悟道》，道在心中。踏入仕途，观政工部，让王阳明对于明朝当时的社会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清楚地意识到，要想真正的学为圣贤，并不能只停留于对先贤著作的研究，而要在社会实践中磨砺自己。正值此时，西北边疆战事爆发，朝廷下诏求策，让王阳明看到了一展身手的机会。长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王阳明，一直都在关注边关形势。经过精心的准备，王阳明的陈言编务书一气呵成，终于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上书愿望。在上书中，他提出了八项对策：蓄财备急，舍短用长，减施省费，屯田足食，刑法镇威，夫恩激怒，捐小权大，严守成弊。十多年的准备，令这次上书极为切中时弊。但是王阳明遗憾地发现，自己的奏书却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此时的明朝官员只知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整个官场犹如一潭死水。那么此时已是而立之年的王阳明，会给明朝的官场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1: 一年官政工部结束了，王阳明正式派到刑部做主事。刑部可以说是在明朝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里头最接近和民间打交道的衙门。那么刑部有刑部的大牢，刑部的大牢还有提牢厅，刑部的主事们每个月是轮流一次去巡牢。王阳明做刑部主事以后不久，轮值巡牢，结果在一天傍晚，王阳明带着随从，带着众人，在玉立的这种陪同之下去牢中视察。在刑部大牢关的都是重案犯，或者是死刑犯，秋后处决的，或者是已经判了死刑，本人不服的，等候再审。那么王阳明一边走一边看，这个时候正是囚犯的晚餐时间。王阳明停下脚步，朝着牢房仔细查看，但见这些犯人的碗中，半稠半稀，黄中带黑，也不知道是何物。回身问狱卒说怎么回事，狱卒说狱中缺粮。王阳明点点头，继续前行。那么忽然他听到一阵猪叫声，这倒有意思了，牢中有猪。于是循着声音走过去，偌大的一个猪圈，若干的肥猪正在进食，吃的全是白米细面。王阳明猛然回头，就看到狱卒那种非常尴尬的脸。王阳明明白了，早就听说过狱中猪吃人食，但他没见过，不相信。现在果然事实就在面前，王阳明立即把众狱卒召集在一起，喝令实行，说是朝廷有好生之德，即使是死刑犯也给予粮食，给予衣被，以避免他的饥饿和寒冷。

0: 但是尔等竟然禽兽不如，猪吃人食，那么养猪养的干什么？当然王阳明心中明白，猪养大了众人均分，同时可以孝敬上司。结果御子们通通跪下来求饶，说这件事已经成为惯例。唐上官也知道，唐上官是谁？唐上官就是刑部的各个司的郎中、员外郎乃至尚书、侍郎，这都是唐上官。那么王阳明呢，是因为初入职，他不知道这些名堂，别人以为他少见多怪。那么王阳明恰恰是这种少见多怪之中，他决心要革除这个羁縻，将所有的猪全部宰杀。宰杀干什么？宰杀给犯人吃。同时要求调查调看提牢御史的这种记录，结果百无一存。那么牢中的种种弊病跟这个是有关系的。王阳明沉思片刻，灵机一动，让人笔墨事后。事后干什么？事后就在提牢厅的墙壁上书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且把自己的提牢时间写上，同时报告唐上官，要求所有的提牢御史都要书写上自己提牢的时间、自己的职务、自己的姓名，这样以便检查，一旦发现问题有责任人。说了也奇怪，经过王阳明的一番整顿，这种猪吃人食的现象竟然在此后的若干年少有发生。不久王阳明又接到新的差事，新的差事干什么？到江北去入囚。什么叫做江北入囚？这是明朝司法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也就是每年的春夏之交派主事到各地，你到对口的这个布政司去巡视罪犯，来发现是否有冤狱，看看是否有人要平反，同时对那些真正的罪犯给一种震慑，是不是有罪轻判或者有罪乃至缓判。我们现在的扬州、淮安、凤阳、合肥一带都是当时的江北地区，所以王阳明的入囚就在这一带进行。那么碰到的第一件事很有意思，有一个陈姓指挥，姓陈的指挥，官职也不小了，身上有18条人命，因为他性情暴躁，动辄杀人，结果被判处死刑。但是关在监狱里头竟然十多年没有执行，王阳明就觉得奇怪了，他调集中卷并且进行询问，说为什么不执行。有关官员告诉他说，这个陈指挥一家三代都服兵役，他的父亲是由于战场上殉职的，而他的儿子是因为义务军机被斩首的，所以人们给这个陈指挥以很大的同情，因此尽管判了死刑仍然不忍心杀他，但是也没有放他。这个没有放他也有意思，这就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一种什么可能？也许这个陈指挥一天不死，再于一天就成为有关官员和立足门的小金库，时时可以在这个小金库里头向陈家敲诈勒索。那么王阳明不管那么多，立即下令将陈指挥立即执行。在行刑的这一天，这个陈指挥超沙哑的声音冲着王阳明叫，我死了以后绝不饶恕。这个声音甚至连刽子手都感觉到一身的寒凉，但是王阳明反倒迎上前去一字一顿说，如果我不杀你，18条冤死的人命就放不过我，我现在就杀你，看你怎么样。那 么人们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别人不敢割出的疾病，别人见怪不怪的疾病，王阳明敢于割出；别人不敢干的事情，王阳明敢干。所以有人就找理由说，王阳明的父亲状元出身的王华，这个时候正是官运亨通，所以跟他有父亲这种靠山有关系。当然我们不完全排斥这种关系，但是更主要的是王阳明胸中的那种正义感，他报效国家报效社会的这么一种抱负。而且在任何时候，正义总是要战胜邪恶的。
1: 自王阳明踏入仕途以后，无论是刑部巡牢还是江北路囚，他都一心为公，希望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建功立业，实现自己学为圣贤的理想。但是随着他对官场了解的深入，此时的王阳明内心却起了疑惑，自己是不是正在和圣人之道渐行渐远。在当时的王阳明看来，真正的圣贤就是要把社会弊病消弭在萌芽之中，而不是处理于发生之后。所以此时的王阳明似乎对一直以来奉为真理的程朱理学产生了怀疑，而试图从其他的学说之中寻求学为圣贤的方法。那么在王阳明进入圣贤之道的过程中，究竟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呢？
0: 王阳明去世以后，他的好朋友叫湛若水，湛若水对王阳明一生为圣的过程和进入圣贤之道的这个过程做了一种描述，说王阳明最初的时候是出立于人侠之心。什么叫做人侠之心？曾想仗剑万里行，想干这种事情；再立于骑射之心，三立于持章之心，四立于神仙之心，五立于佛事之心。王阳明曾经干过五件事情，至少对五件事情是热衷的。这五件事情实际上和王阳明的两个状态有关系。哪两个状态？第一，学为圣贤。什么叫做学为圣贤？在王阳明的心目中，学为圣贤就建立边功，要建立边功就必须熟悉骑射，而熟悉骑射和人侠之心是连在一起的。但同时他身体从小不好，所以要锻炼身体。那么骑射之心又和锻炼身体有关系，而立于神仙之心那更是学习引导术修心养性。所以王阳明的这些习气，湛若水所归纳的，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在学圣贤之道，一个自己身体状态又不是好的这么一种年轻人，他是如何在左右旁防，如何在上下搜索的。但是他的初心不变，初心是什么？报效国家报效社会。由于身体不太好，所以王阳明在有一段时间还曾经就像湛若水所说这样的，他沉溺于神仙，就是长生之术。科举第一次下地以后，听说南京有一个道士叫做尹继先，这个尹继先呢自称是从南宋一直活下来的，竟然活了300多年。我们说这个根本不相信，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有点相信。王阳明不但信，而且跟着这个尹继先学了上百天的道，但是这个尹继先坚决不收他为徒，而且对他说，我们这些人是历经磨难的，而公子你是贵胄之家，特别是我们是闲云野鹤心无旁骛，而您是有抱负的，所以你应该把你的精力放在为国家做贡献上，而不应该和我们这些人一起厮混。王阳明听了怅然，虽然怅然，但是由于身体状态不太好还是想休息， 所以他乘坐在做刑部主事在江北路囚的这个间隙，还到了一场九华山。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听说那里有一个高人叫蔡崩头，他又缠着蔡崩头来收他为徒。这个蔡崩头也告诉他说，你不适应做我们这些，你应该为国家建功立业。王阳明还不死心，不死心怎么办？听说地藏洞有一个异人法术高深，修长生不老术，于是千方百计地去见了这个异人。但是见到了以后，这个异人还是告诫他说，你应该为国家建功立业，不应该和我们同。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想，王阳明后来跟别人所回顾的，他所见到的尹继先，所见到的蔡鹏头，所见到的这种艺人，没有一个劝他出仕，没有一个劝他放弃仕途和他们一起修神仙术，恰恰相反，每一个人都鼓励他报效国家。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实际上是王阳明自己的一种选择。但是如何学圣贤，王阳明仍然没有找到途径，加上身体状况确实不好，所以他入囚到了北京以后，向朝廷提交了他入仕以来的第一份告假书。这个告假书两个理由，第一，祖母现在84岁，希望回家伺候一阵子；第二，自己身体状况不好，希望回到家乡调理一阵子。王阳明回到了余姚，祖母这个时候84岁，身体硬朗，祖母和祖父一样都持有乐观的人生态度，使王阳明对人生、对自己的这种以后的仕途的经历有不断的在产生一种信念，产生一种信心。
1: 这是浙江余姚的四明山，绵延的群山和茂盛的植被让这里远离了世俗的纷扰，成为一片难得的人间净土。弘治15年，31岁的王阳明告假回乡之后，便带着仆人来到山中潜心修行。在这里，他暂时放下了程朱理学和家国天下，也无心欣赏千岩竞秀的自然美景。他每日静坐冥想，苦苦思索困扰了自己很多年的人生问题。在思索中，过去种种浮上王阳明心头。骑射兵学虽是实用，但终究无用武之地。佛老之学虽然能愉悦心智，但却又无法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那么王阳明在这次山中修行期间究竟体悟到了什么？这又对他之后的人生轨迹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0: 王阳明带着仆人找到了一个向阳的山洞。王阳明一看这个山洞，就觉得这可能是自己修养生息来思考圣人之道的好地方，所以他学习娄亮教导他的学者须经细务，和仆人一道把这个山洞收拾得干净，然后把铺盖带来，当天晚上就要在这里住下来，收拾停当，站在洞口远眺群山，绿翠浓密，而且山风习习，顿然感觉到这股风直沁心肺，几里夕阳射来，透着洞中一片光明。王阳明灵机一动，既然是在四明山向阳之洞，又有夕阳照进，所以干脆把这个洞取了个名字，叫做阳明洞。不但取了个阳明洞，而且同时给自己取了个号，叫阳明子。 去的王阳明叫王守伦，姓王名守伦，字伯安，还没有取号，于是给自己取了个号阳明子。那么苏东坡在黄州东坡的时候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东坡，王阳明在阳明洞的时候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阳明。结果无论是苏东坡也好，是王阳明也好，自己也都没有想到，东坡之号，阳明之号，一闻于世，竟成千古。经过在阳明洞将近一年的调理，经过和祖母时时地在一起，感受到老人的这种豁达、开朗和信心，王阳明觉得自己该出山了。如果说来到阳明洞他还有一些出世的念头，那么离开阳明洞他来到了杭州的西湖。当时的西湖是天下最繁华的地方之一，那么王阳明带着仆人游西湖，游白堤，游苏堤，这天来到灵隐寺，结果在一个厢房里头见到一个和尚紧闭双眼，口中念念有词。一打听，这和尚在灵隐出家已经多年，而且闭关有三年。王阳明如果在一年之前他会肃然起敬，但是现在他不是那个想法了。所以王阳明也有些恶作剧哈，他就对人家和尚念念有词地问说，你这和尚整日间不言不语，整日间闭眼不睁，那么睁开眼睛你看看你会看到什么，你张开嘴说说你会说说什么。结果一说，这个和尚听到有人打断他，猛然张开眼。王阳明继续问说，你在此出家，家中可有亲人？和尚说，家里还有老母。王阳明说，你可曾思念老母？和尚说，不能不想。王阳明听了以后不禁感慨说，人无草木，孰能无情。你在这里闭关，你有没有想到你的母亲天天在思念你这个儿子？你这次是闭关，你有没有想到你母亲有谁在侍候？如果他病了，他伤了，他有事情了，他向谁求助？在辅佐眼睛里头，即使是蝼蚁草木，那也是一条命，何况你的母亲。虽然佛教说是四大皆空，你活在这个世上又哪里真正空得了？王阳明只顾自己说，再一看那位和尚已经泪流满面。第二天王阳明又来到灵隐，听说这个和尚当天晚上已经还俗了，他的母亲得到了儿子的饲养。那么王阳明的这一件事他多次向他的弟子提出，但是我们这里要说，王阳明之所以说这件事，实际上他在表现一种态度。什么态度？表明自己已经彻底和神仙术划定界限，已经彻底放下了自己这种出世的念头，他要重出江湖，要重新入世，要在报效国家、报效社会的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那么王阳明如何继续前行？实际上等着他的却是一场灾难。那么王阳明如何应对这场灾难？这场灾难又如何成全了王阳明？我们下一集再说。
1: 在浙江余姚的阳明洞中，王阳明修炼了近一年的时光。对于王阳明来说，阳明洞不仅仅是修身养性的小天地，在这里他更是完成了一次思想的蜕变。在此之前，青年王阳明更多的潜心于神仙之术，希望通过静坐参禅来寻求人生的真谛。但当他决定离开四明山阳明洞之时，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放弃之前笃信的佛老之学，而重新回归孔孟。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这次所决心回归的孔孟之道，却已经超出了程朱理学的范围。他决心打破程朱理学对于思想的禁锢，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那么在这一过程中，王阳明会得到哪些志同道合的友人的帮助，又有着哪些未知的挑战在等待着他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阳明第三集《龙场悟道》，道在心中。
2: 下个月我年休，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3: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4: 小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5: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6: 怎么红？
5: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2: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7: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9: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0: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9: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0: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9: 扫一条什么码？
10: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9: 对扫码。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1: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人见丑李明躲在屏风后边偷听黄面人传令，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可私自离开总兵府，防止走漏风声。又叫三僧一个人守府，另两个人去见侯国英。说完了又放下一封信，转身走了。李明一听可急坏了，看样子他们今天要行刺信王，我得把消息传出去，前门是肯定走不了了，后门嘛也不行，因为方才我已经得罪祖大寿等三个人，就这么走是肯定不行，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转身返回书房内，把方才他绑上那个仆人的衣服换下来，脱下之后自己穿上，然后趁着那黄面人的命令还没有生效的时候，从后门溜了出来，直奔三清观，一路不敢怠慢，来到庙里见到白剑飞和飞尘子，就把方才见到的事儿说了一遍。追云苍鹰白剑飞一听李明所说那黄面人的长相，惊得他站了起来。飞尘子也狠狠地说，魏贼所以敢如此胆大包天欺君罔上，就是因为手下网罗了这批江湖败类，为了除恶扶正，贫道也要大开杀戒了。这阵儿天将晌午，素斋还没有摆好，甭管多忙，吃完饭再商量怎么办。突然鱼骨跑了进来，师父，门外来了个文成公子，说是姓侯，您认识他，他带了不少人前来烧香，弟子见他男不男女不女的，特来请示。哦，白剑飞一听就明白了，一定是女魔王侯国英。哈哈，他的嗅觉这么灵敏，可能发现了蛛丝马迹，跟踪而来。啊，道兄啊，看来你的三清观必然被我们所累。老道说，二弟啊，你这是什么话，咱们是自己人，你快躲避， 由我来对付他。不等白剑飞搭话，低声告诉鱼骨几句，便匆匆的迎了出来。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人说话：“哎，飞尘道长，你怎么住这么个小庙啊？小庙里养了你个大神仙，我来看你来了，你迟迟不出来迎接，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说完传来一阵笑声，李明心头一震，他知道侯官英一笑就要杀人了，不由自主地摸摸腰间的日月双轮。白剑飞也听出来了，侯官英没安好意，怎么办？我现在带人一走，恐怕庙里的人要遭毒手。不行，宁叫一人担，不叫二人寒。嗨，他一摸自己的剑肚，刚想拔出宝剑以死相拼，就听飞尘子说：“哦，无量天尊，原来是侯总督啊，别来无恙乎？哎，贫道早年涉足江湖，可近十年来已闭关苦修，不与武林同道来往，侯大人到此不知有何见教？”白剑飞听了心里难过了，是的，老观主怕自己不肯退走，故意把话说绝，逼自己速离此地。女魔王既然出现，肯定是发现可疑之处，老观主的几句话不会把他打发走。可是事到如今，再想出面反而给老观主带来不利，略一思索，当机立断，一挥手率领大家向观后走。还好侯国英带来的锦衣卫还没有形成包围圈，闯出去之后，白剑飞立即告诉小神童曹玉留下：“你呀，在这观察，看看侯国英要干什么，以防不测。”其他人分头奔城乡，并且邀定好了晚上二更天在凤阳府文昌阁顶聚会。这阵儿天快黑了，单说追云苍鹰白剑飞掺杂在人群当中向城内走，哪知道刚刚过了城隍庙，这块挺荒凉，突然有人喊他一声：“好啊，二秃子，站住！就凭你这块料，竟敢跟九千岁作对，你简直是活腻歪了！痛快的跟爷们儿去领死吧！”话到人道，一只大手抛抓住他的肩膀。白剑飞是何等功力啊，被人家给抓住肩头，把他吓一跳，他大吃一惊。可是白剑飞临危不乱，右肩微微一塌，用胳膊肘嗨掏一倒那个人的软肋，左手一招，呜，恶鹰扑食去抓对方的太阳穴，迅猛无比，狠辣异常。那人低笑一声，把手松开，唰闪在一旁。白剑飞退后两步，抬头一看，哟，在池塘旁站着一个和尚。这个人身材高大，光了头，满脸的大胡子，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灰僧衣，光着腿儿，赤着足，穿了一双草鞋，肉眼泡睁不开，腰间挂了一个很大的酒葫芦。只见那个和尚冲着白剑飞咧开大嘴，呵呵直笑。白剑飞一看，唉，认识，谁呀？是中岳嵩山少林寺的和尚。这个和尚可了不得呀，辈分很高，都管叫醉和尚。他是现在少林寺掌教的师叔。醉和尚虽然皈依三宝，却不遵守清规，嗜酒如命，不戒荤腥，游戏风尘，嫉恶如仇。他和五岳三鸟同居嵩山，交情甚厚，特别是和江建臣更为密切。白剑飞正在人单力孤之际，得见一代侠僧，太高兴了，乐得恨不能自己蹦起来。啊，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你呀，你敢闯白二太爷的道，你这个该死老贼，把我吓坏。哎，快叫二太爷消消火，献上你那宝葫芦啊，快点，我就饶了你，不然。再看醉和尚脸色一正，白二，你先别动我的宝葫芦，我有事找你。嗯，什么事儿？白二啊，萧老刁哪去了？这小子这是混蛋加三级，今天他就是躲到牛角里 我也把他锯出来。哎呦，可气死我了！白剑飞一听，不由不得一愣，不知道自己大师兄怎么得罪了他。为了怕惊动外人，抢不上前一把拉住醉和尚，向庙后一片树林走去。找到个清静地方，有块青条石，把醉和尚扶着坐下，一把夺过醉和尚的酒葫芦，扒开了伞，砰，来个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喝了几口，嘣，塞子又给摁上。我说醉和尚，你别倚老卖老，我大师兄对你呀、够尊敬的了，连二太爷我对你也够分量，特别是我那三弟，哎，凭他那个狂劲儿，对任何人都不理睬，可对你这个老秃驴，他可是敬如长辈呀、你别不知足，你别耍酒疯，你要敢耍酒疯，我摔碎你这个宝贝葫芦。追云苍鹰白剑飞知道醉和尚虽是出家人，可是性如烈火，怕真是为了什么过节和自己掌门师兄有个言差语错，伤了和气，所以才装疯卖傻，先消消对方的火气再说。哪知道话音刚落，醉和尚把肉眼泡往上一抬，怪眼一分，哼，要不是为了江三那个小王八崽子，我放着轻浮不祥从河南跑到浙江又追到凤阳，我是吃饱撑的呀。老人家，我没明白。少林无极同处嵩山，我和你们师父又很对脾气，与你们这三个小子也非常投缘，特别是那江三，这孩子是天生奇才，骨骼比会，武林之中百年少见呐。你们的师父吴吉龙老鬼咽气的时候，又托我对他严加教导，使之为武林放出异彩。他在黄山十年已经悟透三项神功，目前最紧要的再要他深造五年方可大成。这不光是你死去老鬼师父的遗训，也是我们这一辈几个老不死的最大希望。哪知道你的那个混蛋透顶的师兄萧老雕竟叫江三去青阳宫魏忠贤那里去握什么底？哎呀，弄不好岂不是毁了这孩子一生吗？啊！白剑飞听到这儿才恍然大悟，原来醉和尚发这么大脾气，千里迢迢从河南追到这儿，是为了自己三师弟呀。他怕江建臣奉命去青阳宫卧底，弄巧成拙，毁了一生，心中不由得一阵感激，一改往日嬉笑谩骂的习惯。醉大叔啊，掌门师兄派小师弟进京也是迫不得已，魏贼势大，要谋朝篡位，为了大明江山，为了天下百姓，也为了楼儿的家仇，我们不能不破釜沉舟。不过请您要放心，凭小师弟的一身功夫和他的聪明机智，唉，魏贼手下人奈何他不了，他还是应聘前去，更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哪知道白剑飞刚说到这儿，醉和尚气得胡须本全都炸起来，张口就骂：白二，我一向认为你不傻呀，哪知道你更是混蛋加武技。要知道如果动武，别说剑臣已练成了无极神功，不怕魏贼手下那群魔崽子，还有我醉和尚，我是怕他唉又遭孤苦长居深山，从没有踏入红尘一步，直到今天江湖上还没有人见过他的模样，加上他血气方刚，正在年少，青阳宫中粉黛佳丽云髻，我是怕他现身于孽海清涛不能自拔呀。你懂什么？白剑飞闻听哈哈大笑：老人家，说了半天你挂这份心呐，今天呐亏了你是对我说，如果你当着我师弟说，他又不拔净你满嘴胡子才怪，难道说堂堂的五岳三鸟竟连这么一点定力也没有？我说醉爷们儿，放心吧，老三如也不错，你拿我的秃头盛酒喝。嗯， 就在这阵儿，一道黑影唰来到树林，这一闪，醉和尚抬头一看，嗯，好，一气凌波身法，好俊的身法。他一把手从白剑飞手里收回酒葫芦，注目而视，一看来人是个不满20岁的英俊少年，不由得称赞一声，嘿，好小子，你是谁？那个人给白剑飞深施一礼，喊了一声师父。追云苍鹰赶紧说，老二，快见见醉和尚，你的师祖。我说，风和尚啊，这是我徒弟五凤楼。五凤楼上前见礼，醉和尚眼睛翻了翻，看了又看，嗯，先天无极派又出个人物，是块好料，你们爷俩说话吧，没我事儿。白剑飞才问，楼儿，你何事如此匆匆？哦，师父，小千岁定于明天上午祭灵，弟子特来送信，我又派人去叫李明，他马上就到。说罢垂手站立。白剑飞听了，好像心头上压块石头，他仰望长空，默默不语。醉和尚看看白剑飞，瞧瞧五凤楼，慢慢的站了起来。哎，我和尚是无能为力了，铁甲将军夜不关，朝臣待劳五更寒，日出三竿松不起，算了名利不如闲。阿弥陀佛，声音未落，人已飘身而去。醉和尚刚刚走，缺德十八手李明就到了，禀师伯，曹玉回来了，这次女魔王对三清观破例未施毒手，我估计他这是欲擒故纵，所以才网开一面。我已叫曹玉去文昌阁传话，所有人一起从行宫后角门进入花园内，因为侯国英今晚要搜查全城，怕我们落在他手，请师伯训示。白剑飞点点头说可以。李明又说，魏银平郡主带5000人马待命，他必然参与密谋，趁天色尚早，不如叫我大哥五凤楼到他那儿探听一下消息。没等白剑飞表态，五凤楼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为了我魏延平已成了老魏家的叛逆，一旦回京，魏忠贤会如何对他，我实在不忍心再牵连他了。唉，我倒希望他能跳出这是非之坑。五凤楼刚说到这儿，就觉灵外有动静，还没等听清楚怎么回事呢，就看白剑飞一拉缺德十八手李明的手，噌窜了出去，随后低低的音声告诉五凤楼，老二，你快走快跑。话音未落，白剑飞已经来到树林外边，接着就听师父大声说，啊，我当谁呢，原来是东方大妹子，哎呀，你好厉害的眼力呀！啊，五凤楼在林中不由得心中打愣神，外部的师父拉着李明迎了出去，原来是青城山的人追踪赶来。哎呀，不好！他立刻想起东方启珠曾经和自己交手，无意中碰了女孩禁区，青城豹子为了相亲不远千里到在袁家铺，我在酒席前当面拒婚，得罪了青城三豹，现在他们找我来了，怎么办？师父不让我露面，可是他的人家怎么能和青城山的人说清楚呢？事情从我自己身上引起，绝不能叫师父一人涉险。这时明月更生，烟灰咋地，五凤楼隐身在一棵树后，树外边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只见玉面无言东方碧莲和风流剑客燕日华这师兄妹二人和自己的师父站个面对面，在玉面无言的身后还站了8个青衣大汉，每人呢手中一条冰铁齐眉棍， 这八个人不知道怎么挑的，高矮胖瘦一样样，就是所用的齐眉棍也一样长短。在月光照映下，八个人脸上毫无表情，冷冰冰的。五凤楼忽然想起来了，他师父白剑飞说过，青城山百兽癌，东方门下有巡山八大勇士，一个个不光力大无穷，而且都是一身十三太保横练功夫，实在非同小可。听说他们八个人号称青城八猛啊，曾合练了一种八方风雨阵法，配合默契，再加上他们八个人力大棍沉，武林之中无人能破这阵法。可这八个人只听东方木一个人的命令，因为东方木是青城山的掌门人，不知为什么竟被玉面无言带到此地。就在这阵儿，传来玉面无言冷冷的声音：哎，白剑飞，你别再套交情了，眼下青城山和先天武器派已经势不两立，我请青城八猛在此就是为了对付五凤楼那个小子，不料碰上了你，嘿嘿，真有意思，自古来都是师债徒还，但今天是徒债师还咯，这也是你教徒不严，命该如此。他说到这儿一挥手，告诉那八个青衣大汉：来呀，给我上！这八个人单手踢棍，哗，变成二郎单山，以抢占四方八位。白剑飞知道和东方莲说话说不出个理表来，一狠心，苍啷啷啷啷，拔出肋下宝剑，仙人指路，往当场一站，稳如山岳，气定神闲，等候八猛进攻。五凤楼不由得暗暗敬佩师父这份定力呀、啊！面临强敌，毫无惧色。就在这阵儿，那边又出事儿了。怎么？东方碧莲一扭头，看见李明了，用手一指：“哎，坏小子，今天饶了谁都不能饶了你，不能放你这个缺了八辈得的人见愁。今儿个碰上你姑奶奶，你就认命吧。”他玉掌刷的一错，刚想扑上去，就听燕日华在旁边说：“师妹，对付这个无能的鼠辈还用着你吗？啊，你呀先歇会儿，带愚兄过去，保险叫他求生不得，欲死不能。哎，你注意点啊，八猛弟兄叫他们看住了，别让白秃子闯出去。这个老小子是出了名的滑头，确实大意不得。”说着探背往暗奔狂，苍啦啦啦抽出宝剑，仙人指路，嘿！这个燕日华在魏忠贤门上身份极高，被列为二剑之一，又替魏贼除谋划策，是狗头军师，所有聘请江湖武林之人的事儿都由他一人承担。他又是青城三豹的大徒弟，剑法上确实有独到之处。只见燕日华拔剑在手，刷刷刷连进三剑，寒光照住缺德十八手李明。要不说李明这小子武术不高，胆子可真大了出奇了，急忙双手一分日月五星轮，昂首挺胸站在燕日华面前。燕日华起手一试，化龙点睛，唰，奔李明的面门刺来。李明左手轮往上一起，向燕日华的上身砸去，右手轮推山填海，砸燕日华的气海穴。燕日华吓坏了，一飘身唰闪到一旁，心想这什么招数，不要命了，我扎他他打我，这哪里是打仗，是拼命啊。他哪知道这就是钻天要在江建臣传授给李明同归于尽的打法，这种古怪拼命的招数对付武林高手嘿还特别有效。您想啊，一个武林成名的人物，谁愿意和一个无名小辈同归于尽呢？所以李明这一手还真灵验，竟把个燕日华气得连喊带叫。五凤楼正看着出神，突然就听那边叮当叮当叮，兵人撞击声，循声一看，好，剑师傅和青城八猛打得非常激烈，一片剑山棍影，真是惊心动魄，鬼哭神愁。 他手握五凤朝阳刀的右手已经出汗了，他真想过去帮忙，只见八猛八头大棍如同蛟龙出水，猛似飞虎，配合默契，毫无破绽，而且打法阴狠，每个照面都两棍并出，双棍袭击，四棍以逸待劳，铁壁合围，密不透风。尽管追云苍鹰白剑飞剑法绝伦，可是想胜办不到，而且萧豪内家真力太可怕，时间长了非输不可。五凤楼一剑，两眼喷火，七窍生烟，苍鹰冲出五凤朝阳刀，要挥刀助战。
1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夜球土壤太刺激了。
13: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1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6: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7: 哦，好多了。
1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

0: 还在玩，你再这么玩下去就该得颈椎病了。哼，沙师弟，咱们走，别理这个无药可救的呆子。
1: 别呀、大师兄，沙师弟，你们等等我。
2: 呆子，咱俩从此绝交了。
1: 嫦娥姐姐，你也嫌弃我了？
2: 你沉迷手机无法自拔，乃朽木不可雕也。
3: 提醒您，手机世界虽精彩，健康友谊要珍惜。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我会跟最好的朋友环游世界，会看到远方的瀑布，会学习跳舞，我会长大。如果你不酒后驾车的话，请不要酒后驾车，为了我和你的未来。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

0: 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青城山的八猛用八方风雨阵，何为白剑飞？追云苍鹰白剑飞，拿出平生所学勉强支持。那边风流剑客燕日华会战李明，东方碧莲手扣暗器要暗算白剑飞，一时间只杀得鬼神皆惊，草木乱抖。雾凤楼生怕师父被害，抽出腰刀要冲八方风雨阵。就在这阵儿，忽然有股幽香直钻鼻孔，就听到嚓嚓嚓。五凤楼知道有人来了，急忙噔宝刀入鞘，用目光一扫，淡淡的月光下，地上出现个女子身影。抬头一看啊，面前站着一个紫衣女郎，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对头冤家东方启珠。五凤楼的心不由得一沉呢，知道自己公然拒婚，大大的损害了这个女孩子，是他由爱生恨，可自己势不两立。但是一看她的脸，面容消瘦，短短的几天人已憔悴，不由得心中内疚。他刚想向她赔礼道歉，那时东方启珠粉面一沉，哼，五凤楼这才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可算找到你了。他伸手在腰间唰抽出一样东西，嚯，金风洒洒，硬木生寒呐、是什么呢？是一条九节连环锁，黄金打造。九节连环锁的金环上端加上一个纯钢打造的锁头，锋利无比。五凤楼知道这条九节链子锁原是青城派历代掌门人使用之物，哎，此物怎么会落到东方启珠手里？只见他手腕一抖，九节金环竟然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这说明他的腕子上的功夫已达精纯。哎，东方姑娘，等等，我有几句话说，如果把话说完你再动手行不行？说。哎，吴某实有难言之隐，不得已得罪了姑娘，自知对不起你，请姑娘任意惩罚，我五凤楼绝不还手。东方启珠咬牙切齿说，五凤楼，你说的轻巧，我们青城山再不济也是武林一脉，我的三个爷爷也算是盖世英名，要不是你那个该死的掌门师伯萧剑秋致函求婚，我们怎么会千里迢迢来到此地？为了我的婚事，我三个爷爷请至亲好友武林同道，不料酒席宴前 你一声不愿意，把我当鼻涕一甩就算了，叫我一个黄花幼女怎么有脸见人？现在没别的，我是铁下心了，有你无我，有我没你，你亮兵器，咱们两个以死相拼。哎，东方姑娘，这件事确实是怪我，我们师徒对不起你，吴某怎敢再惹姑娘生气，更不愿意和姑娘动手，只要姑娘格外仁慈，容我将国事家仇料理完毕，我必亲自赶至青城山，俯首戴罪，任凭宰割，吴某从此无怨，你看如何？哼，你别做梦了，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王字一出口，九姐连环锁已经化成一团黄影，唰啦向五凤楼砸下来。五凤楼赎罪心切，九姐连环眼看要砸到身上，竟然一动不动。这是东方启叔做梦也没想到，五凤楼在生死面前仍然是这样镇静，不由得东方启叔对五凤楼更加敬慕，更加爱。就在他的链子锁似挨上没挨上时候，就得说这姑娘功夫太好，太玄妙。链子锁眼看有砸时，迅速刷一弯一抖，九节连环锁又反弹回来，收住招数。这姑娘看看他，眼睛露出乞求目光，可是五凤楼的眼睛还是冷冰冰的。姑娘想，他认可一死，也不愿意和我成婚。哼，我还是要他的性命。二次大喊一声，接招，哗啦啦，链子锁犹如怪蟒，一招毒蛇寻穴已砸向五凤楼的前胸，五凤楼还是双手下垂，纹丝未动，就是脸上的神情也是一点儿没改，好像心甘情愿的等着死在他的手下，死在他的手下舒舒服服的，可能挺好受。五凤楼这么一来，不光气坏了东方启珠，也吓坏了另一个女子，要不是旁边有人提醒，那个女的差点吓得出了声音。谁呀？书中暗表，藏在另一棵大树后边是两个人，一个是郡主魏延平，另一个是女中军狼儿。他们早就来了，隐身在树后，因为白剑飞和五凤楼说话呢，不便打扰。后来青城八猛和白剑飞的激战把他们吸引住了，忘记了到了这儿的目的。当那东方启珠一出现，郡主魏银平不由得眼睛一亮，暗暗称赞，哎呀，好一个清丽俊俏的女孩子。只见东方启珠正在庙陵，个头高矮胖瘦太合适，长了一分太高，短了一分太矮，宽了一分太肥，窄了一分太瘦，难得长这么合适，一身银装素裹，在月光下如同仙女临凡，更难得一身的好功夫。哎呦，谁要是娶了这么个女孩子，那可是祖坟冒青气呀。当他听到东方启珠说那番话，含恨发泄一肚子委屈之后，魏延平玉体摇了几摇，晃了几晃，多亏狼儿扶住，不然非摔倒了不可。他知道五凤楼为了自己才拒婚不娶东方启珠，可是不详细内情，现在听了东方启珠这番话，止不住柔肠千转，芳心震颤。五凤楼对自己一片真情，刻骨铭心，生死不渝，可自己不光是他仇人之女，而且只要五皇子一登大宝，我便是一个败罪之身。别忘了，我是魏忠贤的亲侄女，他一人犯法株连九族，我也难免一死，岂不是把五凤楼也牵扯到里边去了？哎，只有这样的话，我对不起凤楼吧。既然我对他爱，就应该是奉献，不是索取，此事怎么处理呢？我该退出去。他见五凤楼虽不招架，可那东方启珠也好像是下不了死手， 暂时五凤楼没有危险。一看朱云藏营白剑飞，可不行了，他已经现身在八猛的阵法之中，早拼上内家真力，时间一长必有危险，怎么办？灵机一动，狼儿你过来。嗯，什么事？你如此这般，怎么快去，听没有？哎，狼儿转身走了。五凤楼再看东方启珠在喊，先我的，你别认为我不敢杀你，你若再不拔刀，我可要下死手了，听到没有？五凤楼还是充耳不闻。哎呦，你气死我了，拿命来。说着哗啦啦唰，链子锁来个拦腰锁玉带扫了过去，哪知五凤楼仍然站立不动，可是招数出去了，收不回来，眼睁睁五凤楼要重伤在九节链子锁下。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你！这东方启珠气就哭了，银牙咬碎玉腕猛击，可是还是手腕微微的一抬，避开了要害，锋利的锁头唰正冲在五凤楼的左臂上，当时衣袖被抽开了，左臂划出有半尺来长的血槽，鲜血流了出来。东方启珠一看流血了，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身体栽几栽晃几晃，哗啦啦啦啦啦，列子锁也软软的吹在地上。你这个该死的，你为什么不躲？你跟我装死？凤楼说，这件事错在吴某，姑娘就是置凤楼于死地，我也不埋怨你，我绝不会和你动手拼搏。谢谢姑娘手下留情，吴某不死必报大恩。你能否劝你的姑母不要再难为我的恩师，即吴某有生之日，绝不忘大恩大德。说着深施一礼。东方启珠说，我姑妈性如烈火，连我三位爷爷的话她都不听，硬是带着八猛追下来，她起誓必杀你们师徒，我劝不了她。青城派的八方风雨阵不摆则可，摆必伤人，别说是我，就是我姑妈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也收不住招数了。五凤楼不由得心头一惊，这时缺德十八手李明已经堪堪不支，他完全凭那同归于尽的怪招和他的机灵劲儿才能暂保性命，可追云苍鹰白剑飞已经累得鼻麻鬓角，热汗直流，虚虚带喘，显然已陷入八猛的猛攻狠打之中。对恩师的功力，五凤楼知道的最清楚。截止至今日，五月三秒全是童子功，尤其白剑飞生性坚毅，刻苦修炼，内力更为坚韧。这时只见师父挥动长剑，从剑身上发挥出了劲力，也越来越狠，可剑招却越来越慢。再看那八猛，马步虽然沉稳，可脚下步伐也渐慢了，几乎每踩一步都压出很深的脚印。八猛的功夫果然名不虚传，现在双方都陷入困境。白剑飞呀，冲不开八方风雨阵，要是能冲开，至少有两人毁在他的长剑下。八猛也想欲罢不能，拼生性命，欲面无眼，几次手拿暗器，他想打白剑飞，怎奈这几国人呢，搅在一起，恐怕伤了自己人，不好下手。现在已经是半夜了，路上早已没有行人，这个地方又偏僻，除去敌对双方，连个鸟雀都惊没了，好一场殊死搏斗。正当双方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之际，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来势很猛又非常快，由远而近来了200匹马，马上坐的是官军，为首是名中军，手擎金皮大令，高声断喝，牙呆，深更半夜什么人亡命厮杀，赶快给我住手，快点，要不然的话叫尔等乱箭穿身。啊，东方启珠正找不着借口，见此光景一飘身来到他的姑妈近前，告诉玉面无言，姑妈官军来了， 我们犯不上杀官造反，快叫晏叔叔停下手来，和他们把话说清楚。哎，好，嘿，快住手，别打了。光喊没有用，只见那中军一挥手，200名铁骑从当间冲过去，紧跟着叭叭叭叭叭，乱箭齐射，把双方给隔开了。白剑飞收住宝剑，噌，纵身穿出2丈多远，回头一看，李明噌也过来了。李明说：“老人家，快跑！”这爷两个手拉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向东南方向跑去。燕日华就想和官军解释，我们是自己人，你们别误会。哪知道这帮官军不问青红皂白，一顿乱射。燕日华也害怕了，没办法，和东方启珠、东方碧莲、八莽离开树林也走了。五凤楼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中军是蓝儿扮的，就知道释放了魏延平之命。哎，难为他呀，他刚想转身要走，唰，魏延平过来了，拦住去路。站住，你等等啊，延平，多亏你来给解围。哎，你为了我已经倾家荡产，女魔王虎视眈眈地盯着你，你怎么能在皇陵重地再一次公开护着我呢？你难道就不替自己想一想？魏延平什么也没说，慢慢地来到五凤楼近前，取出一块白绫给他轻轻地包扎伤口。五凤楼也一声不响地任他包扎着，两个人站个面对面，脸对脸，两颗心贴得那么近，几乎可以听到彼此砰砰跳动的声音。包扎完了，凤楼，你疼得厉害吗？哎，这么点伤不要紧。嗨，你真傻，为什么不闪不躲？亏得那丫头没下狠心，不然你岂不是白白丢了性命？你这一条性命危机重大，如有不测，岂不辜负了老娘的临终一命？哦，我从东方启珠的眼神中已看出他不会要我的命。再说，我也真对不起他，一个黄花姑娘，又骄傲的像个公主，千里迢迢前来联姻，被我当面拒绝。不管他怎么对待我，我也不能怨他歹毒。况且，凭他的功力也杀不了我，我就是怕他对我余情不断，爱心不死。我是想让他重重的伤我一下，用我的鲜血来向他道歉，省得将来再牵连。哦，魏延平猛地抬起头来，两只亮晶晶大眼睛盯着五凤楼的脸。凤楼，我害死你了，为了我你受尽亲友责备，为了我你有数次强敌，你还是忘了我吧。我看东方小姐不光貌艳如花，而且爱你至深，你不可辜负了她。青城山势力雄厚，正好做你后盾，现在补救尚为不晚，你快去找东方启珠和他和好，我马上就离开这是非之地。再看五凤楼什么也没说，两眼直勾勾的看着魏延平，看到魏延平汗毛孔本儿都炸起来了。你怎么用这种眼光看我呀？你再看五凤楼把身子一扭，腾腾腾转身走了。啊，你回来。魏延平扑过去拉住五凤楼的衣襟，眼泪刷就下来。五郎，你不要生气，我是为你好啊，我真的是为你好，我对你是爱莫能助，你知道吗？侯国英的哥哥侯国章突来凤阳，密传我叔父的书信，他们竟然避开了我。幸亏侯国章早已吹涎于我，被我审问出来。原来辽东满人送来国书，叫我朝派一个王子去山海关外共同狩猎，他们以狩猎为名，以探听我朝虚实。满人去的是多尔衮亲王，我叔叔魏忠贤怕皇上派信王到关外立下大功，挽回兄弟间情谊，妨碍他篡位自立，所以不顾一切对信王下毒手。你想保护信王， 这大厦将倾，一目难知，你人单势孤啊。五皇子能扶则扶，实在不行，我也无法救你。你可以天涯海角逃生去吧。为了让你身心有所寄托，我再劝你和东方启珠联姻。凤楼，我实在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我这是自己摘自己的心，挖自己的肝呐、啊。你认为这样做，我好受得了吗？你太不知道我的心了。魏延平说到这儿，哭了起来。五凤楼伸出双臂，把魏延平拥到怀中。延平，我们魏武两家虽然是冤家对头，但是与你无关。你出污泥而不染，以国事为重，深明大义，多次救我的性命。为了我，你一不惜和家门反目，二不顾自己的荣辱生死。世上的多情女子都将因你而减色。我们老娘临危主婚，岂能更改？从今以后，我不准你再说以上的言语。你我两地同心，各凭良心行事。我立即去行宫报告信王，请你再密切注意侯家兄妹的举动。说完，用自己的脸擦去魏延平满脸泪痕，恋恋不舍他才松开手，转身向行宫走去。魏延平目送五凤楼渐渐去远的背影，不由得忧喜交加，柔肠百转。忧的是侯国英势大，五凤楼生死难卜；喜的是他对自己情深意重，不枉自己对他的一片苦心。他正在发愣，突然身后过了一个人，这个人伸出又瘦又长的大手，轻轻地搭在了姑娘的柔肩上。魏延平就像身子被蝎子蛰了一下子，猛地一蹦，全身的血液几乎都凝结了。他虽然没有撞过脸来，也知道来人是谁。谁呀？侯国英的胞兄侯国章。也只有他才敢对自己如此放肆。因为魏银平从小在青阳宫中和侯国英兄妹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两家关系特殊，侯国章又比银平大几岁，处处维护他，因此两人感情一向不错。御前夫人特事几次呢，当着魏银平的父母说笑，要娶魏银平当他的儿媳。客氏母子三人势力大，除去客氏被皇上封为圣权夫人外，侯国英是锦衣卫总督，侯国章是大内总管，权倾朝野。加上九千岁魏忠贤又是侯家兄妹的义父，魏忠英夫妇自然是求之不得。若不是魏延平啊看不上侯国章，举止轻浮，好色如命，两个人早就结婚了。虽然这样，事情还摆在那儿，依照客氏呢要求万岁降旨赐婚，但侯国章爱银平太切，怕引起他不高兴，才延迟到今天。直至到昨天，侯国章才从妹妹口中得知一切。啊，闹了半天他又心上人五凤楼了。他虽然恨得要命，却更加发疯的爱魏银平，这也是一种变态心理。他故意的给魏银平透露点消息，他知道魏银平必然去找五凤楼，果然叫他盯上。这小子平时傲然无物，可却怕死异常。他知道五凤楼五凤朝阳刀厉害无比，不敢惹，偷偷的在远处观看。等五凤楼走远了，他才过来，右手搭在魏银平的柔肩。魏银平往旁一闪，你要干什么？平妹，咱们可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对你的一片情谊你不是不知道，直到今天我对你还是不改初衷。方才的事我全看见了，你和五凤楼苟合我全知道，只要你和姓武的隔断关系，我一定做到守口如瓶，不让你蒙上一点耻辱，怎么样？嗯？魏延平一听吓坏了，方才我和五凤楼的一切他全看见了，这可怎么办？魏银平没言语，再看侯国章脸上露出一阵淫笑，猛然往前一伸，呼扑向魏银平。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亳州市教育局发布通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期间时间是7月1号到8月30号，8月31号组织学生到学校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普通高中的学校的暑期开始时间是7月11号，新高一高二年级是8月31号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新高三学生8月24号正式上课。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的暑期学生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的暑期时间安排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2026年高考即将来临，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心、舒心、静心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有序运行，亳州交警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具体管控时间段，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了解查看。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到9号。考生持有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城区内的常规公交，另外所有考点附近的公交线路在开考前和考试后均加大发车频次，并根据现场的客流情况实时调度车辆运输乘客和考生。作为联通豫皖两省的重要省际高速通道，亳州至郸城高速亳州段建设全面提速，目前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进入到常态化、规模化施工，计划2028年全部建成。6月4号，在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龙舟比赛当中，亳州龙舟队斩获男子200米项目冠军。在6月3号的比赛当中，亳州队已经夺得混合组500米直道赛的亚军。那接下来，亳州队还将参加男子组100米的比赛。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委社会工作部了解到，2024年7月，我省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两年来，全省四级党组织书记两轮累计完成项目3.94万个，解决小区物业、油烟污染等难题6000多件，办好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1.3万余件，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安徽省财政统筹资金超100亿元，支持学前教育普及、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以更大力度优善学生资助，助力我省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工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研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服务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麦收过后，秸秆处理是头等大事。侨城区牛集镇没有简单粗暴地禁止焚烧秸秆，而是一边做好防火守护，一边盘活秸秆用处，疏堵坚固，变废为宝。在侨城区牛集镇安六村的秸秆禁烧指挥棚，值守工作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当地组建的志愿巡查队伍分片定岗，轮班值守，全天候紧盯田间动态，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侨城区牛集镇安六村秸秆禁烧志愿者王德山：
5: 我们都是排好的，都有夜班，有巡逻的，有的看值班的，没事都下去巡逻。
3: 侨城区牛集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人怀伟：
6: 这所有的这个指挥棚，每一个就组额配齐了，这个灭火器、铁锨、水桶、扫帚，包括悬空机、撒飞车，一应俱全，竭尽所能，这个防患于未然。
3: 管住焚烧的同时，牛集镇更是用心盘活秸秆资源。在桥北村，村里统一开展机械化秸秆打捆作业，全程免费为村民服务，帮农户省去不少麻烦。桥城区牛集镇桥北村党委委员孙强：
7: 我们的村现在有一台打捆机，给群众免费进行打捆。打捆过之后，有利于农户进行播种玉米，打捆的秸秆也可以拉回家进行喂牛。
3: 为了让大家都理解配合秸秆治理工作，牛集镇还通过多种方式做好宣传，线上依托各村微信群及时推送秸秆禁烧、秸秆回收利用的小知识，线下出动宣传车巡回播报，在田间值守棚开展科普讲解，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跟村民讲清政策，讲明好处。桥城区牛集镇党委副书记吕伟：
8: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大这个秸秆禁烧的督查力度，做好下一步的这个污边清理和清运工作，同时我们将继续加大这个宣传力度，让更多的群众知晓秸秆禁烧的政策，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大家共同参与进来，做好这项工作。
1: 八八二高考时间，
4: 2026年高考的脚步日益临近，为了给广大中高考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和谐的备考和休息环境，我市启动了噪声专项治理行动。6月3号晚上，由生态环境、公安、城管、文化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市区内公园、广场、商业街区等重点区域进行了突击检查。夜幕降临，市政公园往往热闹的广场舞区域音量明显降低，检查人员刚一抵达便立即对正在锻炼的市民进行面对面宣传，耐心解释中高考期间的噪音管控要求。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高新区大队执法人员李杰：
9: 中考期间嘛，咱就是尽量的回家之后，或者平时在外面娱乐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产生太大的影响，然后早点休息。你保不齐你楼上楼下还有考生呀。
4: 市民程盼盼：
10: 毕竟家里边都有孩子，都和这个都可以理解。就比如说旁边楼上楼下如果有音响或者是咋着的话，会上去提醒他们。
4: 随后检查组来到华富广场，这里一个直播团队正在使用高音喇叭进行网络直播，现场声音嘈杂，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执法人员立即进入直播区域，对活动组织者进行劝阻。
9: 你好，我们是亳州生态环境的，因为这几天马上就要中高考了，这边直播了，这种开高音喇叭的娱乐活动，就暂时停止一下，等到中高考结束，也就是6月17号、18号，中考结束，
11: 你再继续，
9: 你们再继续开直播，继续做你们的这个娱乐活动，这几天注意一下，别就发出太大声响，人家对吧？十年寒窗苦读，就这3天，
12: 好嘞，
9: 是吧？
12: 好嘞。
9: 行，谢谢大家配合啊！
12: 好，
4: 面对执法人员的劝导，直播团队和现场观众均表示理解与配合，并主动降低了音量。李杰，
9: 联合开展中高考期间噪声特殊时期管理，在特殊管理期间我们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减少噪声的排放，例如广场舞、直播、装修，还有在考点周边使用高音喇叭等产生剧烈噪声的活动，为广大的学生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安静祥和的备考考试学习氛围。在这里呢，亳州生态环境也呼吁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噪声污染，有如果发现有噪声污染的行为，可以拨打12345、110等联系电话进行投诉处理。
4: 根据相关规定，在6月1号至6月17号期间，午间中午12时至14时和夜间22时至次日凌晨6时，除抢修抢险等特殊作业外，严禁开展建筑施工、室内装修及其他产生噪声的生产经营活动。亳州市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对违反规定的噪声扰民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全力为莘莘学子冲刺中高考保驾护航。
3: 为了给中高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休息环境，亳市交警针对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民行为开展重点整治，全面加强道路巡逻管控。铁骑队员巡逻至都中路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呼啸而来，排气声音存在异常。交警检查发现，该辆摩托车加装了阀门。
11: 加阀门了
12: 啊？
11: 加阀门的目的是啥呢？
12: 就是为了声音好听一点，更美一点。
11: 更美一点，不是更刺耳吗？
3: 交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摩托车不仅私自改装了排气，还加装了装置，同时还未按规定悬挂号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中队长徐小鹏，
13: 据驾驶人交代呢，这个加装这个阀门呢，是这个为了控制这个排气的这个声音的大小嘞，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非法改装在道路上进行飙车炸街的一个车辆。
11: 声音非常非常的这个大，非常非常的噪音非常非常大。
3: 徐小鹏。
13: 我们对驾驶人呢进行了依法的进行了处罚，并责令其呢这个恢复原状。
3: 巨大的声浪对于炸街族来说可能是刺激，但放在其他市民身上却是一种痛苦。更何况临近中高考，守护考生的安宁，大伙都在努力。这种深夜炸街肯定会带来噪声污染，影响考生休息。徐小鹏。
13: 特别的夜间呢，我们将经过这个定点与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重点时间呢，加大这个查处力度，也提醒了这个广大驾驶人呢，在特别是这个非法改装和飙车炸街的一些这个驾驶员，一定要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否则我们将这个发现一起，严肃查处，顶格处罚一起。
4: 6月3号，桥城区招生考试中心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考生及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考点，开展听力全真模拟测试。
14: Excuse me, is there a flower shop nearby?
4: 考生代表吴宇轩：
15: 这次听力模拟，我听过之后觉得音质很清晰，声音很清楚，对于即将到来的高考，我心里踏实很多。
4: 家长代表陈军：
16: 我们最担心的是孩子的听力问题，今天呢到现场听过以后呀，感觉效果非常好，这个音量适中，声音非常清晰，作为家长呢我非常满意。
4: 为守住高考听力零差错底线，桥城区各考点依然落实5项硬核保障措施，双回路独立供电，主备双套播放系统，技术人员 AB 岗值守 UPS 应急不间断电源，全程实时监测，主设备出现突发故障时，备用系统可一秒无缝切换，不影响考试正常进行。桥城区招生考试中心副主任孔欣欣：
17: 我们对全区所有考点考场逐一核验排查，确保电力、设备、人员、应急保障全部达标。全区呢7个考点全部配齐备用听力设备，从源头杜绝设备风险故障。
4: 此外，全区考场依然全部启用智能巡查系统，可自动识别41类考场异常行为，涵盖考生违纪、监考操作不规范等情况，实现智能抓拍、实时预警、严肃考风考纪。孔欣欣：
17: 智能巡查系统呢，是把考生频繁操作眼镜、频繁接触眼镜框、眼镜腿、 包括左右前后偏头、携带可疑物品、传递可疑物品以及监考教师不规范等行为呢，纳入智能分析范畴。系统会精准识别、实时预警，后台呢会第一时间核查处置，提醒广大考生要严格守纪、诚信考试、安心备考。
18: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9: 是垃圾？
20: 不对，是干垃圾。
19: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8: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9: 哦，原来是这样啊！
18: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9: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20: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8: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9: 哦，长知识。
21: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3: 下面这条消息对于面临生育问题的夫妻来说是好事。亳州市人民医院现在已经能开展一代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咱亳州及周边地区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便捷的试管住院服务。亳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已开展人工受精技术4到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此次新增的一代二代试管婴儿核心技术精准适配不同病因的不孕不育病症，可覆盖临床绝大多数诊疗需求。技术落地以来，科室诊疗成效显著。亳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杜宁宁：
22: 我们那个医院开展半年以来呢，我们现在呢做了有30对夫妻已经进入周期了。那我们现在已经医治了大概有10几对夫妻，有一半左右的夫妻呢都已经成功受孕了，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对我们也是一种鼓励吧。
3: 临床中，不少市民误以为试管婴儿代数越高，技术越好，成功率越高。其实，一代、二代试管只是根据技术问世时间排序，没有技术优劣、等级高低之分，核心区别在于适配人群不同。杜宁宁。
22: 我们一代试管呢主要是针对一些女性因素的不怀孕，比如说输卵管不通，或者是卵巢功能不是特别好，排卵有点障碍，但男方的精子质量还是蛮好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比如说把卵取出来，把精子取出来，它可以自然受精，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代就可以了。那么二代试管呢一般是针对呢男性的极度的少弱畸形精子症，这样呢它在自然环境下呢它不能够正常受精，那我们就需要我们实验室的人员呢就是帮助我们进行这个受精，这种情况呢我们叫做二代试管。
3: 针对大家关注的试管成功率，杜宁宁介绍，试管婴儿并非生育保险箱，整体平均成功率在50%至60%，受年龄、身体机能、心态情绪等多重因素影响。自2024年8月1号起，安徽省已经将取卵术、人工受精、精子优选处理、胚胎培养、胚胎移植、单精子注射等8项辅助生殖核心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23: 媳妇儿了，
24: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2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7: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6: 走。
25: 哎，媳妇儿，
2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7: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2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1: 哎，她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0: 说起王婶，她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1: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她吵起来了。
0: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1: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2: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3: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3到34摄氏度，涡阳23到34摄氏度，蒙城21到33摄氏度，利辛21到34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专门聚焦报道了蒙城县智慧农机助力夏收的火热场景。
4: 谯城区41个粮食烘干站点全部准备到位，就算遇上阴雨天，也能保证小麦顺利收储，确保每一粒粮食都稳稳归仓。
3: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4: 市商务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消费品以及换新、电商培育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天气炎热如何入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第六，卫生健康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成立中非医院联盟，共建联合医学中心，向非洲派遣2000名医疗队员，实施20个医疗卫生和抗疟项目，推动中国企业投资药品生产，继续对非洲遭遇的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提升非洲各国公共卫生能力。第七，兴农惠民伙伴行动。中方将向非洲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建设10万亩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派遣500名农业专家，建设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实施500个公益项目，鼓励中非企业双向奔赴投资创业，把产业附加值留在非洲，为非洲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第八，人文交流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深入推进未来非洲职业教育计划，共建工程技术学院，建设10个鲁班工坊，重点面向非洲妇女和青年提供6万个研修名额，共同实施中非文化丝路计划和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双方商定将2026年确定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第九，绿色发展伙伴行动。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清洁能源项目，建设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设立中非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共建30个联合实验室，开展卫星遥感、月球和深空探测合作，助力非洲实现绿色发展。第十，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建立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伙伴关系，打造倡议合作示范区，向非方提供10亿元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为非方培训6000名军队人才和1000名警务执法人员，邀请500名青年军官访华，开展中非军队联演联训联合巡航，实施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共同维护人员和项目安全。为推动10大伙伴行动实施，未来3年， 中国政府愿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和800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中方还将鼓励和支持非方在华发行熊猫债，为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强有力支持。今年7月，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这将进一步深刻改变中国，也必将为非洲国家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提供新机遇，注入新动能。非洲有句谚语，同路人才是真朋友，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让我们凝聚起28亿多中非人民的磅礴力量，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同行，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绘就人类发展史上崭新画卷，共同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3: 请听公益广告，品读功夫茶。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中央媒体看安徽，
4: 央视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专门聚焦报道了咱们亳州蒙城县智慧农机助力夏收的火热场景，直观展现出亳州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扎实成果。报道中提到，三夏农忙关键时期，各地纷纷用上智慧农机，为夏收夏种提质增速，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咱们安徽亳州蒙城县的200多万亩小麦已经全面开启收割模式。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助力午收工作高效推进。和传统农机比起来，这款新型收割机结构设计更科学，作业滚筒更长，收割的时候小麦脱粒更干净更彻底。同时机器上还加装了智能监测显示屏，农机手可以实时查看作业数据，根据田间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收割操作，把小麦的机收损耗率严格控制在1%以内，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浪费。蒙城县双涧镇随寨村村民万洪波，
8: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4: 据了解，亳州作为农业大市，一直把粮食生产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多年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大力推广先进农机设备和种植技术，一步步提升粮食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市自有小麦收割机达到1.9万台，同时计划引进4000台外地收割机补充作业力量，全力保障全市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6: 聚焦三夏，
3: 乔城区全面开启夏收工作以来，考虑到汛期雨水多、天气不稳定、 很容易影响小麦收割和晾晒，当地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全区41个粮食烘干站点早早完成了所有设备检修调试，人员物资也全部配备到位，就算遇上阴雨天也能保障小麦顺利收储，确保每一粒粮食都稳稳归仓。在双沟镇三关村的方向家庭农场，两台大型烘干塔已经全部调试完毕，设备状态良好，一天能烘干500多吨粮食，随时可以投入使用，为周边村民提供便捷的粮食烘干服务，解决雨天晒粮难、粮食发霉变质的难题。桥墩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植：
9: 可以满负荷运转，24小时提供烘干服务，不管是散户还是种植大户，都可以就近送粮烘干，全力保障收粮、储粮顺利进行。
3: 为了稳稳护航今年三夏生产，早在今年5月份，桥墩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就提前着手筹备，专门针对全区农机大户、种粮大户以及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开展技能培训，累计培训了800多人，全面提升大家的农机操作和田间作业水平。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走遍各个乡镇，对各类农机数量、设备情况进行详细摸底排查，摸清家底，精准统筹。桥墩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有志：
10: 全区现在拥有小麦收割机将近4000台啊，其中我们绿带式这个收割机有37台，我们这个玉米大豆播种机将近6000台，我们是50马力以上拖拉机5781台。通过这个模拟呢，我们这个心里做到呢，有的方式就是能够保证我们顺利的进行下手和进行下种。
1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高考替考将被判刑。
12: 这里是大军说法，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了，大军为您梳理近年来高考期间的一些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做到诚信考试。某省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美术与设计学专业统考当中，两名舞弊人员找了一名大学生为一名考生进行替考，被警方抓获。两名组织考试作弊者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和3年2个月，替考大学生犯代替考试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再次提醒广大考生，近年来一些新技术手段逐步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考试虽可贵，诚信价更高，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以免上当受骗，更不要心存侥幸，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自食恶果。
3: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3: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已遭遇变故，急需用钱。

0: 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1: 乡亲们大家好，芒种时节正是咱们农村最忙的时候，可越是忙越不能忘了安全。今天咱们就唠一唠芒种时节的交通安全。首先，农用车、电动三四轮车不是客车，不能随便载人。有些乡亲图方便，让亲戚朋友坐在拖拉机后斗里，电动三四轮车坐好几人，这非常危险。农用车没有安全带，也没有防护栏，一个急刹车或者转弯，人很容易被甩出去。
2: 其次，芒种时节白天长，但早晚光线暗，骑电动车、自行车的乡亲一定要格外小心，特别是老人和孩子，最好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在车把上挂个反光条，让司机远远就能看见你。过马路时一定要一慢二看三通过，别抢那几秒钟。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觉得车还远，结果一下子就到了跟前，躲都来不及。
1: 再说说酒驾，忙完一天活，晚上喝点酒解乏，这能理解，但喝了酒千万别骑车，别开车。酒精会让人反应变慢，眼睛发花，平时能看清的路，喝了酒可能就看不清了。咱们农村路窄弯多，一不小心就可能撞树掉沟里。记住一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为了自己也为了家里人。还有芒种时节路上晒麦子的多，有些乡亲把麦子铺在公路上晒，占了半条路，车子只能挤着过，特别容易出事。晒凉可以，但别占主干道，最好在村头空地或者自家院子里晒。
2: 最后提醒家里有孩子的乡亲，芒种忙，大人顾不上看孩子，但一定要告诉孩子别在路上玩，别追着车跑，别在车底躲阴凉。孩子小不懂危险，咱们大人得多操心。乡亲们，安全是福，平安是金，咱们辛苦一年就盼着有个好收成，更盼着一家人平平安安。希望大家把今天的话记在心里，也讲给家里人听。
1: 昨天上午，市商务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电商培育、汽车购置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留言咨询，汽车以旧换新和消费券能否叠加使用？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郑太华回答说，
3: 汽车以旧换新和汽车消费券这几年就是国家商务部明确要求，就是各地的发行的消费券不得与国家的汽车以旧换新资金的同时使用。
1: 一位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咨询，购买空调电视有补贴吗？补贴时间到哪一天？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回答说，
4: 空调和电视是属于我们家电的这个品类里面的，这个补贴是针对一级能效以上呢是补贴15%，最高是1500元。我们这个日期是没有截止日期的，是今年这个活动会有序实施到今年年底。
1: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安徽省农村电商带头人评选条件都有哪些？市商务局电商科负责人程佩回答说，
5: 农村电商带头人的条件呢，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服务农村电商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主体负责人，他主要面对的是返乡农民工、青年学生、退役军人和专家学者等群体。第二个是具有农村电商、数字新媒体和产业数字化等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第三个就是在孵化培育、联农带农、促销代销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振兴这个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 或者想把之前缴的底嘞往高的补嘞。

0: 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面粉会爆炸，要主动远离明火。
2: 我面粉可不是好惹的，我一点就爆。
3: 妈，别给我面粉，它会爆炸。
4: 你看，他们的阴谋是炸掉工厂，这么多面粉。
5: 唉，现在的剧情也太离谱了吧？
4: 离谱？你不知道面粉会引起爆炸吗？
5: 粉尘爆炸？
4: 是的，面粉属于可燃性粉尘，当空气中的粉尘达到一定浓度，就会形成爆炸混合物，遇到一丁点明火都会迅速燃烧甚至爆炸。
5: 啊，可是每家的厨房都有面粉啊，那岂不是很危险？
4: 所以啊，倒撒面粉得避开明火，更不能让孩子在厨房里抛撒面粉玩。
6: 警惕粉尘爆炸，主动远离明火。
7: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8: 健康小贴士，
9: 夏天天气炎热，特别容易让人翻来覆去睡不着，再加上夏季昼长夜短，大家很容易睡不够，睡不踏实，长期睡眠不足会让血压心率整体偏高，无形中加重心血管的负担，建议大家尽量晚上11点之前睡觉，睡前把环境弄得凉爽舒服一点，能帮你更快入睡，睡得更安稳。
1: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9: 倡树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1: 不单纯。
1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1: 你来我往成累赘，
1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1: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小米粒的自述。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9: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看，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呆子，你最近和沙师弟去了趟人间，感觉如何呀？
11: 哎，不瞒大师兄啊，俺背驼了，眼花了，出门还被四个轱辘的风火轮撞了胳膊。
10: 嗯，这……
12: 哼，叫你只顾低头玩手机，这次只是撞伤了胳膊，下回没准要了你的小命。
10: Unbelievable！ 呆子，你还在玩？你再这么玩下去，就该得颈椎病了。哼，沙师弟，咱们走，别理这个无药可救的呆子了。
11: 别呀，大师兄，沙师弟，你们等等我。
3: 呆子，咱俩从此绝交了。
11: 嫦娥姐姐，你也嫌弃我了？
3: 你沉迷手机，无法自拔，那朽木不可雕也。
2: 提醒您，手机世界虽精彩，健康有益要珍惜。
1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你太过分了。
1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3: 谢谢你啊，好孩子。
22: 谢啥呀。

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像同一口气，你更表里如一。
1: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2: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3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亳州市教育局发布通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期间时间是7月1号到8月31号，8月31号组织学生到学校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普通高中的学校的暑期开始时间是7月11号，新高一高二年级是8月31号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新高三学生8月24号正式上课。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的暑期学生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的暑期时间安排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2026年高考即将来临，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心、舒心、静心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有序运行，亳州交警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具体管控时间段，您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了解查看。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到9号，考生持有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城区内的常规公交。另外，所有考点附近的公交线路在开考前和考试后均加大发车频次，并根据现场的客流情况实时调度车辆运输乘客和考生。作为联通豫皖两省的重要省际高速通道，亳州至郸城高速亳州段建设全面提速。目前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进入到常态化、规模化施工，计划2028年全部建成。6月4号，在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龙舟比赛当中，亳州龙舟队斩获男子200米项目冠军。在6月3号的比赛当中，亳州队已经夺得混合组500米直道赛的亚军。那接下来，亳州队还将参加男子组100米的比赛。
3: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你继续收听。
4: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委社会工作部了解到，2024年7月，我省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两年来，全省四级党组织书记两轮累计完成项目3.94万个，解决小区物业、油烟污染等难题6000多件，办好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1.3万余件，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安徽省财政统筹资金超100亿元，支持学前教育普及、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以更大力度优善学生资助，助力我省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研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石，中国酿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城市管理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门前三包责任、占道经营、流动摊点治理、私搭乱建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永生，欢迎王局长。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是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中心负责人张雨露，以及市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石竹清，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管理室负责人黄雍阳，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郭永红，小城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唐小龙，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6: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4: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杨女士反映的问题，说在文采家园西门，每天下午6点到10点，小摊贩呢都是在北侧，10点之后呢就挪到南侧了，尤其是干烧烤和小吃的，平时呢都不敢开窗户，都是油烟还有喝酒吵闹的声音，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加大治理力度。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杨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7: 你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人跟你联系吗？
18: 没有解决啊。
17: 现在就是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是吧？
18: 对对对。
17: 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18: 满意满意。
17: 好，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8: 再见。
1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上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说有人在路边摘石榴花，摘了好多。那这问题我们反映给石主任。好，反映给黄主任。
19: 然后我就是讲我们这个园林这个路上的这个石榴花啊，根据这个绿化条例管理相关规定是这个禁止这个采摘的，然后我们这个下线以后吧，也会这个安排我们现场的这个管理单位，这个加强这个路上的巡查，对于这个采摘这个石榴花的这个违规行为及时进行劝阻。
14: 另外他又追加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园林局的电话是多少，如果说发现这种情况怎么样去进行举报？
19: 你可以那个直接那个拨打我那个个人的电话，18119962966，然后你我那个接到这个电话后，我会那个及时安排人去这个现场进行这个查看，并那个进行这个劝阻。
14: 嗯嗯，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直接现在打电话进来，我们跟黄主任进行直接的沟通，看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您发现的这个情况的具体的这个现象。我们到时候或者说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下线之后我们请黄主任跟您联系，到时候详细了解情况。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喂，你好。
14: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就是那个北一环那边绿化带过高，太危险。
14: 好，我们这个问题继续反映给黄主任。
19: 咱现在这个北一环的这个绿化管理这一块，应该是属于是桥镇区交通局那边在这个负责。然后我们这个线下，我们也会给这个桥镇区交通局这个对接一下。然后就是现场查看一下这个绿化带的情况，到时候我们这个督促这个桥镇区交通局及时进行处理吧。
14: 嗯，好吗，这位女士，我们待会儿也会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进行转办，好吧？
20: 好好。
14: 嗯，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0: 没有，没有。
14: 嗯，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1: 喂。
14: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1: 我想请教一下，农村垃圾分类这个是咋做？我是双沟的一个村干部。
14: 好，我们有请唐局长给您介绍一下。
22: 好，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桥城区按照我们省里边的这个省农村农业厅和省住建厅下发的方案，在我们市城管局和我们市农村农业局的指导下，我们您双沟的是吧？然后我们这个桥城区这一块呢，生活垃圾分类呢，就是在省里规定的这个两分类可燃与这个不可燃的基础上，我们重点对这个不可燃的有细化分为三类，分别是呢，这个可燃的就是我们的厨余垃圾这一块，我们的处理方式呢，上一次在我们全区的大会上，我也进行了这个业务培训，可燃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做到在这个户内消纳，我们的这个剩饭剩菜。然后四味家禽，这个果皮菜叶之类的，我们建议你就是掩埋或者是半土误肥，用于这个种花呀种菜啊都可以，这是可燃的。第二大类就是不可燃的这一块呢，我们分为三类，可回收的，这个有毒有害的和其他垃圾。这个可回收的呢，我们就是群众自行售卖也行，我们村级呢有条件的也建议他设立这个是临时的收储点，村里面安排我们的环工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工艺岗，他们采取这个上门回收、预约回收或者是村民自行售卖这种方式，将这个可回收物呢及时的帮助群众处理掉。第二块有毒有害。有毒有害这一块呢，我们结合了原来的我们那种农药坑、农药袋、农药废弃物的那个平台、那个机制，然后呢，这个对这个有毒的，按照原来的价格给有偿回收；有害的电池、灯管这一类的，免费，收储起来，帮助群众这个转运，并且这个处理掉、处置掉。其他垃圾呢，依托我们现有这个。城乡一体化的这个转运模式，收集转运模式，由我们的第三方保洁公司收集转运到我们适合店铺的集中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这是我们这个农村生活垃圾这一块的。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这个直接的，我们有到乡镇指导的这个人员，也可以呢，到我们这个人居环境专班。现在也负责这个农村生活垃圾这一块，然后直接您给我们咨询，感谢您的这个参与。
21: 我还想问一下，这个费用就是由区里来出，就是回收这个农药瓶、农药袋，然后这个场地是我们村自己找，对吧？
22: 这个场地呢，我们建议各个行政村啊， 有条件的，哎，自己有场地的、废旧的学校呀、村部啊、卫生室啊，可用的，哎，村里自己找。然后这个效益呢，就是我们采取这个，零收整数，哎，到户上，零散的收，然后我们分类之后，达到一定的量进行出售，这中间你可能会赚取一定的差价，这些差价呢可以作为村集体经济，哎，可以补贴我们的环工人和供应工参与这项工作的，哎，然后这个你说的那个农业村农业店呢？我们那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有毒垃圾了，我们是有偿回收的，我们一直坚持了这个模式。你像您作为村干部，应该也比较了解这一块。我们
21: 这个我知道，都是现在都是考虑到都是像卖，就是老百姓一些油性啊、塑料制品、瓶子，包括纸箱这些东西呢，是好些是老年人捡的这个东西。你我听懂你意思了，是由村里边来集中像不方便的来收这份呗。
22: 对，我们一个模式呢，就是群众自行销售，哎，到就近的这个再生资源回收站，或者是由那些零散的商贩入村收。我们呢，这是我们的一种模式。另外一种模式呢，也叫我们叫兜底模式。哎，由我们的村委会介入，我们村干部啊、网格员呀、环卫工人呀等等，他们介入，对一些这个不方便的，他们可以采取上门回收。上门回收价格，我们要求的是与市场一致，然后这个方便我们的群众售卖他的这个可回收物。
21: 那行，好好
22: 啊，具体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到时候我们再沟通。
21: 好，
22: 好嘞，好，感谢您的参与，
21: 谢谢你啊，
22: 不客气，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啊，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是之前一直反映的那个俺天人上弄18号楼一楼占用公共面积的这个事情。
0: 嗯。
1: 然后我想问咱城市管理局，他今天不是在线吗？然后我就想问他这个到底咋解决、咋处理？
0: 好，这问题我们反映给唐局长。
22: 天润呢？
0: 对，天润一楼应该反映好多次了，对吧？
1: 对，因为在年前线上的时候，然后我也线上也说过一次。
0: 嗯，之前是给您怎么回复的呢？
1: 他说，然后线下的时候，然后他会和这个市自给局然后联系，然后来处理这个事。然后到现在这又有半年了嘛，然后也没处理。
22: 哦，这个是您反映的是其他的这个住户有违建是吧？
1: 对啊，就是天润上的18号楼一楼公共面积被占用，他们那个是吗？
22: 18号楼一楼。
1: 对，从2024年他们对这个院子进行改造的时候，他把这个西墙的这个围墙，然后重新维修加高来这个事，然后把他那个一楼的这个院子，然后就是被他们做过地面固化之后，被他们然后种菜之类的。
22: 哦，这个问题你我想这样。现在呢，就是现场我一时无法给您彻底的答复。线下，我想安排人第一时间去核实，因为之前我对这个情况不是很清楚。我们将召集到物业、社区、城管、住建这几个部门，由我们牵头现场去核实。核实的情况。
1: 不是，咱上次连线的时候，您就说，然后那个下线之后和自给局联系。因为自给局他两次我的那个恢复都是明确的我说，然后他这个一楼是没有院子没有围墙的。
22: 就是自轨部门给您的答复是这个院子是没有，就是不允许，就是说这个围起来的是吧？
1: 对，没有他们一楼是没有围墙是没有院子的，是他市场人员一样，然后也是这样给我恢复的。然后上次我通过咱这个是政府行政人员也是这样恢复的。
22: 事实上就是说他有围墙有院子是吧？
1: 对，他现在是啥吧，我通过然后这几次然后反映，他们现在是把西侧的这个围墙然后降低了一个，估计有个30公分吧。我想这能算解决问题吗？
22: 就是拆了一部分。
1: 对，就只是把这个
22: 高度
1: 然后降低
22: 了。
1: 降低了一个三十公分吗？
22: 这个我想你 我们去再去核实一下，我们召集这几个部门。
1: 这个因为啥吧？因为我这个问题反映得有2年多了，然后那个我还给你们然后打过电话，你们说你们没有那种执法权，然后那个自卫局，然后他也是这样跟我说的。如果你们要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那个他们属于违建不违建的话，你们会返还到自卫局。因为我多次给你们反映，你们也说，然后你们会和这个自卫局联系，但是自卫局我问自卫局，自卫局说你们也没有给他们联系，也没有返还。
22: 按照正常的程序呢，是由自卫部门结合了物业社区这个去认定它是不是违建，然后认定之后如果属于违建给我们返还，我们负责拆除，这是我们的职责。然后针对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刚才我基本上也听明白了，就是原来你反映过之后有所整改，但是整改不彻底，没达到你的满意，然后你感觉到它还是违建，只不过是把高度降低了一些。这个情况我会今天下午下了线之后，上午下了线之后，我就这个安排人现场去核实，核实的情况以及这个解决的办法和办理的进度，我会第一时间给你沟通。
0: 嗯，可以吗，这位先生？
1: 他因为自卫局他们也现场也来看过了，然后他们回去查阅了这种那个当时的违建资料之类，他们说确实属于违法乱建，但是你们这两个部门都没有，然后他说你们说是他应该去找您，他自卫局说你们应该去找他。
22: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由我来主动和自卫局对接，对接的结果包括我们现场核实的情况及时通报给你，好不好？
1: 行，因为啥吧？因为俺这个小区本身，他这个你们到现场来看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因为俺这个小区本身公共面积都少，然后这个电动车，然后停放的都没有地方停，然后一个楼道里边，一个小区楼上都有。
22: 嗯，好了，我们现场核实过之后，想及时的跟你沟通。
0: 行，这样，这位先生，刚才唐局长在线上也承诺了，下线之后呢，他会去跟自卫局去联系，详细了解情况之后，把最终的这个结果到时候怎么样去处理，看能不能达到您的满意。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等下线之后，唐局长跟您联系，可以吗？
1: 行，如果这个问题还一直像这样解决不了，怎么办呢？
0: 我们请唐局长在，您感觉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22: 这个我们通过多个部门联合之后，如果确认是违建，我们将强力的给拆除。
0: 行，唐局长已经承诺了，好吧？
1: 好，行，
0: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是我这里吗？
0: 对，是您的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2: 你好，就是我反映一个涉及一个公共利益的事情，就是亳州的这个南湖公园现在这一个有非常严重的晚上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占道经营，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的话是影响这一个周围居民，比如说正常的这个运动，好多的话这个四个角挡得非常严重，就是很危险。第二个的话就是亳州南湖的话也是咱亳州市的一个宣传的一个窗口，晚上的话有一些外地游客过来的话看起来乱糟糟的，其实也不太好，虽然前期有一些治理，比如说加了一些遮挡，就是咱们有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直上现在是越占道越非常严重，已经严重的影响就是人走都走不过去了。虽然他这个有一些这一个商贩想进行一些经营，这也是挺好的，但是这样他两个是有一这个比较冲突，这个咱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0: 好，我们反映给郭队长。
4: 你好。你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发现，现在正在研究解决办法。一个是我们这准备按照属土结合的方式，在距离南湖周边比较近的位置，看看准备设计摊贩的经营点，把这些摊贩规范到在这些经营点就规范经营，同时加强对南湖周边的一个巡查管理力度。这个下线以后如果有啥不行情况，我可以叫大队的跟你联系具体沟通，好吧？
0: 这位先生，
2: 好的，我这边呢主要就是我觉得解决了就行了，因为也不是我个人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是对的，不是非常好的，这个可以把这个一次性解决。
0: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您后续观察一下这个治理的进展，如果说还有这种现象或者说没有改善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2: 嗯，好好好，谢谢您了，辛苦。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明天是周末反馈版，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0: 择一事，终一生，匠者匠心。
5: 亨利因为心爱的文具盒被同学抢了而难过，睡觉时他抱着《侠盗罗宾汉》这本书许愿，他希望啊，罗宾汉能帮他拿回文具盒。
6: 亨利，起床。
7: 妈妈，罗宾汉把文具盒放在家里了吗？
6: 咱们家这种有安全代号的防盗门板材厚，罗宾汉也进不来。
7: 他可以从窗户进来呀。
6: 如果有人进来，窗户上的自动报警器会报警的。
7: 那让警察来看看罗宾汉有没有来过。
6: 家里好好的不能乱报警，不过如果真的被偷了，要保护好现场，立即报警啊。好了，去上学吧。
7: 好吧。
8: 妈妈，是罗宾汉。
5: 原来亨利一开门就看见地上放着文具盒，里面还有一张字条，写着你家防盗设施很好，本想把文具放你枕边呢，落款是罗宾汉。提醒您，家庭防盗有诀窍，防盗设施全都要。
9: Hello，
10: 哎，下班了没有啊？
9: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0: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9: 哎，好，已经关了。
10: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9: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0: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9: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楼梯了。
10: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9: 拜拜。
11: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12: 未完成的课题会在你生命中反复出现，你逃避的课题，生活总会让你反复补考。最近有网友分享一个感受，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补考，意思是说，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命运就会不断把同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让你一次次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确实如此，生活中有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课题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幅模样，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比如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花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文件而误事。再比如，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随意占用。这些反复出现的困境，直到你终于学会直面，给予回应，你才会翻越过去。当你学会了课题，就将不再成为困扰。人生所有的重复的考验都有一个终点，那就是真正的成长与通透。很多人畏惧反复出现的困境，却忽略了每一次与难题重逢都是一次成长契机。辗转反复的情绪，周而复始的坎坷，不是为了困住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在一次次磨合中读懂自己，成就自己。习惯性拖延的人，总会一次次被仓促赶工的问题困扰，可当你学会自律，拖延带来的慌乱与内耗便会慢慢消失。不懂拒绝的人，常常被无端的琐事占用时间，消耗精力，可当你学会守住边界，温柔坚定地表达态度，那些无谓的打扰与羁绊就不会再反复出现。很多课题都遵循一个规律，未解则反复，学会则终结。每一次困境的退场，都是自我蜕变的证明。当你读懂藏在难题背后

后的深意，掌握了与之匹配的心态和能力，那些曾经反复出现的课题就会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从容的底气和笃定的心境。与其抱怨难关，不如学会从困境里走出来。面对反复折返的人生课题，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抱怨与内耗，他们会困惑为什么同样的难题再三上演，为什么别人顺遂安稳，自己却常常困在重复的困顿里。与其消耗精力抱怨课题太难，困境太多，不如坦然面对，试着放下抵触心态，主动直面这份滞留的课题，沉下心拆解课题，打磨自己，在重复的历练中慢慢补齐自己的不足。真正的通关从来不是侥幸逃过课题，而是主动从困境里破局成长。一个清醒通透的人会在困境中修炼心性，沉淀能力，完善自我。那些未完成的课题本意不是为难你，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拆开礼物前，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最可贵的是你坦然面对的勇气。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亳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亳都时空，理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年高考的脚步日益临近，为了给广大中高考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和谐的备考和休息环境，我市启动了噪声专项治理行动。昨天晚上，由生态环境、公安、城管、文化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市区内的公园、广场、商业街区等重点区域进行了突击检查。
4: 各位观众，现在是晚上的8点半，我现在的位置是亳州南湖公园。那么今晚的绿色护考噪声突击检查工作已经正式开始。
3: 夜幕降临，市政公园往常热闹的广场舞区域音量明显降低。检查人员刚一抵达，便立即对正在锻炼的市民进行面对面宣传，耐心解释中高考期间的噪音管控要求。
5: 中考期间嘛，咱就尽量的回家之后，或者平时在外面娱乐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产生太大的音响，然后早点休息。你保不齐你楼上楼下还他有考生呀。
6: 毕竟家里边都有孩子，都可以理解。就比如说旁边楼上楼下如果有音响或者是咋着的话，会上去提醒他们。
3: 随后检查组来到华富广场，这里一个直播团队正使用高音喇叭进行网络直播。现场声音嘈杂，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执法人员立即进入直播区域，对活动组织者进行劝阻。
5: 你好，我们是亳州生态环境的，因为这几天马上就要中高考了，这边直播了，这种开高音喇叭的娱乐活动，就暂时停止一下，等到中高考结束，也就是6月17号、18号，中考结束，
7: 你再继续，
5: 你们再继续开直播，继续做你们的这个娱乐活动。这几天注意一下，别就发出太大声响，人家对吧？十年寒窗苦读，就这3天，
8: 好嘞，
5: 对吧？
8: 好嘞，
5: 行，谢谢大家配合啊！
8: 好。
3: 面对执法人员的劝导，直播团队和现场观众均表示理解与配合，并主动降低了音量。
5: 联合开展中高考期间噪声，特殊时期管理，在特殊管理期间，我们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减少噪声的排放，例如广场舞、直播、装修，还有在考点周边使用高音喇叭等产生剧烈噪声的活动，为广大的学生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安静祥和的备考考试氛学习氛围。在这里呢，亳州生态环境也呼吁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噪声污染，有如果发现有噪声污染的行为，可以拨打12345、110等联系电话进行投诉处理。
3: 根据相关规定，在6月1号到6月17号期间，午间中午12时至14时和夜间22时至次日凌晨6时，除抢修抢险等特殊作业外，严禁开展建筑施工、室内装修及其他产生噪声的生产经营活动。亳州市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对违反规定的噪声扰民行为依法从严查处。6月3号，桥墩区招生考试中心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考生及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考点，开展听力全真模拟测试。
9: Excuse me, is there a flower shop nearby?
10: 这次听力模拟，我听过之后觉得音质很清晰，声音很清楚，对于即将到来的高考，我心里踏实很多。
11: 我们最担心的是孩子的听力问题，今天呢到现场听过以后呀，感觉效果非常好，这个音量适中，声音非常清晰，作为家长呢，我非常满意。
12: 为守住高考听力零差错底线，桥城区各考点依然落实5项硬核保障措施，双回路独立供电，主备双套播放系统，技术人员 AB 岗值守， UPS 应急不间断电源全程实时监测，主设备出现突发故障时，备用系统可一秒无缝切换，不影响考试正常进行。
7: 我们对全区所有考点考场逐一核验排查，确保电力、设备、人员、应急保障全部达标。全区呢七个考点全部配齐备用听力设备，从源头杜绝设备风险故障。
12: 此外，全区考场依然全部启用智能巡查系统，可自动识别41类考场异常行为，涵盖考生违纪、监考操作不规范等情况，实现智能抓拍、实时预警、严肃考风考纪。
7: 智能巡查系统呢，是把考生频繁操作眼镜、频繁接触眼镜框、眼镜腿，包括左右前后偏头、携带可疑物品、传递可疑物品以及监考教师不规范等行为呢，纳入智能分析范畴。系统会精准识别、实时预警，后台呢会第一时间核查处置，提醒广大考生要严格守纪、诚信考试、安心备考。
3: 为了给中高考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休息环境，我市交警针对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民行为开展重点整治，全面加强道路巡逻管控。
12: 铁骑队员巡逻至杜仲路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呼啸而来，排气声音存在异常。交警检查发现，该辆摩托车加装了阀门。
8: 加阀门了啊、嗯？加阀门的目的是啥呢？
13: 这就是为了声音好听一点，更美一点，
8: 更美一点。不是更刺耳吗？
12: 交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摩托车不仅私自改装了排气，还加装了装置，同时还未按规定悬挂号牌。
14: 据驾驶人交代呢，这个加装这个阀门呢，是这个为了控制这个排气的这个声音的大小嘞，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非法改装啊，在道路上进行飙车炸街的一个车辆。
8: 声音非常非常的这个大，非常非常的噪音非常非常大。
14: 我们对驾驶人呢进行了依法的进行了处罚，并责令其呢这个恢复原状。
12: 巨大的声浪对于炸街族来说可能是刺激，但放在其他市民身上却是一种痛苦。更何况临近中高考，守护考生的安宁，大伙都在努力。这种深夜炸街肯定会带来噪声污染，影响考生休息。
14: 特别的夜间呢，我们讲经过这个定点与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重点时间呢，加大这个查处力度，也提醒了这个广大驾驶人呢，在特别是这个非法改装和飙车炸街的一些这个驾驶员，一定要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否则我们讲的这个发现一起，严肃查处，顶格处罚一起。
3: 高考期间，为方便我市高考考生出行，亳州交控集团推出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免费停车惠民举措。到时候，考点周边将有近800个停车位供市民免费停放。根据我市高考考点布置情况，亳州交控集团开展爱心助考免费停车便民停车活动，方便陪考家长就近停车。
15: 在市区三处考点周边规划了6条道路，近800多个免费停车位。6月7号到9号，高考全时段对外免费开放，全力护航考生顺利赶考。
3: 免费时间6月7号至6月9号全天开放，免费停车路段三中考点：立信路西一大道至魏武大道段、西一大道立信路至文地路；桥城中学考点：人民路郭阳路至魏武大道段；18中考点：西一大道。养生大道至桐花路段，仙翁路桐花路至博局路段，桐花路西一大道至汤王大道路段。亳州交控集团还为广大考生准备了防暑降温物资，如遇紧急情况可向考点周边的泊车管理员领取。
15: 同时呢，我们再次呼吁广大车主，送考车辆请一车一位顺向规范停放，非送考车辆尽量避开考试时间停放，把车位优先留给陪考的家长们，共同维护考点周边顺畅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3: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眼下咱们亳州的麦田里处处都是收割打捆的忙碌身影，大型农机下地作业，安全问题可半点不能马虎。尤其是田间随处可见的高压线、电线杆，看着不起眼，却是农机作业的重大安全隐患。
16: 班级比较高，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在出口的时候注意要远离这个塔，远离这个线，然后就碰上这个塔，碰上这个线，它就可能会造成。
17: 那离远点啊！
16: 对。
12: 在乔城区十八里镇的田间地头，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趁着午收关键期，深入麦田一线，面对面给农机手和村民普及电力安全知识。经过工作人员的现场讲解和耐心提醒，不少农机手和村民都牢记了安全要点。
17: 碰见电线杆都离远一点，离电线杆也远一点，再搁没子，不走。

0: 找到电线杆子来啊，你看。
1: 俺不仅搁门时候，俺平时也得离远的电线杆子都，保护咱自己的安全。
2: 只要守住安全底线，才能稳稳当当收获粮食。但是还有不少农户对田间电力线路的安全隐患认知不足，容易疏忽大意，引发危险。
3: 要知道的是，不少田间高压线为裸露导线，无绝缘保护层，而当前收割机、打捆机车身偏高，机械臂伸缩幅度大，极易刮蹭田间电力线路。
2: 因此，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农机手，下地前要留意杆塔和高压线的位置。
3: 高压线下禁止掉头、堆动麦草，机械升降部件远离导线与拉线，同时不在电力设施附近焚烧秸秆，严防火情，抢收先保安全，杜绝触电事故发生，确保颗粒归仓，人身平安。
4: 孩子们的安全是大家最大的心愿。我是交警走进市区幼儿园，为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安全礼物。
2: 结合幼儿认知特点，交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案例，让幼童们对乘坐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过马路走斑马线一停二看三通过、驾乘汽车使用安全带和儿童安全座椅等知识有了初步认识。
5: 他们头上都有一个什么呀？头部对人体呢，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不是？
2: 交警还引导孩子们认识红绿灯、禁止通行等常见交通标识，帮助幼儿从小有知危险会避险的安全认知。现场交警还设置了体验区，着重科普车辆盲区，让交通安全知识扎根童心，浸润成长。
6: 不能，
5: 他说不能，
7: 但是大家看一看，小朋友们看一看，现在车的前面和后面是不是都有人啊？
8: 是的。
5: 但是呢，驾驶员看不到，所以说就提醒大家，我们平时玩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这些不安全的地方待，知道吗？
2: 互动贯穿整场活动，交警为答题优秀的孩子们送上了交警小熊礼品。
9: 我学到了很多交通知识，也得到了小礼物，今天我特别开心。
10: 以小朋友喜闻乐见的动画、互动游戏和有奖问答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让交通安全知识真正的入脑入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从源头筑牢少年儿童出行安全防线，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
4: 今天上午，市商务局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电商培育、汽车购置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
11: 节目一开始，一位市民留言咨询汽车以旧换新和消费券能否叠加使用。
12: 汽车以旧换新和汽车消费券这几年就是国家商务部明确要求，就是各地的发行的消费券不得与国家的汽车以旧换新资金的同时使用。
11: 一位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咨询，购买空调电视有补贴吗？补贴时间到哪一天？
13: 空调和电视是属于我们家电的这个品类里面的，这个补贴是针对一级能效以上的是补贴15%，最高是1500元。我们这个日期是没有截止日期的，是今年这个活动会有序实施到今年年底。
11: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安徽省农村电商带头人评选条件都有哪些？
14: 农村电商带头人的条件呢，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服务农村电商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主体负责人，他主要面对的是返乡农民工、青年学生、退役军人和专家学者等群体。第二个是具有农村电商、数字新媒体和产业数字化等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第三个就是在孵化培育、联农带农、促销代销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振兴这个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4: 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家校双向配合，共同发力。5月28号，亳州市第四小学举办了成就三件少年主题分享会，家长们走进校园学习科学育儿技巧，助力孩子身体心理学习全面健康发展。
2: 上午10点钟，专题分享会在四小男校报告厅举行，上海新健康学院讲师团结合真实案例，现场互动，一对一答疑，精准解答学校日常与学生沟通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15: 我们日常和孩子接触最多，每个孩子的性格各不相同，很多孩子闹情绪不听话并不是叛逆，而是不被理解。这次讲座能帮我们老师更好地读懂孩子，也能让我们后续家校配合更加顺畅。
2: 讲座中， 讲师结合孩子成长特点，劝导家长放下育儿焦虑，少指责，多倾听，多陪伴，用科学温和的方式帮孩子养成好习惯，稳住好心态。
6: 以前教育孩子的时候更看重他的成绩，就他一磨蹭拖拉的时候啊，就忍不住向他发火，这种教育方式可能比较生硬。然后听完这个课，我就觉得小孩不能那样教，就还是要多沟通、多理解、多包容。
2: 针对普遍存在的育儿焦虑、亲子关系疏离等问题，讲师从青少年心理角度为家长分享了简单实用的育儿沟通方法。
8: 平时工作忙，陪伴孩子总不得方法，面对孩子叛逆也很是无奈，这次分享内容实用易懂，非常感谢提供这次学习机会，以后我会用心陪伴配合学校，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这场实用的家长课堂有效解开了家长的育儿困惑，进一步拉近了家校距离。
16: 我们一直倡导培育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学习健康的三健少年，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通过专业讲师进校园的形式，精准指导家长科学育儿，破解家庭教育痛点，家校一起发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成长。
4: 夏季是泌尿系结石的高发季，以往大家都觉得结石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可最近医院接诊情况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查出泌尿系结石。医生提醒，日常的坏习惯是诱发结石的主要原因，需要引起市民重视。
17: 进入夏季以后，泌尿系结石进入全年的高发期，天气炎热，出汗多，喝水少，再加上很多年轻人长期久坐、熬夜，爱喝碳酸饮料、奶茶，尿液浓缩结晶，很容易形成结石。
4: 很多结石患者出现了疼痛症状之后呢，只要不适感消失，就以为身体痊愈，不再检查不予重视了。殊不知结石呢依旧停留在咱们体内，如果长期放任不管，会持续损伤我们的肾脏和泌尿系统，埋下更大的健康隐患。
17: 结石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突发腰腹部的剧烈的绞痛，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尿频、尿急，甚至出现血尿。很多人疼一阵忍过去就不当一回事，觉得不疼就没有事了，其实有可能结石还在体内滞留，长期下去可以引发肾积水、泌尿系感染，甚至还可以损伤肾功能。
4: 医生表示，泌尿系结石呢可防可控，相比发病之后的治疗，日常的科学预防更加关键，养成良好的习惯就能有效降低发病的风险。
17: 预防结石的方法很简单，首先夏季一定要少量多次饮水，每天保证充足的饮水量，其次避免长期久坐，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少喝碳酸饮料、高糖饮料，饮食清淡，少吃高尿酸、高嘌呤的食物。一旦出现腰腹部绞痛、排尿异常，及时到泌尿外科检查就诊，早发现早处理。
4: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航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城市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我会跟最好的朋友环游世界，会看到远方的瀑布，会学习跳舞，我会长大。
7: 如果你不酒后驾车的话，
8: 请不要酒后驾车，为了我和你的未来。

未完成的课题会在你生命中反复出现，你逃避的课题，生活总会让你反复补考。最近有网友分享一个感受，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补考，意思是说，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命运就会不断把同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让你一次次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确实如此，生活中有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课题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幅模样，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比如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花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文件而误事。再比如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随意占用。这些反复出现的困境，直到你终于学会直面给予回应，你才会翻越过去。当你学会了课题，就将不再成为困扰。人生所有的重复的考验都有一个终点，那就是真正的成长与通透。很多人畏惧反复出现的困境，却忽略了每一次与难题重逢都是一次成长契机。辗转反复的情绪，周而复始的坎坷，不是为了困住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在一次次磨合中读懂自己，成就自己。习惯性拖延的人，总会一次次被仓促赶工的问题困扰，可当你学会自律，拖延带来的慌乱与内耗便会慢慢消失。不懂拒绝的人，常常被无端的琐事占用时间，消耗精力，可当你学会守住边界，温柔坚定地表达态度，那些无谓的打扰与羁绊就不会再反复出现。很多课题都遵循一个规律，未解则反复，学会则终结。每一次困境的退场都是自我蜕变的证明。当你读懂藏在难题背后的深意，掌握了与之匹配的心态和能力，那些曾经反复出现的课题就会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从容的底气和笃定的心境。与其抱怨难关，不如学会从困境里走出来。面对反复折返的人生课题，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抱怨与内耗，他们会困惑为什么同样的难题再三上演，为什么别人顺遂安稳，自己却常常困在重复的困顿里。与其消耗精力抱怨课题太难、困境太多，不如坦然面对，试着放下抵触心态，主动直面这份滞留的课题，沉下心拆解课题，打磨自己，在重复的历练中慢慢补齐自己的不足。真正的通关从来不是侥幸逃过课题，而是主动从困境里破局成长。一个清醒通透的人，会在困境中修炼心性，沉淀能力，完善自我。那些未完成的课题，本意不是为难你，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拆开礼物前，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最可贵的是你坦然面对的勇气。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着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高新区的刘先生向市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他说从今年三月份就开始反映养生家园西区的地下室天花板防水没有做好，天天往下滴腻子的问题，至今无人过问，请再次帮助。那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这次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跟您联系吗？
1: 没有，没有，
0: 还是没有跟您联系。
1: 是的，之前你说把这个单子让市政府那边督查，然后都是进行就是一个统一的一个上报，然后您现在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们这边上报了没？
0: 我们这边总结的时候会有上报，但是去不去督查这是另外一说。
1: 哦，现在意思是目前这个问题就是意思是暂时高新区这边压根儿就没人问了。
0: 他们一直没有跟您联系，物业他们有跟您联系吗？
1: 你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什么情况吧，之前也咨询过，他这个东西属于重点工程局嘛，重点工程局。然后当时因为具体是高新区那边就是他们开发商什么原因，但是这个东西单位移交给物业了，但是目前物业这边没有收费，这是第一。第二是可能也修复了，但是没有修复好。然后你，具体应该是还是开发商进行整理，因为之前物业也向开发商那边下过函，就是也不是发过函，就是发过一个申请书嘛，对吧？然后具体他发没发，因为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然后但是目前反正我目前暂时的就是没人联系，也没人处理，也没人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掉这个腻子的这个事儿，也没人就是过问。
0: 嗯。现在是下过雨之后掉腻子，还是说就是一
1: 直下过雨？
0: 哦，下过雨就是天气潮的时候。
1: 对对对对，一般情况下，正常有时候也会偶尔有些地方有，但是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有。但下过雨之后，普遍就是漏的比较多一点。
0: 哦，行。
1: 位置比较多一点。
0: 这个开发商现在还在亳州吗？
1: 开发商中建七局。
0: 中建七局。
1: 对。
0: 那这样，我们看能不能通过住建局来帮您转办一下。然后您不是说之前是重点工程局在管理这个小区吗？
1: 对，他以前是重点工程局的项目，然后到后来就是应该是属于高新区项目管理局那边进行管理。
0: 行，我们看能不能通过这个住建局来进行转办，好吧？
1: 可以可以。
0: 哎，行，好的，刘先生，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桥城区牛集镇的一位蒋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去年在自家宅基地的原围墙处加高了围墙，计划在家中发展养殖产业，但是遭到邻居的恶意投诉，说自己侵占他们的宅基地，于是呢自己到档案馆调取了老家宅基地的档案，显示就是自己家现在的位置和面积，根本没有超出。村里来自家协调给自己做工作，说让我退一步让出来一尺地，而且这两家还威胁自己的家人，所以做出了妥协。2025年的10月31号签订了协议，让出来这一尺地。但是今年4月7号，自家西边的邻居贴着自家的墙根用挖掘机挖了深沟啊，知道后立即向镇村进行反映，但是村里一直没有处理。5月4号的时候，东边的邻居也开始用挖掘机贴着自家东边的墙根挖沟，陆陆续续挖到5月7号，再次向村里反映，也有村干部来拍照，但是就是不处理，怀疑村干部是害怕这个家族的势力，一直拖着不给处理。举报村干部蒋康康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不作为。那这位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桥城区政府没有联系。
0: 牛集镇政府呢？
2: 牛集镇政府也没有联系。
0: 我这边牛集镇纪委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关于您反映一事儿，自2025年10月里级村干部持续协调处理，此前您修建围墙，其西侧邻居蒋祥军称您建设围墙未通知他，并占用了其土地，要求村委会处理，要回被侵占土地。后经村干部与双方沟通协商，双方达成协议，您父亲同意补偿蒋祥军3000元，但后被来电人父亲要回，蒋祥军遂在来电人墙外挖坑，令
3: 来电人东侧邻居张苏玉也反映来电人侵占其土地，并称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经村委会多次沟通协商，涉及方均未达成一致意见。调查中未发现里级村干部蒋康康存在不作为或者保护伞行为。若您能证明没有侵占蒋祥军和张苏玉土地，可到里级村委会出示证明。同时，若您发现蒋康康存在不作为或保护伞行为，可以到镇纪委反映。下一步，里级村委会将继续处理该矛盾纠纷，化解涉及方矛盾。这是他们的回复。
2: 这个回复是不对的，我没有占用他们的土地。
3: 他们说您能证明的话，您可以到村委会出示证明。
2: 因为这个证明我早已交到牛溪镇镇政府镇长手里面了，从咱们亳州市档案馆我提取的档案都有。因为这个老宅基地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也就是说我爷爷的时候分的，也就是1952年的档案。
3: 1952年档案？
2: 对，我从那时候档案我都调出来了，那时候就是刚分的这个地的说字，地的亩数。
3: 那后来有没有变更呢？
2: 没有，因为这个东西，一直就是说，这个块地老宅基地还有那时候分的，我们那村里边那么多家子都是这样的。
3: 他们说您占他们的地，他们有什么证据？
2: 他们没有什么证据。
3: 他们没有证据，但是您有1952年分地的证据。
2: 他们说我是占地，他说什么意思吧？我的围墙搭好了之后，他说我怎么没给他打招呼？但是呢，我认为呢，我离的我弟弟的，我没离的他弟弟，所以我没给他打招呼。第二呢，他一说嘛，我当时拿着礼也亲自到他家去了，上门了，进行赔礼道歉了。当时呢，他不在家，他家属在家的，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3: 那您父亲同意补偿他3000块钱，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没有这回事，是蒋康康从我父亲那里拿走的钱。蒋康康意思就是说，从我父亲那拿钱的话，赔偿点到这个事情算过去了。因为这个蒋祥军这个人，从一开始在我们村里没一个招式，就是说我父亲是问蒋康康要手续，说你既然从那拿钱了，你得给我带个手续，带个条子。蒋康康不出示手续。不出手续之后，然后蒋康康把钱后来就是还回我们了。我父亲也有证据。
3: 您现在想反映的是他紧贴着您的围墙挖的这个坑，会对您的围墙产生隐患？
2: 对，安全隐患随时都可以发生。
3: 行，他们在回复当中也说了，您这个如果说有相关证据，您可以到牛溪镇纪委去直接反映。您这样，您拿着相关证据，到时候您到纪委去。
2: 好吧。
3: 行行，到时候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2: 好，谢谢啊。
3: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再见。
0: 好，double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在外边这治病嘛，在郑州嘛。我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可能办这个门特。就是说可以报销一部分嘛，这个针又比较贵，就是重症肌无力的那种。
0: 那不叫门特，叫门特，门诊慢特病。
4: 啊，对，门特。
0: 就是慢特病嘛，门诊慢性病和特殊慢性病。
4: 对啊，特殊病嘛。
0: 您现在是刚查出来，还是说已经治疗一段时间了？
4: 现在开始才治疗嘛，明天就是说治疗嘛。
0: 刚开始。您要刚开始的话，您得先有这个病例才能办理这个慢特病。
4: 他这个就是说办个门特优惠点，他因为这个费用太高了。
0: 如果说他这个办理这个慢特病，他得需要条件，就比如说您门诊病例是1年内，住院病例是3年内，然后您去到当地的这个医保经办机构去进行办理。您现在如果说还没有开始治疗，比如说您现在去检查发现的，然后您回来过之后，应该是可以去申请。
4: 因为他这个针嘛，是一个礼拜打一次。一次要小10000块钱了，就是说。
0: 哦，您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4: 主要是现在就是前天吧，前天查出来的。
0: 哦， 那这个您得先治疗，治疗过之后，然后拿着这个手续才能进行申请。
4: 你说现在治疗一部分花着10000块钱，就是说不能现在第一次不能报了是吧？
0: 嗯，您有这个居民医保或者职工医保吗？
4: 居民医保有啊。
0: 居民医保能不能报销一部分？
4: 嗯，这个居民医保就是说在我们当地报还是在咱们郑州这里报吗？
0: 您如果是转院过去的话，那应该是一站式结算、
4: 啊、
0: 但是如果说您没有转院的话，那这个还得看当地的这个情况。
4: 哦，你说还得看咱们当地这个郑州的这个情况是吧？
0: 嗯。
4: 你说现在只能说出了院以后再去办那个门，在我们当地再办那个门特是吧？
0: 嗯，您看啊，他需要的材料是这些，就是您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或者是这个社保卡，也复印件哈，不都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申请表，这是申请表，这是两个了。然后按照认定标准提供相应的诊断病例还有证明检验化验报告等，也就是说就是刚才跟您说的，您得先有这些材料，您诊断成为是哪一个病种，然后您再申请这个慢特病。其中呢，住院病例，比如说这住院的话，您这3年内的都可以当做您的这个病例。门诊病例呢是1年之内的，这个其他资料和这个病例是相符的。然后您这个办理它有一个时限，就是不超过20个工作日，大概就是1个月的时间。
4: 啊、哦，一个月才能下来是吧？
0: 嗯，差不多。您想一个月基本上都是22个工作日嘛，对吧？
4: 哦，
0: 嗯，
4: 妈呀，这一个月，他那挺快的。他说要办，他这一针要2000多。他说办了门特的话，好像只500块钱。
0: 所以说现在您得先有这个门诊的这个证明材料呀，对吧？
4: 现在申请可以吧？就是说，
0: 您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皖视通 APP
4: 啊，
0: 然后您登录这个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您现在就可以试着，对，试着先申请。
4: 皖视通 APP 就是说，
0: 找到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4: 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0: 对。
4: 好。
0: 然后在地方专区中，然后选择亳州，然后上面您可以看到这个门诊慢特病的模块。然后您这个就可以点击申请了，
4: 啊，可以。
0: 对对对，因为您这个现在来说是有这个门诊病例了，对吧？
4: 啊，对对。
0: 啊，那您现在先试着申请，您越早申请，您对您这个报销来说不是越早能享受吗？对吧？
4: 啊，对对对对。
0: 啊啊，行行。但是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帮您向医保部门进行转办，到时候呢也让他们跟您联系一下，看，像您的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认定为这个。慢性病这个病种，好吧？
4: 啊、哦，可以可以。
0: 哎，行行行，
4: 好，那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您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哈。他说自己今年被纳入无保户，是盲人，但是残疾证已经申请办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下来，等着申请失能护理补贴，请帮助咨询是怎么回事。侯先生咨询问题，待会儿我们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喂，你好。
5: 喂，
0: 哎，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俺小孩这一学期没去上学，
0: 嗯，
5: 他要再交那个延时费了。
0: 延时费是？
5: 啊，就那个360块钱。
0: 哦，您没有享受这个服务呀？
5: 我都讲了没上呀、啊，没上，老师现在又发出要交了。
0: 老师是直接找您这一家要了吗？还是？
5: 我没，都是他发一个群里边的，用俺的那个交费编码呀。
0: 嗯，这个您孩子是办理休学了还是？
5: 没办休学，他都是分班分的，他不愿意去。
0: 分，不愿意去。
5: 啊，对。
0: 不愿意去的话，有请假吗？
5: 我一直都是请假呀，一直天都给他请假。
0: 天天都是跟老师请假，老师也知道这个情况。
5: 对对，嗯，老师也知道。
0: 哦，也就是也没有办休学，只是请假了，对吧？
5: 对对，没办休学，一次延迟都没上。那一天，开学第二天去了都回来了。
0: 哦。
5: 一看不是上那个班了。
0: 好，孩子上几年级了？
5: 七年级，校服费，校服我该交了。我说这个延迟费没享受到的服务，给他。
0: 哦。虽然
5: 我不是太多吧，300-400块钱，我不得。
0: 在哪个学校？
5: 在19中。
0: 行，那这样，
5: 对对，
0: 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按说啊，您孩子没有享受这个延时服务，那这个费用是按说是不用交的，对吧？但是您这个是特殊的什么，您没有办理休学，对吧？您一直以请假的名义没有去上学。
5: 对对，
0: 特殊的地方是在这儿，是吧？
5: 哦，
0: 行，这个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好吧？感觉应该是不用交的，
5: 好好好，
0: 但是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好吧？
5: 好，
0: 嗯，行，
5: 好好，
0: 这位女士，
5: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一位侯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被纳入五保是盲人，但是残疾证啊已经申请办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下来，等着申请失能护理补贴，请帮助咨询是怎么回事？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在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
6: 残联给我打字就我问我了。
3: 哦，那您的这个残疾证现在是在手里呢，是吧？
6: 残疾证我有，我残疾证是一级的，有。
3: 啊，您想问的是失能护理补贴怎么没有下来，是吧？
6: 啊，对。
3: 他们也跟您说了，是属于民政部门。
6: 啊，对，属于民政部门。
3: 啊，那您有没有到民政部门去咨询过啊？
6: 我去过。
3: 啊，他们怎么说？
6: 我去找我这头年来办了都没下来。
3: 哦、啊，那您这次找他们，他们怎么说？
6: 他说没下来，我叫他拿着身份证去了，我查了，他说没有，我手续啥的都交给民政了。
3: 行，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下来？
6: 他们说，
3: 是一个月发一次，还是说一年发一次，还是一季度发一次？
6: 我不知道，那不知道要多少时候发一次。
3: 好，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6: 啊，谢谢哈。
3: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再下来一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6: 好，我关。
3: 啊，行，好。
6: 好，谢谢。
3: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啊，好。
0: 好，来关注一位王女士向市农业农村局咨询的问题。她说今年56岁了，1996年从娘家出嫁之后，村里就把自己的地给收走了。到了婆家之后呢，自己的户口也迁到这里，可是婆家也没有地，因为现在夫妻关系不和，要与丈夫离婚了，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土地，生活困难，想要申请可耕地，可是村里说现在30年不动地，村里也没有办法分。请问像自己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王女士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没有。
3: 你们村里呢？
7: 我们村里也没联系。
3: 也没有联系。您之前去申请的时候，他们说30年不动地，村里没有办法分，是吧？
7: 哦，你说是这婆家这边是吧？
3: 您当时是在哪儿申请的？
7: 我当时是在96年结婚的时候，就是给 也找市里了，也找镇里了，
3: 嗯，
7: 也找些，他们都说的根据你自己的本村的情况，
3: 嗯，
7: 找大队的，大队说的根据你本村的情况，找镇的，镇里说的根据你大队的情况，然后找市里，市里说的那根据你镇的情况，所以说他一级一级往下吹。
3: 啊，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找的？
7: 96年结婚的时候就找了。
3: 应该是94年分的地吧？您在结婚之前有地吗？
7: 我结婚之前有地，就是96年结婚的时候地被收走了。
3: 94年是娘家的地，然后94年结婚之后娘家地给收走了。
7: 对，我96年结的婚。
3: 哦，那您在结婚之后在婆家没有分地是吗？
7: 婆家这边是30年不动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地。
3: 在土地确权的时候，您这个土地确权证上没有您的名字吗？
7: 没有没有。
3: 现在您的户籍也是在婆家是吧？
7: 对，户籍也在婆家。
3: 那现在您是想申请婆家的地，还是想申请娘家的地？
7: 那最好是婆家的地了，我不可能，我这50、50、60了，不可能再回娘家种地啊。
3: 哦，行行，现在你们村里有机动地吗？
7: 大概没有吧。
3: 您去问了吗？
7: 我问那个干部了，干部说的没有地，没有先地。
3: 哦，他如果说没有机动地的话，您申请的话也得看村里实际情况，确实得看村里有没有地。
7: 哎呀，申请好长时间了，他们都是怎么讲呢？你推给我，我推给你。娘家那边说的，你问婆家要；婆家那边说的，是你娘家做的不对，你问娘家要。这些年都搁这个提过来提过去。
3: 现在你老公有没有地？
7: 老公有地。
3: 他有地的话，那这个目前你们还没有办这个相关手续呢吧？
7: 对，还没办离婚手续了。
3: 哦，那现在如果说没办的话，是不是这块地是你们共同在耕种啊？
7: 嗯，对呀，现在就是属于我们家自己的呀。
3: 对，所以说现在也就是说您名下没有地，但是您家
7: 里。对，我离过婚之后，我肯定啥都没有了嘛，我娘家也没有，婆家也没有，啥没啥嘛。
3: 现在如果说村里没有这机动地的话，您现在申请，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给您分到地。您这样，您到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律师。
7: 嗯
3: 嗯。行，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7: 嗯嗯，好，谢谢您。
3: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嗯，再见。
8: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有网友咨询我是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的相关情况，来关注一下医保部门嘉宾的回复哈。我是已打通了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冠心病、病毒性肝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10种门诊慢特病省外直接结算通道。参保人办理异地就医办案手续， 持本人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即可在就医地完成门诊慢特病费用报销。同时，外地来泊人员也可在市人民医院等98家医保异地联网定点医院持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直接结算相关门诊费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赶紧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9: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这边是那个九明云府的业主，
0: 嗯，
9: 就是针对九明云府小区收那个物业费，收取1.7块一平方，
0: 嗯。
9: 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们亳州市之前出台过最高物业费是1.32块，是吧？
0: 嗯，上浮20%是吧？
9: 对对，他现在收到我们1.7块一平方，我认为这个物业费收取的是不合理的。
0: 他收1.7块的话，有没有说多出的这一部分收的是什么钱？
9: 特约服务费。
0: 特约服务费，服务哪些内容？
9: 服务的合同上面写的就是一些，你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有雨伞，还有帮忙收拿快递
0: 啊，
9: 以及你乔迁帮你办理，但是我们这些业主从来没有享受过。
0: 对啊，有没有真正的这些服务到业主？
9: 没有，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
0: 行，这位女士，您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一分钟时间，然后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好吧？
9: 我这个是这样的，我这个也像，就是根据这个物业费收取不合理，之前也投诉过，但是相关的部门并没有过反馈，
0: 反映到哪个部门
9: 了？一直都没有过回复。对，
0: 反映到哪个部门了？
9: 相关的就是物业科呀，住建发展，住房发展中心呀，12345也都打了，还有那个社区。
0: 好，因为节目确实要结束了，现在还有40秒，我们下线就帮您转办，通过我们栏目组帮您转办，看这个问题能不能推动解决，好吧？
9: 嗯，好的，
0: 好
9: 的，感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1: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

0: 号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5。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5集，
9: 我不主张换将，就是 A 市再一次被打烂了，问题暴露出来总比捂着好。
2: 方英达突然用手捂住肝部，怯怯烈烈跑过去，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掏出药瓶倒了2粒，干咽了下去。陈浩若追过去小心询问，
9: 是不是胃病又犯了？
10: 用不着再说善良的谎言了。前两天我已经对秦司令和周政委捅破了这层纸，我是自觉自愿选择这种方式的。我知道我能不能熬到那个时候啊。
2: 陈浩若垂手立着，用钦佩的目光看着方英达。方英达笑着伸手指指河两边，
10: 一边红军一边蓝军又要在这里决战了，我想我会等到那一天的，
9: 一定会。
2: 方英达开始下土岗，下了一节扭头指着土岗，
10: 你看这像个什么呀？
2: 陈浩若没有回答，因为这个土岗样子太像一个坟了。
10: 像个坟哪，我要死了，真想睡这样一个地方啊。
2: 两个人刚走到操场，赵忠荣慌慌张张跑了过来。
11: 哎，出事了，出事了。
9: 出什么事了？你不是在 A 市蹲点吗？是不是那里出了事儿？
2: 赵忠荣把一张打印有几行大字的纸递给陈浩若。
11: 军指好几个地方都发现了这种传单， 这种事儿啊，

0: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从未发生过。
1: 小题大做，不就是一部分官兵要求换红军司令吗？扯什么文化大革命？把发现的都收起来，不要扩散这件事儿。打了败仗，基层有点意见很正常嘛。方式不对，动机也是好的嘛。你回去吧。
2: 方英达神色凝重，迎着夕阳慢慢走着。这件事可不是件小事，它说明 A 师还存在某种深层的顾忌尚未暴露。他等了一下跟过来的陈浩若。
3: 这件事情你认为捂着好吗？
1: 性质十分恶劣，根子在 A 师中上层，查恐怕也查不出是谁搞的。动员会后一定要在小范围内讲讲这个问题。
3: 看来15天准备时间还不够啊，不骂骂娘就有人上头上脸了。这是军队，对这样的事儿绝不能姑息迁就，不震慑一下非得闹民主投票选司令了。
2: 演习动员会开得很短，散会后方英达把范英明、黄兴安、刘东旭和高俊毅四个人留下了。方英达背着手在草地上来回走着，突然间停下来。
3: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们留下来吗？
2: 四个人都不敢回答。高俊毅躲闪着方英达锐利的目光，不知不觉就把头勾下了。
3: 为什么给你们18天准备时间呢？因为你们师最近出了一件恶性事件，多让你们准备3天，就是想让你们对照这件事好好反省反省。昨天军职出现了小字报，署名是 A 师部分官兵，内容是要求军区另派人员指挥 A 师进行下一阶段的演习。你们师又创下了一个第一呀。
1: 给你们说清这件事儿，不是让你们追查这是什么人干的，不是团以上领导也没这个胆量做这种事儿，这是极其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同时我也表明部队存在一种不满情绪。高俊一，你怎么了？
2: 突然高俊一擦着汗支吾着开口。
1: 我胃疼病犯了。
2: 方英达掏出止痛药倒出一粒递过去。
3: 把它吞下去，你可以蹲下来。部队绝不允许存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大败之后，部队出现一些对指挥员的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以这种方式表达是绝对不允许的。三大民主，不是还有个军事民主吗？四大，大明放、大字报，已经早从宪法中删除了。90年代的军队出现这种事，让人痛心呐。
4: 我们一定认真对待这件事。
3: 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在第一阶段的演习中，你们师表现出了山头主义、小圈子主义的危险倾向。2号地区在很危急的时候调换过防御区域，这正常吗？解救被俘指挥员，接应援军，表面上看都堂堂正正，可为什么带队伍时舍近求远呢？狐狸部队解救被俘人员的过程也让人感到疑窦丛生啊。这是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 A 师不是你黄兴安的，也不是你范英明的，你们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1: 这些情况在你们上报的备忘录当中有的只字不提，有的轻描淡写，你们究竟想干什么？刘东旭，你这个党委书记的眼是个树窟窿，太过软弱了。你们以为耗费上千万只是为了在你们的功劳簿上光光彩彩写一笔吗？
2: 陈浩若也动了气，方英达又用恨铁不成钢的目光扫了扫几员部将。
3: 有句很尖锐的名言，我想讲给你们听听。自由啊，自由， 有多少罪恶是假你的名行事。你们每一个人，包括营团及主要领导，回去都给我仔细的想一想，在这次演习前后，哪一件纯属为自己私欲的事是假崇高之名做下的。本来我不准备把这些问题点透了，你们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同志，甄别是非对错的能力是有的，可是大战在即，你们竟有人以这种方式企图动摇指挥部的决心，只好触及触及你们的灵魂了。
2: 四个人都羞愧地出汗了。
1: 方副司令的病你们谁不知道？你们
3: 不要说我的病，我算什么？我告诉你们，不要心存幻想，认为继续演习是为了给一个假种师找回面子。如果是指挥员不称职，就撤了指挥员。如果真是这支部队垮了，变成了太平盛世养出的一支八旗兵，那就裁了他。泱泱十二亿人的大国，难道还找不出敢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献出生命长着胆的男子汉吗？
2: 方英达打断了陈浩若，扔下四个大汗淋漓的部将走了。
1: 这对你们是个机遇，也是个挑战，你们好自为之吧。
2: 陈浩若补了一句也走了，走了两步又扭头补充，
1: 由谁组成什么样的班子指挥下阶段的演习，应该由军区党委决定。你们的任务就是做好一切准备，让这支部队能够打胜仗。
2: 两个将军触及灵魂的轮番轰炸，把 A 市的四员大将炸得呆若木鸡，过了很久才一个个朝路旁跑道上停的坐骑走去。高俊毅回到后勤指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军需科王科长叫到自己的房间，关了门关了窗，压低嗓子，
1: 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必须把运走的油给我运回来。
5: 高师长，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听上面的口气，这回是要换人指挥了，这一乱谁还有心管这些事？我已经和军后勤的老乡说好了。
1: 王胖子，我可把丑话说到前头，演习时这些油没到位，我可要向上边报告了。
5: 绝对误不了事，钱虽是个好东西，可命更重要，出了事那是要杀头的。
1: 你知道就行，反正你记住了，出了问题你一个人兜着。
5: 规矩我懂，什么行当都讲个丢卒保车，丢车保帅。您这是怎么了？大冷的天衬衣都能拧出水。
1: 我这回才知道真会吓尿裤子。方副司令骂人我见过，陈军长骂人连地缝都不给一个。我劝你也是为你好，还是见好就收吧。
5: 我派人采购了一些菜，我去让他们做了给您送来。
2: 王科长说着掩上门出去了。范英明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天亮时分他把辞职报告腾清后，坐在昏暗的灯光里发起呆来。秦亚楠背着牛仔包敲开范英明的房间，一只脚刚踏进去就剧烈地咳嗽起来，忙退回去挥手驱赶着烟雾。范英明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语气不解，
6: 一大早你这是准备干什么？
2: 秦亚楠又进了屋子，看看一地烟头。
7: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去军指大观摩团的便机回北京啊。送我的车不是你昨晚派的吗？还说一定要亲自送送我。早知你忘了我就自己走了。
1: 哎呀，该挨板子。
7: 哎，你一夜没睡就炮制了这个东西啊。
2: 齐亚楠看见了小桌上的辞职报告，范英明默默点点头。
7: 这可不合你的个性，你是很能忍的一个人，不该做出这种激烈的事。
2: 范英明直指两边的房间，先走了出去，走到已经快看不出形状的大沙盘前，
6: 昨天挨了一顿骂，觉得只有这样做才像个男人。当然，这么说没有贬低女性的意思。
7: 能扯得上吗？
6: 作为红军司令，我有三方面不称职。第一，对现代局部战争的认识肤浅，缺乏把握全局的能力。第二，考虑了很多个人得失，在关键问题上做无原则的让步，心胸狭窄。内疚黄市长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出风头。第三，在战役失利后一味强调客观因素，过多指责别人的过失，没有承担起应负的责任。眼下我只能以这种方式表明我对自己能力的评价。
7: 你好像终于把紧闭的心门打开了。
6: 可惜你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了。
7: 是不是有点依依不舍了？
6: 你是一个让人愉快的人，我会记住你的。
7: 司机已经在按喇叭了，握个手表示再见吧。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6: 你还要来？
7: 一对10年前的情敌兼朋友，一对现在的情敌兼对手，就要在此交手。女人都同情弱者，你失去了妻子又败一阵，难道不需要个拉拉队员？
6: 这些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7: 一个好心人，不过他的目的是劝我远离你，因为他觉得我会再度伤害你。我就想检验一下，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被伤害。
2: 范英明看着秦亚楠走远，没说出一个字，等到秦亚楠拉开车门才慢慢挥了挥手。红蓝两军暗中的较量分陆空两路开始了，战场是 C 市这个驻有军区机关的大都会。红军从陆路向 C 市开进的部队由副师长高军义率领，阵容庞大，每个团都有两三个人参加，加上师指四五个人，有15人之众。他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再挖掘一下 A 师的自身潜力，增强 A 师战场实力，同时组织一次和新配属 A 师的作战部队全方位的感情沟通活动。在这支队伍中，只有唐龙没有具体任务。唐龙一上硬卧车厢，便和负责这次攻关工作的邱杰如不期而遇。两人的铺位仅隔一张小茶桌，两人对视了一会儿，唐龙退缩了。来回走两趟，唐龙的硬卧乘车牌就换成一张软卧车票，他无声地拎了自己铺位上的军用挂包，连看也没看邱杰如一眼，疾步走了。邱杰如的自尊心无法承受这种无言的蔑视，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跟踪。确定了唐龙包厢号码后，他去了列车长办公席。邱杰如把军官证和硬卧票亮了出来，微笑着。
8: 我有夜游证，想换个软卧，有吗？
9: 小姐运气不错，你要不是军官呢，这个10号让空着，我也不敢卖。
2: 列车员翻了翻本子，低头开着票。
9: 是不是搞什么行动啊？3号包厢有个身份特殊的军人，所以啊，空位我只好卖给军人，再交108块。
2: 邱杰如拿了车票，换了车牌，并不急于去3号包厢，取了随身听，坐在走廊里听 CD。 蓝军走陆路去 C 市的部队只有2个人，一个是蓝军司令朱海鹏，另一个就是身份确实有点特殊的程东明。唐龙没想到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遇见朱海鹏，陈玉的心情开始变好起来。朱海鹏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唐龙。
10: 那、啊、小唐，你好像情绪不高呀。
11: 别气，
10: 去年要是听你的劝调到陆院去，这回也能痛痛快快干一场。哎，黄兴安不识才，范英明总是识货的。不要急，演习不是没结束吗？
2: 唐龙掏出烟让了2个人，都不抽，自己点了深捏一口。
10: 别提了，演习前就把我发配到一团去了。不瞒你说，我是回去联系工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家里住，我准备回家了。啊，怪不得你们一团叫我捉摸不透， 焦守志我了解，当过我的副连长，人是好人，义气，可他没这种才能，我还以为我把他看走眼了呢。哎呀，老焦的毛病就是犹豫，最后还是送给你一个加强连。我只是直觉好些，半瓶子水吧。你别谦虚，你要能当范英明的参谋长， A 师的局面会大为改观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你们一团让我操点心。哎，你可别拿我寻开心，你们是特区，我们连中原都算不上，不便便再打十次也是败。哦，理由呢？我想听听，你肯定想了很多。
2: 朱海鹏走过去拉开了门，邱杰如认出朱海鹏，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10: 那我就班门弄斧一次了，你能把 C 师点石成金，主要是你巧妙地把一套新机制注入了 C 师的体内，你带去的五六十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你的可以独立运行的指挥网络。 C 师受压多年，也奋斗多年，你让他们充分享受付出之后的成就感，他们也就自觉自愿接受你指挥网络的指挥了。其他部队都是第一次在实战中露面，都会倾尽全力。你们现在这种组合只是暂时的，不用背历史的包袱，最重要的，谁也不用考虑演习结束后的利益分配问题。非常好，你认为它的弊端在什么地方？
5: 你的指挥网络毕竟不是 C 师自身生长出来的。
10: 有道理，蓝军的目的就是摸索出一条可行的路，你们呢？
5: 哼，我们连改良都称不上，大部分人都在考虑演习结束后怎么办。譬如我自己吧，如今范英明已经写出辞呈。
2: 这时邱杰如闪了进去，正色地插话。
8: 唐参谋，你不觉得你的话太多了？你对蓝军司令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2: 唐龙张张嘴，却说不出任何话。
10: 少尉同志，你的保密意识很强啊。我和唐参谋讨论的是很抽象的问题，演习的胜负不是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部队存在的问题。
8: 哼，你是赢家，当然是站着说话腰不疼。我不知道范司令写辞呈的事是算具体呀，还是算抽象？
2: 气氛顿时有点尴尬，唐龙生气了。
10: 我会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的，你可以向上边汇报，可以说我通敌求荣。我和朱司令坐在一个包厢，总有谈话的自由吧。
8: 别的事你只管谈，涉及演习的事我会提醒你的。
10: 这里不欢迎密探，请你出去。
8: 哼，只怕你没这个权利，在到达 C 市前，本人也是这个包厢的主人。
2: 唐龙站起来点了一支烟。
8: 请你抬头看看，不识字我可以读给你听听，请勿吸烟。
2: 唐龙把烟掐灭，气鼓鼓地出去了。
10: 少尉同志，你把战火烧到火车上了。
8: 演习还在继续，上校同志，我做错了吗？
10: 啊，没错没错，范英明应该让你负责红军的保密工作。
8: 哼，看谁能怄过谁，这个世界谁怕谁呀。
2: 邱杰如探头看看在车厢连接处吸烟的唐龙，语气得意，随后他慢慢爬到上铺，继续听随身听了。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万年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亳州市教育局发布通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期间时间是7月1号到8月31号，8月31号组织学生到学校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普通高中的学校的暑期开始时间是7月11号，新高一高二年级是8月31号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新高三学生8月24号正式上课。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的暑期学生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的暑期时间安排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2026年高考即将来临，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心、舒心、静心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有序运行，亳州交警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具体管控时间段，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了解查看。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到9号。考生持有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城区内的常规公交，另外所有考点附近的公交线路在开考前和考试后均加大发车频次，并根据现场的客流情况实时调度车辆运输乘客和考生。作为联通豫皖两省的重要省际高速通道，亳州至郸城高速亳州段建设全面提速，目前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进入到常态化、规模化施工，计划2028年全部建成。6月4号，在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龙舟比赛当中，亳州龙舟队斩获男子200米项目冠军。在6月3号的比赛当中，亳州队已经夺得混合组500米直道赛的亚军。那接下来，亳州队还将参加男子组100米的比赛。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委社会工作部了解到，2024年7月，我省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两年来，全省四级党组织书记两轮累计完成项目3.94万个，解决小区物业、油烟污染等难题6000多件，办好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1.3万余件，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安徽省财政统筹资金超100亿元，支持学前教育普及、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以更大力度优善学生资助，助力我省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研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6集，周海鹏已感觉出这两个人关系不一般，站起来往外走，想去找唐龙问问。
9: 上校同志，给你提个醒，列车是公共场合，不该谈的问题不要谈。
3: 显然这已经称不上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了。车到 C 市，常超乐已经带着吉普车在站台上等着了。朱海鹏和程东明上了车，常少乐扭头开口：
10: 海鹏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啊，童爱国在全军训练部长学习班上讲了这次演习的事，引起了轰动。中午他在中兴宾馆设宴为你接风，要和你商量一下，再给演习注入点新东西。
11: 找到罗锅巷，先把小程送回去。
3: 朱海鹏对司机说完，转身看着程东明，
11: 给你120个小时，对外只能说是保外就医，演习的事一个字都不要提。
12: 我知道，我知道。
10: 奖励你5天假是朱司令和我擅自决定的，和家人团聚团聚就是了，不要让的满世界人都知道，这对你也是个考验呐。
3: 车到罗锅巷口，程东明含着眼泪下了车。
10: 等等等等，
3: 常少乐摇下车窗，探出头叮嘱：“
10: 你老婆呀，怀着娃，做那事儿啊，要悠着点啊。流产了，我可要找你算账。回去吧。”
3: 车上大道，卓海鹏忍不住笑了：“
11: 老常，你也太无微不至了，连床上的事都想好了，是不是想嫂子了？”
10: 哎呀，胡扯淡，男人过了50啊，也到了更年期了，你以为我还是小伙子，喜欢那个什么小别胜新婚呐？这个程东明啊，毕竟是有罪之人，让他回家打打牙祭，是希望他能立功，不小心把娃弄掉了，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这才为他定下个特别纪律。
11: 哎，还是你仔细，这几天你我可没有精力顾到程东明，定这条纪律好啊。
3: 到中兴宾馆见到童爱国，常少乐马上开了口：
10: 哎呀，海鹏已经夸了海口啊，能在演习中用出更新的招。
13: 这下好了，我也在北京夸了海口，说我们军区还有更前沿的东西没用出来，有几个大区的训练部长要亲自来观摩。
11: 常师长，你不能信口开河呀，我往哪里掏新招啊？
10: 嘿嘿嘿，我知道你当我的参谋长也当不长了，我抓紧时间把你的油多榨一点，亏得慌啊。 你在军区通信团，不是也搞了一小块实验田吗？把你那些21世纪的士兵拉出来亮亮相。
13: 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呢？海鹏，你这个计划我可是出了好几股血的，分点红利吧。
3: 海湾战争结束后，朱海鹏很快注意到美国陆军的一个当时很不起眼的举措，成立了数字化办公室。他当然也把美陆军一个大人物的宣言记到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11: 我们要把下一世纪作战胜利的赌注压在数字化技术上。
3: 当时他就敏锐地感觉到，随着部队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和最小作战单位数字化可能性的存在，将会导致战争观念的又一次革命。因为人为言轻和财力的限制，那几年朱海鹏只重点进行了新概念单兵武器装备的探索研制。没过多久，美国21世纪陆战勇士计划和英国未来战斗士兵系统计划的主要内容被披露了出来，朱海鹏又泄气了。因为在美军的计划里，到1998年初就将有24至36套新型的士兵综合装备系统问世，并供部队演示选择。就是经历了社会大动荡的俄罗斯，也将在97年底研制出带有夜视镜及通信装置的头盔。朱海鹏身在陆军学院，不可能了解中国军队这方面的长远计划，可又不想等靠。三年前在同爱国经济上的支持下，开始自己数字化班武器装备的摸索。三年过去了，他为这个数字化班配置了夜视、微波通信、计算机、电台、武器、生存防护等多个子系统，多半器材都取自民用，功能是大都有了。可是他还从来没有想过把这样的部队拿到实战中演练一番。今天经常少乐一提，他马上也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朱海鹏摆摆手，
11: 我搞那套东西啊，目的只是为了研究和教学方便，恐怕无法用于演习。
13: 记得你说过，眼下这可能是全世界独一份。你好像还说过，如果从单个班战力计算，可顶一个普通连。如果有几个班进行协作，威力可能更大。这不是说笑，这次演习如果他能发挥，意义可就大了。
10: 我说你别犹豫了。
11: 说句实话，我对他的战斗力是有信心的，可我也清楚他早落后了。美英等国已经开始把一个单兵当作一个武器平台了，我只是把一个班当个武器平台。美国正在研制的单兵武器系统有综合性头盔，可防弹、可夜视、可显示电子信号、可摄像、可防毒，重量只有4斤多。我的这个班这部分装备就重达100公斤，再加上计算机、电台、微波天线、武器、服装、动力装置的重量，这个班总负重近360公斤。可以吹一下牛的是，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看到外军已经全部把这些装备研制完毕的报道。我这个班如果和他们一个士兵相比，要全面的多。要真想在第二阶段演习中让他露露脸，难关恐怕还在钱上。
10: 装备一个班需要多少钱呢？有钱10天内能不能装备好？
11: 我们的对手是 A 师，武器不用花钱，需要买的只是笔记本电脑、两米口径微波天线等10几种东西。一个班大约需要10万块，技术问题不大，到前线用1-2天就可解决。
10: 哎，海鹏啊，我把家底都压上，给我武装20个班。
13: 老常，你的腰可真粗。
10: 只要打赢了，这笔钱 C 师一个子儿也用不着出，军区会报销的。这200万由我来想办法。海鹏啊，这一回我可是真压上身家性命了。
11: 我是 C 师参谋长，这钱由 C 师垫付，我也得压上身家性命了。
10: Z 师的家底啊，早换成那2个系统了。我是准备找朋友化缘。
11: 200万呢、啊？你要考虑好。
13: 我看老常压这一保是有惊无险，只要你能保证 让这20个班发挥前所未见的威力，一个师买两套还不够全区分呢，武器和电台由我承包了。
11: 哎，你们这是赶鸭子上架呀。
3: 三个人大笑起来。高俊逸的妻子桂玲因厂里搞优化组合，仗着军属的身份才没成下岗女工，被分配到仓库当保管员。干了2月，桂玲自动下岗，在厂门口卖酿皮这种陕西小吃。在岗一个月领240元工资，需要一天上8小时班。下岗每月领160块生活费，可以再做其他事情。桂玲卖了20来天酿皮，毛收入已经有近1000元，纯利起码也有300块。这天下午，桂玲数完钱正准备收摊，两辆敞篷军车贴住他的摊位停下了。军需科长王胖子从司机房跳下，朝车上喊：
14: 每样卸下来1筐。
3: 几个战士一阵忙碌，一筐柿子椒，一筐四季豆，一筐西红柿，一筐大白菜，就摆在了桂玲的摊位前了。
15: 小王，你这是弄啥嘞？
14: 啊，在家的部队也要开拔了，种菜的人手不够，这些东西是拉去送给兄弟部队的，给你留点自己吃。
15: 哎呀，就俩人，留的太多了，这一筐啊，怕有40-50斤呢，哪能吃得完？
3: 桂玲说完，只听一声猪哼哼，一头用绳子网着的大白猪被战士抬着扔了下来。
14: 我和高师长又做了点小生意，他的那份我交给小兰了。嫂子，我们有任务，先走了。
3: 军车开走了，桂玲对着4筐菜和一头猪坐难起来，转一圈又一圈，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辆出租车悄然在路边停下了。小兰穿一身时装从车上下来，看看几筐菜和一头猪。
16: 妈，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
15: 哪是买的呀，是你王叔叔留给咱们吃的，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呢。哎，你这个妮子，出租车也敢坐？
3: 闻言，小兰拍拍怀里的黑皮包。
16: 我是为他才坐的，公共汽车不安全，三轮，先把东西拉回家，明天早上拉去卖了。
3: 三轮车夫刚把菜装上车，一个骑着板车的汉子老远就喊了起来：
17: 哎，慢着慢着，大姐大姐，盘回去麻烦，又是单元房，地场又小，不如做个价给我吧。
15: 你咋知道这不是自己吃的？
17: 哦，我刚才看见大军在卸车，估摸着你们吃不完，这不回去取钱了，总算赶上了。
16: 你又没带秤，我们又不知价钱，你说怎么做价？
17: 都是街坊熟人熟面的，我会坑你们？猪肉啊，精肉10块，带骨肉6.5块，西红柿啊，1斤1.8块，四季豆1斤2块，白菜啊，1斤5毛，柿子椒1斤2.5块。大姐，菜市场零售是不是这个价？
15: 是这个价。
17: 这毛猪呢，1斤能杀7两肉，毛猪收购价是4块，西红柿啊，我出1.5块，四季豆出1.6块。白菜出3毛，柿子椒出2块。大姐小姐，你们要是觉得这价合适啊，剩下的就是估斤两了。
16: 就这样吧。
17: 白菜柿子椒轻，西红柿四季豆重，均拉一筐算50斤，怎么样？
16: 算钱吧。
17: 这头猪我看差不多有200来斤。大姐，这人的眼差不远，你说说。
15: 怕不止200斤。
17: 大哥，你姑姑。
3: 汉子拉住三轮车夫，急眼递过去一个眼色，三轮车夫围着白猪转转，用脚踩踩。
10: 有200斤开外，多也多不过220斤。
17: 算220，你们看呢？
16: 你算算多少钱？
17: 猪880，白菜15块。西红柿75，四季豆80，柿子椒整100，一共1150，对不对？
15: 对。
3: 桂玲掐指头算算，汉子忙掏了钱出来，数了递给桂玲。桂玲数了钱装好，推着酿皮车就走。 这时三轮车夫喊住了他。
10: 哎，小姐啊，我站了半天不能白站吧，车可是你喊的呀。
3: 小兰掏出一张10块钱拍到三轮车夫手里，很潇洒的样子。
16: 全是你的。
3: 母女俩推着小车进了厂大门，汉子把菜一筐一筐从三轮车上往平板车上挪，剩下一筐四季豆，三轮车夫忙拦住他。
10: 给我剩下一筐吧。
17: 你，他不是给你钱了吗？
10: 哎呀，有财大家发，毛猪4.5一斤，这头猪起码有280斤，白菜青，柿子椒可不轻，我少说60斤，不该留这筐豆啊。要是你不同意。
17: 嗨，反正呢都跟捡的一样，这筐都是你的，帮我把猪抬来。
3: 皆大欢喜，两个人各奔东西了。母女俩回到家里，小兰从冰箱里取出一个汉堡包放进了微波炉，桂玲坐在小椅子上数着钱，嘴里念叨着，
15: 你爸要是早2年当副市长啊，掏钱也能供你把高中读下来。
3: 小兰取出汉堡包，把黑皮包扔给桂玲。
16: 妈，你看看这是什么？读书有什么用？你们厂大学生还少吗？这才是真有用。
3: 桂玲拉开皮包，伸手刚一掏，立马如刨落一般缩回来。
15: 我的妈！
3: 很快她的手又伸了进去，把一扎100元、一扎50元的钞票掏了出来，举着喝问，
15: 这是哪儿来的？
16: 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是王叔叔让他小舅子给我的，爸帮他们介绍一笔大生意，这是给爸的信息费。
15: 哎呀，大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这得攒着点啊，厂里吵吵着要集资建房。
3: 桂玲忙把钱又夺回来，捶着胸口顿了好一会儿。
15: 小兰啊，这钱他们就这样交给你了？
16: 你说说，我可没贪污，我们经理说生意还在做，做成了还有。
15: 我是问你给他们留什么东西没有？
16: 连多少都没说，留什么东西？
3: 桂玲把10000块钱放在桌上，扬着5000块钱。
15: 你爸是个热肠子，帮人办了事儿，恐怕不愿意收钱。记着啊，你爸要是问起这事儿，你要咬死就这5000，给个300-500他可能会收，这么多啊，他肯定会退的。
16: 知道。你翻床底干什么？都是家里的烂鞋子。
3: 桂玲拎出一只军用大头靴，把5000块钱用纸裹裹塞了进去，看看表。
15: 你爸要是问这钱，拿着方便，我去把这10000块存起来。
3: 昌达公司近一段运转良好，生产的电脑在西部几个省区市场占有率都超过了25%，如何能在这个区域保住优势，让方怡绞尽了脑汁。中央制定了向中西部倾斜的经济发展战略，按一般规律，在今后的2-3年内，西部地区的电脑需求量将会大大提高。这几天，方怡向董事会提出了2个战略性的方案，一是再次降低昌达电脑的西部地区零售价，确保市场占有率不跌；二是一次性同时买断5年七省区电视台黄金时段1分钟的广告播放权。这2个方案如果同时进行，在近一年里，昌达公司在西部地区的利润肯定出现负增长。正因为如此，方怡有点举棋不定，连续几个晚上都是依靠安眠药入睡。这天下午，方怡终于下定决心，在打印好的2个提案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做完这件事，方怡感到特别疲惫，仰在高背靠椅上闭目养神。他的身体虽然困倦，脑子却异常清醒。这种事情如果有朱海鹏在身边，那就容易处理得多。一年前，公司产品面临被挤出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市场的困境时，朱海鹏仅用3天时间就分析清楚了几个国内竞争对手的情况，提出降价1/5的冒险计划，挑起了一场电脑价格大战，使昌达公司走出了困境。爱情 必须生长在肥沃丰富的土壤里，才会苗壮，才会长青不死。一个智慧的、理智的、希望梅开二度的男人或女人，都笃信爱情上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真理性。这时候，方怡思念朱海鹏，虽然不能用纯抒情诗加以讴歌，但也绝不悲俗。电话铃声打断了方怡的思绪，她拿起话筒厉声呵斥：
16: 我说过不接电话不会客，没听清？
18: 总经理，邱洁如小姐执意要见你，她说有十万火急的事情。
16: 好吧，让她进来。
3: 这边邱洁如一进门，声音就传了过来：
9: 方姐，如今见你真是比见总理还难。
16: 这几天特别累，一般的应酬都推掉了，一听见你的芳名，这不就芝麻开门了？
9: 你要不见我，别想我以后管你叫姐了。
16: 你不知道我多想听你叫声姐呀，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妹妹，说起来都提精神。告诉你，这个本公司不大不小的股东，证监会对我们的业绩有不错的评价。你那个唐龙眼力真不错，你回去告诉他，本公司愿意给他留一个中层经理职位。
9: 还是你亲自告诉他吧。
16: 什么意思？
9: 吹了呗。
16: 你们不是还要继续演习吗？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9: 我们不是败了吗？又决定给我们配属一些部队，怕人家不敢压输家，不派精锐参战，来 C 市和人家沟通感情。今天搞了点变相送礼，给每个合作部队送了几车猪和菜，明天晚上还要在红玫瑰歌舞厅搞个联谊活动。啊，怪不得人家说落地的凤凰不如鸡。
3: 邱洁如那动作、表情、言语都惟妙惟肖，把方怡逗笑了。
16: 是来搞公关的呀，牛气十足的贾总师竟让朱海鹏逼到这步田地。
9: 啊，方姐，我说的这事可是军事机密，千万不要和方伯伯说。
16: 知道。范一鸣可真狼狈，听说他当了几个小时俘虏，是用那次给你的两只跟踪仪才逃回去的吧？
9: 方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范英明可是当过你近十年的丈夫。
16: 我也没怎么他呀。
9: 还没怎么他，还怎么得不够啊？
16: 你到底想说什么？
9: 我一直是把你当个姐，才来跟你说这些。你做的有点过分了。范英明有哪点不好，你死活要和他离婚。离了也就罢了，你爱上朱海鹏也罢了，可你不该在演习的时候把朱海鹏的妈和女儿接到家里住啊。
3: 方怡的脸顿时变得又青又白，强忍着怒意开口：
16: 这很过分吗？有些事情你并不清楚，我也不怪你说了这些过头话。
9: 这还不过分吗？你总是爱过他吧，爱过他就不该做这么绝。
16: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9: 他已经提出辞呈，不想当这个红军司令了，这是被逼的。你至少该在这个时候支持他一把，譬如假复婚什么的，最少也该把朱海鹏他妈和女儿从你家请出去，这样对范英明太不公平。他差不多是怀着夺妻之恨，能把仗打好吗？
16: 小妹妹，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怎么做人。看来你是爱上了范英明，你已经是个女人了。能发现一个三四十岁男人的痛苦，当然是个女人了。我能给他的，你都能给他。而且更诱人。年轻美貌，家庭背景。
9: 方小三，你以为我做不出来？我就做给你看看。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东南风三到四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3到34摄氏度，涡阳23到34摄氏度，蒙城21到33摄氏度，利辛21到34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专门聚焦报道了蒙城县智慧农机助力夏收的火热场景。
0: 谯城区41个粮食烘干站点全部准备到位，就算遇上阴雨天，也能保证小麦顺利收储，确保每一粒粮食都稳稳归仓。
1: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0: 市商务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电商培育等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天气炎热如何入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第六，卫生健康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成立中非医院联盟，共建联合医学中心，向非洲派遣2000名医疗队员，实施20个医疗卫生和抗疟项目，推动中国企业投资药品生产，继续对非洲遭遇的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提升非洲各国公共卫生能力。第七，兴农惠民伙伴行动。中方将向非洲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建设10万亩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派遣500名农业专家，建设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实施500个公益项目，鼓励中非企业双向奔赴投资创业，把产业附加值留在非洲，为非洲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第八，人文交流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深入推进未来非洲职业教育计划，共建工程技术学院，建设10个鲁班工坊，重点面向非洲妇女和青年提供6万个研修名额，共同实施中非文化丝路计划和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双方商定将2026年确定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第九，绿色发展伙伴行动。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清洁能源项目，建设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设立中非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共建30个联合实验室，开展卫星遥感、月球和深空探测合作，助力非洲实现绿色发展。第十，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建立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伙伴关系，打造倡议合作示范区，向非方提供10亿元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为非方培训6000名军队人才和1000名警务执法人员，邀请500名青年军官访华，开展中非军队联演联训联合巡航，实施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共同维护人员和项目安全。为推动10大伙伴行动实施，未来3年，中国政府愿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和800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中方还将鼓励和支持非方在华发行熊猫债，为中非各领域务实

0: 合作提供强有力支持。今年7月，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这将进一步深刻改变中国，也必将为非洲国家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提供新机遇，注入新动能。非洲有句谚语，同路人才是真朋友。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让我们凝聚起28亿多中非人民的磅礴力量，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同行，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绘就人类发展史上崭新画卷，共同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中央媒体看安徽，央视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专门聚焦报道了咱们亳州蒙城县智慧农机助力夏收的火热场景，直观展现出亳州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扎实成果。报道中提到，三夏农忙关键时期，各地纷纷用上智慧农机，为夏收夏种提质增速，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咱们安徽亳州蒙城县的200多万亩小麦已经全面开启收割模式。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助力午收工作高效推进。和传统农机比起来，这款新型收割机结构设计更科学，作业滚筒更长，收割的时候小麦脱粒更干净更彻底。同时，机器上还加装了智能监测显示屏，农机手可以实时查看作业数据，根据田间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收割操作，把小麦的机收损耗率严格控制在 1% 以内，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浪费。蒙城县双涧镇随寨村村民万洪波，
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1: 据了解，亳州作为农业大市，一直把粮食生产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多年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大力推广先进农机设备和种植技术，一步步提升粮食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市自有小麦收割机达到 1.9 万台，同时计划引进4000台外地收割机补充作业力量，全力保障全市小麦机收率稳定在 99% 以上，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3: 聚焦三夏，
4: 桥城区全面开启夏收工作以来，考虑到汛期雨水多，天气不稳定，很容易影响小麦收割和晾晒，当地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全区41个粮食烘干站点早早完成了所有设备检修调试，人员物资也全部配备到位，就算遇上阴雨天也能保障小麦顺利收储，确保每一粒粮食都稳稳归仓。在双沟镇三关村的方向家庭农场，两台大型烘干塔已经全部调试完毕，设备状态良好，一天能烘干500多吨粮食，随时可以投入使用，为周边村民提供便捷的粮食烘干服务，解决雨天晒粮难、粮食发霉变质的难题。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植：
5: 可以满负荷运转，24小时提供烘干服务，不管是散户还是种植大户，都可以就近送粮烘干，全力保障收粮、储粮顺利进行。
4: 为了稳稳护航今年三夏生产，早在今年5月份，桥城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就提前着手筹备，专门针对全区农机大户、种粮大户以及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开展技能培训，累计培训了800多人，全面提升大家的农机操作和田间作业水平。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走遍各个乡镇，对各类农机数量、设备情况进行详细摸底排查，摸清家底，精准统筹。桥城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有志：
6: 全区现在拥有小麦收割机将近4000台，其中我们绿带式这个收割机有37台，我们这个玉米大豆播种机将近6000台，我们是58里以上拖拉机5781台。通过这模拟呢，我们这个心里做到你有的方式，就是能够保证我们顺利的进行下收和进行下种。
3: 增强法治意识，
1: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治要督。
1: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4: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制定和实施宪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苦苦寻找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一些政治势力试图按照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对我国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良，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后，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成功在中华大地上制定和实施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在我国宪法发展史乃至世界宪法制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案说法，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非法排污、私自处置危险废物，不仅破坏土壤、大气、水体环境，更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近期，利津县5名犯罪嫌疑人因非法冶炼废铅蓄电池被依法判刑。
4: 根据群众信访投诉，2024年7月4号，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津县大队执法人员在一家废弃的屠宰场车间内发现一座炼铅炉正在冶炼废铅蓄电池中的铅块，炼铅炉烟气直排，未配套安装废气收集处理设施，车间内气味刺鼻，车间地面上堆放有大量从废铅蓄电池中拆解出的铅块和冶炼成的铅锭，经称重，总重量为36.65吨。废铅蓄电池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归类为 HW31 含铅废物，代码为900-052-31，属于危险废物。经调查核实，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在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租赁屠宰场车间建设炼铅炉，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废铅蓄电池。
1: 环境执法人员会同环境监测人员在涉案厂房内外分别设置6个点位，采集了7个土壤样品，经检测发现废铅蓄电池中拆解出的铅块堆放处、炼铅炉铅水流出处、厂房外南侧的土壤中铅含量分别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表一第二类用地管控值1.11倍、11.12倍、77倍，土壤受到严重污染。
4: 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2月18号将案件移送利津县公安局，经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尹某某等人共非法处置危险废物700余吨。2025年8月21号，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与尹某某等人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涉案人员共支付环境损害炼化费用含应急修复等128,944.20元，鉴定评估费用7万元。2025年9月5号，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犯污染环境罪，被利津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1年，缓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万元至5000元不等。尹某某、杨某辉共同退出违法所得639.658万元，郭某某、姚某、杨某林分别退出违法所得6000元、3000元、4420元。
3: 法在您身边。
1: 很多群众误以为废旧电池冶炼属于普通加工行业，实则法律风险极高。在这里，我们明确法律要点。第一，危险废物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 姚某、杨某、林等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0条第二款，禁止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储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23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第二，三吨以上即可构成刑事犯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7号第一条实施刑法第338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第二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之规定，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涉嫌污染环境罪。
1: 第三，重金属污染危害不可逆，铅属于有毒重金属，渗入土壤、地下水后会长期残留、持续扩散，不仅破坏生态，还会危害人体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对周边群众身体健康造成长久隐患。
4: 本案是亳州市打击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典型案例，在此提醒广大经营者、市民朋友，一是认清行业红线，废铅蓄电池、废机油等均属于危险废物，严禁个人无证收集、拆解、冶炼、倾倒，不要为谋取暴利铤而走险；二是强化守法意识，生产经营企业必须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危险废物必须交由具备资质的正规单位处置；三是坚持全民监督，亳州市生态环境部门持续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对污染环境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严打击，市民如发现非法排污、私设加工点、危险废物乱倾倒等违法行为，可随时举报。
1: 昨天上午，市商务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电商培育、汽车购置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留言咨询，汽车以旧换新和消费券能否叠加使用？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郑泰华回答说，
7: 汽车以旧换新和汽车消费券这几年就是国家商务部明确要求，就是各地的发行的消费券不对于国家的汽车以旧换新资金的同时使用。
1: 一位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咨询，购买空调电视有补贴吗？补贴时间到哪一天？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回答说，
8: 空调和电视是属于我们家电的这个品类里面的，这个补贴是针对一级能效以上的是补贴15%，最高是1500元。我们这个日期是没有截止日期的，是今年这个活动会有序实施到今年年底。
1: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安徽省农村电商带头人评选条件都有哪些？市商务局电商科负责人程佩回答说，
9: 农村电商带头人的条件呢，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服务农村电商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主体负责人，他主要面对的是返乡农民工、青年学生、退役军人和专家学者等群体；第二个是具有农村电商、数字新媒体和产业数字化等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第三个就是在孵化培育、联农带农、促销代销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振兴这个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4: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0: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 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底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面粉会爆炸，要主动远离明火。
11: 我面粉可不是好惹的，我一点就爆。
12: 妈，别说面粉，它会爆炸。
13: 你看，他们的阴谋是炸掉工厂，
14: 这么多面粉。
15: 唉，现在的剧情也太离谱了吧。
14: 离谱？你不知道面粉会引起爆炸吗？
15: 粉尘爆炸？
14: 是的，面粉属于可燃性粉尘，当空气中的粉尘达到一定浓度，就会形成爆炸混合物，遇到一丁点明火都会迅速燃烧甚至爆炸。
15: 啊，可是每家的厨房都有面粉啊，那岂不是很危险？
14: 所以啊，倒撒面粉得避开明火，更不能让孩子在厨房里抛撒面粉玩。
16: 警惕粉尘爆炸，主动远离明火。
17: 健康小贴士：
4: 夏天天气炎热，特别容易让人翻来覆去睡不着，再加上夏季昼长夜短，大家很容易睡不够，睡不踏实。长期睡眠不足会让血压、心率整体偏高，无形中加重心血管的负担。建议大家尽量晚上11点之前睡觉，睡前把环境弄得凉爽舒服一点，能帮你更快入睡，睡得更安稳。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8: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9: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8: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9: 不单纯。
18: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9: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8: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9: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8: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9: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8: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9: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8: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9: 你来我往成累赘，
18: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1: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小米粒的自述。
2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要进一步到位，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是从长期实践探索中得出的结论。现在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
4: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5: 近日，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在皖北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及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秦风玉结合详实反面案例，讲述了一些干部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引发的惨痛教训。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性锤炼，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宗旨意识，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化解信访积案，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政绩观决定发展成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真正的业绩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要践行三严三实，自觉带着情怀感、带着目标感、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巩固发展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深入推进，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深化学习研讨，全面查摆检视，狠抓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市直分会场参会。
4: 今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立项、招投标、建设、资金、管护等关键环节，压紧压实有关单位主体责任、监管责任，严肃查办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线索，深入开展以案促改、促治、促建，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提供坚强纪律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涉及农业农村部门和基层党委政府，工作责任必须压紧压实。桥城区纪委监委紧盯乡镇街道属地责任、农业农村部门行业监管责任落实，通过专题会商、约谈提醒、现场督导等方式，层层传导压力，拧紧责任链条，督促相关单位全面开展问题自查自纠。今年以来，全区共排查立项、招投标、建设、资金、管护等环节问题22个，推动完成整改20个，针对重建轻管、设施损毁维修不及时等突出问题，桥城区纪委监委督促属地党委政府与农业农村部门厘清责任清单，强化日常巡查，协同推进建后管护问题排查整改，切实把各方责任落实到田间地头，以责任落实保障项目长效运行。办案是最有力的监督，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执纪执法为民，把线索排查起底贯穿整治全过程，系统梳理信访举报、巡视巡查、监督检查、审计移交等渠道的有关问题线索，强化分析研判，落实分类处理，从快从严查办。整治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查、改、治、建一体推进，针对整治中发现的重建轻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等共性问题，及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及时督促完善制度，推动从源头补齐短板。
5: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肖金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安徽省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监委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范仲淹，北宋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北宋庆历三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他和同时任命的韩琦和富弼等一起进行了一场以改善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范仲淹推行新政，雷厉风行，对官员的考核和任命极为严格。当时官员升迁采用摩勘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问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对此，
4: 他亲自取来各地官员名册，一个个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对于碌碌无为的官员一点儿也不心慈手软，直接将名字从名册上一笔勾去，拟撤除他们的职务。富弼平时十分尊重范仲淹，他见范仲淹对这些不称职的官员这么毫不留情，便说你用笔一勾就撤掉他们的职务，他们一家人都要伤心的痛哭了。范仲淹一听回答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那些人家全部痛哭好得多吧。于是他把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但由于新政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推行不到一年便夭折，范仲淹也被贬到陕西任四路宣抚使。

0: 人生如舞台，庄严体面的退场和光亮隆重的出场同样精彩。清白做人，平安一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着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高新区的刘先生，向市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他说，从今年三月份就开始反映养生家园西区的地下室天花板防水没有做好，天天往下滴腻子的问题，至今无人过问，请再次帮助。那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您这次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跟您联系吗？
1: 没有，没有，
0: 还是没有跟您联系。
1: 是的，之前你说把这个单子让市政府那边督查，然后都是进行就是一个统一的一个上报，然后您现在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们这边上报了没？
0: 我们这边总结的时候会有上报，但是去不去督查这是另外一说。
1: 哦，现在意思是目前这个问题就是意思是暂时高新区这边压根就没人问了。
0: 他们一直没有跟您联系，物业他们有跟您联系吗？
1: 你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什么情况吧？之前也咨询过，他这个东西属于重点工程局嘛，重点工程局。然后当时因为具体是高新区那边就是他们开发商什么原因，但是这个东西单方移交给物业了，但是目前物业这边没有收费，这是第一。第二是可能也修复了，但是没有修复好。然后你，具体应该是还是开发商进行整理，因为之前物业也向开发商那边下过函，就是也不是发过函，就是发过一个申请书嘛这一块。然后具体他发没发，因为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然后但是目前反正我目前暂时的就是没人联系，也没人处理，也没人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掉这个腻子的这个事儿也没人就是过问。
0: 现在是下过雨之后掉腻子，还是说就是一
1: 下过雨？下过雨。
0: 哦，下过雨就是天气潮的时候。
1: 对，一般情况下，可能有时候也会偶尔有些地方有，但是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有。但下过雨之后，普遍就是漏的比较多一点。
0: 哦，行。
1: 位置比较多一点。
0: 这个开发商现在还在亳州吗？
1: 开发商中建七局。
0: 中建七局。
1: 对。
0: 那这样，我们看能不能通过住建局来帮您转办一下。然后您不是说之前是重点工程局在管理这个小区吗？
1: 对，他以前是重点工程局的项目，然后到后来就是应该是属于高新区项目管理局那边进行管理。
0: 行，我们看能不能通过这个住建局来进行转办，好吧？
1: 可以。
0: 哎，行，好的，刘先生，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桥城区牛集镇的一位蒋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去年在自家宅基地的原围墙处加高了围墙，计划在家中发展养殖产业，但是遭到邻居的恶意投诉，说自己侵占他们的宅基地。于是呢，自己到档案馆调取了老家宅基地的档案，显示就是自己家现在的位置和面积，根本没有超出。村里来自家协调给自己做工作，说让我退一步让出来一尺地，而且这两家还威胁自己的家人，所以做出了妥协。2025年的10月31号签订了协议，让出来这一尺地。但是今年4月7号，自家西边的邻居贴着自家的墙根，用挖掘机挖了深沟啊！知道后立即向镇村进行反映，但是村里一直没有处理。5月4号的时候，东边的邻居也开始用挖掘机贴着自家东边的墙根挖沟，陆陆续续挖到5月7号。再次向村里反映，也有村干部来拍照，但是就是不处理，怀疑村干部是害怕这个家族的势力，一直拖着不给处理。举报村干部蒋康康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不作为。那这位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桥城区政府没有联系。
0: 牛集镇政府呢？
2: 牛集镇政府也没有联系。
0: 我这边牛集镇纪委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关于您反映一事，自2025年10月里级村干部持续协调处理。此前您修建围墙，其西侧邻居蒋祥军称您建设围墙未通知他，并占用了其土地，要求村委会处理，要回被侵占土地。后经村干部与双方沟通协商，双方达成协议，您父亲同意补偿蒋祥军3000元，但后被来电人父亲要回。蒋祥军遂在来电人墙外挖坑，另
3: 来电人东侧邻居张苏玉也反映来电人侵占其土地，并称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经村委会多次沟通协商，涉及方均未达成一致意见。调查中未发现里级村干部蒋康康存在不作为或者保护伞行为。若您能证明没有侵占蒋祥军和张苏玉土地，可到里级村委会出示证明。同时，若您发现蒋康康存在不作为或保护伞行为，可以到镇纪委反映。下一步，里级村委会将继续处理该矛盾纠纷，化解涉及方矛盾。这是他们的回复。
2: 这个回复是不对的，我没有占用他们的土地。
3: 他们说您能证明的话，您可以到村委会出示证明。
2: 因为这个证明我早已交到牛津镇镇政府镇长手里面了，从咱们亳州市档案馆我提取的档案都有。因为这个老宅基地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也就是说我爷爷的时候分的，也就是1952年的档案。
3: 1952年档案？
2: 对，我从那时候档案我都调出来了，那时候就是刚分的这个地的数字，地的亩数。
3: 那后来有没有变更呢？
2: 没有，因为这个东西，一直就是说，这个块地老宅基地还有那种分的，我们那村里边那么多家的都是这样的。
3: 他们说您占他们的地，他们有什么证据？
2: 他们没有什么证据。
3: 他们没有证据，但是您有1952年分地的证据。
2: 他们说我是占地，他说什么意思吧？我的围墙搭好了之后，他说我怎么没给他打招呼？但是呢，我认为呢，我离的我弟弟的，我没离的他弟弟，所以我没给他打招呼。第二呢，他一说嘛，我当时拿着礼也亲自到他家去了，上门了，进行赔礼道歉了。当时呢，他不在家，他家属在家的，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3: 那您父亲同意补偿他3000块钱，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没有这回事，是蒋康康从我父亲那里拿走的钱。蒋康康意思就是说，从我父亲那拿钱的话，赔偿点的这个事情算过去了。因为这个蒋祥军这个人，从一开始在我们村里没一根招式，就是说我父亲是为蒋康康要手续，说你既然从那拿钱了，你得给我逮个手续，逮个条子。蒋康康不出示手续。不出手续之后，然后蒋康康把钱后来就是还回我们了。我父亲也有证据。
3: 您现在想反映的是他紧贴着您的围墙挖的这个坑会对您的围墙产生隐患？
2: 对，安全隐患随时都可以发生。
3: 行，他们在回复当中也说了，您这个如果说有相关证据，您可以到牛矶镇纪委去直接反映。您这样，您拿着相关证据，到时候您到纪委去。
2: 好吧。
3: 行，到时候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2: 好，谢谢啊。
3: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对。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在外边这治病嘛，在郑州嘛。我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可能办这个门特。就是说可以报销一部分嘛，这个镇又比较贵，就是重症肌无力的那种。
0: 那不叫门特，叫门特门诊慢特病。
4: 啊，对，门特。
0: 就是慢特病嘛，门诊慢性病和特殊慢性病。
4: 对啊，特殊病嘛。
0: 您现在是刚查出来，还是说已经治疗一段时间了？
4: 现在开始才治疗嘛，明天就是说治疗嘛。
0: 刚开始。您要刚开始的话，您得先有这个病历才能办理这个慢特病。
4: 他这个就是说办个门特优惠点，他因为这个费用太高了。
0: 如果说他这个办理这个慢特病，他得需要条件，就比如说您门诊病历是1年内，住院病历是3年内，然后您去到当地的这个医保经办机构去进行办理。您现在如果说还没有开始治疗，比如说您现在去检查发现的，然后您回来过之后，应该是可以去申请。
4: 因为他这个针嘛，是一个礼拜打一次。一次要小10000块钱了，就是说。
0: 哦，您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主要是。
4: 主要是现在就是前天吧，前天查出来的。
0: 哦， 那这个您得先治疗，治疗过之后，然后拿着这个手续，才能进行申请。
4: 你说现在治疗一部分花着10000块钱，就是说不能现在第一次不能报了是吧？
0: 嗯，您有这个居民医保或者职工医保吗？
4: 居民医保有啊。
0: 居民医保，居民医保能不能报销一部分？
4: 嗯，这个居民医保就是说在我们当地报还是在咱们郑州这里报吗？
0: 您如果是转院过去的话，那应该是一站式结算。
4: 啊，
0: 但是如果说您没有转院的话，那这个还得看当地的这个情况。
4: 哦，你说还得看他们当地这个郑州的这个情况，
0: 嗯，
4: 是吧？
0: 嗯。
4: 哦，
0: 嗯，
4: 你说现在只能说出了院以后再去办那个门，在我们当地再办那个门特是吧？
0: 嗯，您看啊，他需要的材料是这些，就是您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嗯，或者是这个社保卡。也复印件哈，亳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申请表，这是申请表，这是两个了。然后按照认定标准提供相应的诊断病例，还有证明、检验、化验报告等。也就是说，就是刚才跟您说的，您得先有这些材料，您诊断成为是哪一个病种，然后您再申请这个慢特病。其中呢，住院病例，比如说这住院的话，您这3年内的都可以当做您的这个病例。门诊病例呢是1年之内的，这个其他的资料和这个病例是相符的。然后您这个办理它有一个时限，就是不超过20个工作日，大概就是1个月的时间。
4: 哦，一个月才能下来是吧？
0: 嗯，差不多。你想一个月基本上都是22个工作日嘛，对吧？
4: 哦，
0: 嗯，
4: 我这一个月花费挺快的。他说要办，他这一针要2000多，他说办了门特的话好像只5-600块钱。
0: 所以说现在您得先有这个门诊的这个证明材料呀，对吧？
4: 现在申请可以吧？就是说
0: 您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皖视通 APP
4: 啊，
0: 然后您登录这个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您现在就可以试着，对，试着先申请。
4: 皖视通 APP 就是说，
0: 找到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4: 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0: 对。
4: 好。
0: 然后在地方专区中，然后选择亳州，然后上面您可以看到这个门诊慢特病的模块。然后您这个就可以点击申请了。
4: 啊，可以。
0: 对对对，因为您这个现在来说是有这个门诊病例了，对吧？
4: 啊，对对。
0: 啊，那您现在先试着申请，您越早申请，您对您这个报销来说不是越早能享受吗？对吧？
4: 啊，对对对对。
0: 啊，行行。但是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帮您向医保部门进行转办，到时候呢也让他们跟您联系一下，看像您的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认定为这个慢性病这个病种，好吧？
4: 可以可以。
0: 哎，行行行。
4: 好，那谢谢了。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您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哈。他说自己今年被纳入五保户，是盲人，但是残疾证已经申请办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下来，等着申请失能护理补贴，请帮助咨询是怎么回事。侯先生咨询问题，待会儿我们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子，就俺小孩这一学期没去上学，
0: 嗯，
5: 他要再交那个延时费了。
0: 延时费是？
5: 啊，都那个360块钱。
0: 哦，您没有享受这个服务呀？
5: 我都讲了没上呀，没上，老师现在又发出要交了。
0: 老师是直接找您这一家要了吗？还是？
5: 没，都是他发一个群里边的，有俺的那个交费编码呀。
0: 嗯，这个您孩子是办理休学了还是？
5: 没办理休学，他都是分班分的，他不愿意去。
0: 不愿意去。
5: 啊，对。
0: 不愿意去的话，有请假吗？
5: 我一直都是请假呀，一直天都给他请假。
0: 天天都是跟老师请假，老师也知道这个情况。
5: 对对，嗯，老师也知道。
0: 哦，也就是也没有办休学，只是请假了，对吧？
5: 对对，没办休学，一次延迟都没上。那一天，开学第二天去了都回来了。
0: 哦。
5: 一看不是他那个班了。
0: 好，孩子上几年级了？
5: 七年级，校服我该交了。我说这个延迟费没享受到的服务，给他。
0: 哦。虽然
5: 我不是太多，我300-400块钱，我不得。
0: 在哪个学校？
5: 在19中。
0: 19中，行。那这样，
5: 对对，
0: 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按说啊，您孩子没有享受这个延时服务，那这个费用，按说是不用交的，对吧？但是您这个是特殊的什么？您没有办理休学，对吧？您一直以请假的名义没有去上学，
5: 对对，
0: 特殊的地方是在这儿，是吧？
5: 哦，
0: 行，这个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好吧？感觉应该是不用交的，
5: 好好好，
0: 但是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好吧？
5: 好，
0: 嗯，行，主任女士，
5: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4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日，芒种。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过阳县深化拓展陪跑共创卫企服务品牌，依托六爪一阶工作机制，持续强化社企服务，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助推企业提质增效。
4: 我市各地统筹农机力量，细化网格包保，开通绿色通道，配齐暖心保障举措，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5: 我市中小学幼儿园2026年暑假时间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6: 陪跑共创，聚力共赢。
5: 贵阳台记者高亚南、张清正报道。近年来，贵阳县深化拓展陪跑共创卫企服务品牌，依托六爪一阶工作机制，持续强化社企服务，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在位于贵阳经开区的安徽益腾服装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智能缝纫裁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工人们有条不紊赶制订单，生产场面火热有序。安徽益腾服装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黎阳介绍，作为一家服装企业，他们常年用工需求量大，招工稳工压力困难。贵阳县有关部门得知情况后，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通过线上线下招聘、免费技能培训、政策帮扶落地等方式，全方位护航企业稳定生产、稳步发展。黎阳，
7: 今年以来先后为我们企业招工100多人，并对新录入员工进行了免费的岗位技能培训，保障企业的用工需求。政府这种新贴心的服务让我们企业很暖心。
5: 公司工作人员杨洋，
8: 工作呢轻松稳定，工资待遇呢还不错，每个月呢都能拿到3000块钱，收入嘛也很稳妥，多亏了政府在线上给我推荐，让我们在家门口都能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
5: 同样受益于常态化社企服务的还有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安徽黑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这家本土特色食品企业稳步推进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在贵阳县工信局的悉心指导下，企业今年成功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成为全县食品制造领域智能化升级的标杆样板。公司党支部书记李杰，
9: 在用工方面、融资这个方面，还有一些智能化生产车间改造这些方面，给他大力的支持，我们企业的发展势头现在是越来越好。
5: 良好的营商环境、常态化的精准服务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坚实保障。近年来，贵阳县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做好智能工厂、绿色工厂、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培育申报工作，常态化开展六爪一阶专项服务，按需组织正引企、产需、招工等对接活动，落实包保走访制度，实现重点企业走访全覆盖，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堵点难点问题。贵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张学良，
10: 今年以来我们共组织相关的对接活动8次，协助企业解决了资金需求1100余万元，累计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的问题38件。
5: 下一步，贵阳县将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主动靠前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进一步当好企业的娘家人，做到有求必应、一呼就到。通过精准推送并解读惠企政策，完善政企沟通体系，主动上门收集企业诉求， 破解政策落地难题，补齐产业发展短板，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底盘。
2: 聚焦三下。
4: 本台综合报道，我市各地统筹农机力量，细化网格包保，开通绿色通道，配齐暖心保障举措，全力推进小麦抢收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这两天，在位于亳州高新区的供销社灰桥公司种植基地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田间道路上车流穿梭，收割机、转运货车有序排布，循环作业。作为亳州高新区的种粮大户，冯建飞在高新区全域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0000多亩，其中坐落于第七社区管理中心辖区的连片优质地块就有3600亩。看着眼前轮番作业的大型农机，冯建飞难掩满心丰收喜悦。冯建飞：
11: 今年的产量还不错，大概在亩产在1150斤左右。我们组织了就是11台大型收割机。预计的话，今天的话能在地区管理中心能收割完毕。
4: 亳州高新区第七社区管理中心辖区小麦播种总面积达8000余亩，地块连片集中。自小麦进入灌浆成熟期开始，社区便将夏收抢收、秸秆禁梢列为阶段性重点中心工作，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夏收专项工作专班，划分网格分片包保。干部下沉分包田间地块，实行全天候田间巡查值守制度。亳州高新区第七社区管理中心党委委员李佳庆：
12: 我们紧盯天气、农机调配、粮食晾晒三个重点，统筹收割、秸秆清运、防火治本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4: 为应对夏收高峰期农机供需紧张、秸秆集中处置等多重现实考验，亳州高新区立足辖区农业生产实际，早谋划、早部署，早在小麦抽穗扬花阶段就启动夏收筹备工作，提前数月摸排全区小麦种植底数、不同片区成熟周期，对接跨区域农机合作组织，统筹调配农机资源，不断完善收、运、烘一体化配套体系，全方位夯实夏收生产保障底盘。在蒙城高速入口，来自四川的农机手向葛亮一下高速便受到接待站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服务站不仅为外来机手免费提供防暑降温清凉包，还提供本地麦收进度图、交通路线指引、农机维修网点、加油站分布及气象信息等一站式引导服务。向葛亮：
13: 这今年从四川来，我已经连续来了有4-5年，每年来这里嘛，有定点的村，不愁没活干，反正每年到这里电话各种电话服务都有，有问题的话打电话就能找到人，住宿啊都可以，到这里也不愁没活干。每年来这里抢收的话大概就4-5天，能干个6-7万亩地，能挣个毛的能挣个40000块钱。
4: 蒙城县农机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乙：
14: 我们县自由收割机保有量在5000多台，仍需要从外地引进1000多台。当前我们县正处于小麦抢收窗口期，我们大概需要4天左右能够全部抢收完毕，做到颗粒归仓。
4: 今年利辛县本地现有各类收割机械4000余台，午收高峰期在地收割机约7000余台。连日来，每天前来利辛县的外地收割机均在1000台左右。为此，利辛县农机部门在全县3个高速路口都设置了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利辛县农机化技术推广服务站负责人卢辉：
15: 外地收割机过来以后，到哪里去机械全是这样，我们及时把这信息告诉收割机，外地收割机就直接可以与联系。这种情况下呢，一个是保证我们当地的麦子进行割掉，另外一个让外地收割机由地而死，由目的地去能多挣钱。
4: 在季夫泵高速利辛收费站，工作人员为跨区作业农机车辆做好快速通过服务。此外，利辛县还设置了8个收割机械流动维修服务站，集中开展维修服务，提供地头的维修服务。收割机械流动维修服务站工作人员王鹏飞：
16: 我们就像一个维修站，假如说收割期间配件和车辆坏的时间，我们可以服务到田间地头，所有配件都齐全，作业更方便。
5: 贵阳台记者高亚南、高斌、刘小小报道。随着小麦收割加快推进，贵阳县186万亩小麦也进入收割尾声。今年当地跳出传统农业高投入低产出的种植困境，依托农技专家精准指导，推行精细化田间管理，通过减化肥、减农药、减种子、增产量、提品质的三减一增绿色种植模式，实现了节本、提质、增效多重丰收。在贵阳县电集镇种粮大户宋来宝的千亩麦田里，沉甸甸的麦穗颗粒饱满，小麦长势喜人，大型收割机轮番穿梭，全速作业。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农机昼夜不停，人机轮班，全力加快收割进度，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农机手宋明：
15: 从隔台这旁边就能看出来，长势非常好，麦穗还大，产量还高。像这个收割机220马力的，这个速度都走不动，这就说明这个小麦产量是很不错的，粮仓一个来回就满了。这些几不些，一天一夜一个收割机能作业300多亩地。
5: 丰收的底气来自种植模式的革新。从事多年粮食种植的种粮大户宋来宝告诉记者，过去种地跟风盲从，大水大肥，存在投入高、浪费多、效益低的痛点。近年来，依托农业部门专家常态化技术指导，他彻底转变传统种植思路，推行精细化管理，精准落实减肥、降药、精播和勤管三减一增种植模式，算清了种地的精细账和效益账。宋来宝：
17: 总和下来过以后，一亩地能少投入应该在100块钱以上。这就相当于我这个上千亩地每年得少投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但是这个呢不是说减少就是减产。减少了呢就是说你这个通过这一块呢肥料的合理的适配，农药的合理的节点的使用量，然后呢产量也提上来了，还能有了效益还能多卖钱了。
5: 丹田丰产，全域丰收。今年贵阳县统筹全县下收工作，调配了6000多台收割机、1500多台打捆机，全力保障抢收进度。贵阳县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杨永利：
18: 根据目前这个几天的收割进度，截止到今天，我们全县的小麦基本完成收割。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土壤桑碱情况，指导农户引桑来进行播种下一米子。
4: 丽晶台记者王学远报道，富淮铁路丽晶站及其配套工程建设又有新进展。目前，站前广场辅助用房主体工程已封顶，站房内装也已全面铺开。在站前广场东侧辅助用房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相互协作，进行二层屋顶的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站前广场两座辅助用房中的一座即将完成主体封顶。现场施工班组长武光明：
19: 这是辅助用房二层，然后辅助二层今天是8到14组，今天浇筑，然后下午1点钟浇的，准备5点钟，计划5点钟给它完成。
4: 丽晶站站前广场总建筑面积79000平方米，广场设计功能丰富，除常规的公交辅助用房和中心广场外，还分区设置了网约车、出租车、公交车3个停车场，并配套建设123个充电桩。辅助用房主体封顶后，工程将转入防水、回填以及地面铺装和绿化景观施工阶段。现场施工负责人沈辉：
20: 站前广场分了4块同步进行施工，广场这一块在抓紧铺设广场砖，其他的配套设施也正在进行安装，我们在强大工期，争取12月具备通车条件。
4: 同时，站房主体的内外装修装饰也在如火如荼进行。候车大厅内，工人们正在进行墙面干挂、吊顶安装以及地面石材铺贴作业。这座现代化站房的设计融入了好水丽晶的文化元素，整体色调简洁明快。目前，站内各类管线综合布线已基本完成，电梯、信息屏等设备也已陆续进场，等待安装。项目工程部部长白志伟：
21: 咱们的设计理念就是一叶扁舟，怀上江南嘛。
1: 然后咱们从这个外立面上可以看到，就是外立面大部分造型都是弧线的曲线型，然后咱们的顶棚也是带有这个曲线的造型的，这就是和咱们的这个水波的相结合。
4: 为确保今年十月具备通车条件，施工方采取多点作业交叉施工的策略，除了站房和广场，连接站房的配套道路及电力、供水等市政设施也在同步完善中。白志伟：
1: 内装饰的话，现在差不多完成了80%左右，外装饰大概完成了40%左右，预计在6月20号左右完成咱们的外装饰外立面造型，到时候就可以对咱们的民众整体亮相。然后的话，6月30号完成我们这个站房内的所有施工任务，然后参加咱们这个抚淮铁路整体线路的联桥联试。
4: 据了解，作为安徽省首条完全自主建设的高速铁路项目，淮富铁路全长142.4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途经淮北、宿州、亳州、阜阳四市，总投资约228亿元，计划于2026年开通运营。项目建成开通后，将结束蒙城、利津两县无高铁历史，实现皖北县域高铁全覆盖。
5: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新生儿落户农村，能不能分到土地，这是不少农村家庭关心的事儿。不少村民以为，只要孩子成功办理农村户口，就理所应当拥有属于自己的承包耕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一起听听律师的说法。律师丁志勇：
21: 新生儿要落户到这个农村的村集体，也就是取得农村户籍，第二个还要看这个村集体有没有几等田，也就是没有承包土地的，或者说没有确权到每个户名下的这个几等田，才能去申请作为这个新生儿的这个耕地。
5: 就算村里有闲置的机动田，也不是直接就能分的，必须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大家表决通过了，孩子才能分到地。如果村里眼下没有机动田，家长只能等以后村里收回或者新增了机动田，再给孩子重新申请。丁志勇：
21: 一般情况下，这个农村的耕地呢，它有一个承包期，每一次进行丈量土地呢，这个承包出去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村里边有新生儿出生或者一个老人去世，每一次有人口的变动都进行一次丈量，这个丈量土地也是成本比较高、比较麻烦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承包期内是不会再去轻易去动这个土地的。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时间确定，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时间为2026年7月1号周三到8月30号周日，8月31号周一组织学生报到，9月1号周二正式上课。普通高中学校暑假开始时间为7月11号周六，新高一、高二年级学生8月31号周一报到，9月1号周二正式上课。新高三学生8月24号周一正式上课。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暑假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暑假时间安排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
5: 为方便高考考生出行，市区亳州三中、桥城中学、亳州18中三个考点周边6条道路近800个车位在高考期间全天免费停放，免费时段6月7号至6月9号全天开放，免费停车路段三中考点立新路西大道至魏武大道段、西大道立新路至文地路，桥城中学考点人民路过阳路至魏武大道段，18中考点西大道养生大道至桐花路段、先锋路桐花路至博局路段、桐花路西大道至汤王大道路段。
4: 为维护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我市各考点及周边区域低空安全，我市将在高中考期间临时增加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区域，空域管制时段及区域为2026年6月7号7点至6月9号19点，在全市各高考考点及周边区域500米以内，垂直范围增高120米以下。2026年6月14号7点到6月17号17点，在全市各中考考点及周边区域500米以内，垂直范围增高120米以下，进行临时空域管制。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贵阳县深化拓展陪跑共创卫企服务品牌，依托六爪一街工作机制，持续强化社企服务，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助推企业提质增效。
5: 我是各地统筹农机力量，细化网格包保，开通绿色通道，配齐暖心保障举措，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我是中小学幼儿园2026年暑假时间公布。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3: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3: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3: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

0: 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 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

0: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1: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4: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5: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6: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7: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6: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8: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6: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9: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0: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
14: 发一瓶
13: 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凡是过来的手输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货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1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4: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7: 出厂编号报一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14: 搞快点，搞快点。
1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4: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1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小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1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4: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9: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 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4: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城市管理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门前三包责任、占道经营、流动摊点治理、私搭乱建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飞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永生，欢迎王局长。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中心负责人张雨露，以及市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石竹清，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管理室负责人黄雍阳，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郭永红，小城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唐小龙，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正风航飞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4: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2: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杨女士反映的问题，说在文采家园西门，每天下午6点到10点，小摊贩呢都是在北侧，10点之后呢就挪到南侧了，尤其是干烧烤和小吃的，平时呢都不敢开窗户，都是油烟还有喝酒吵闹的声音，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加大治理力度。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咱们记者对杨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6: 你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人跟你联系吗？
17: 没有解决啊。
16: 现在就是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是吧？
17: 对对对。
16: 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17: 满意满意。
16: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7: 再见。
1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上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说有人在路边摘石榴花，摘了好多。那这问题我们反映给石主任。好，反映给黄主任。
18: 然后我就是讲，我们这个园林这个路上的这个石榴花啊，根据这个绿化条例管理相关规定，是这个禁止这个采摘的。然后我们这个下线以后吧，也会这个安排我们现场的这个管理单位，这个加强这个路上的巡查，对于这个采摘这个石榴花的这个违规行为，及时进行劝阻。
12: 另外他又追加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园林局的电话是多少？如果说发现这种情况，怎么样去进行举报？
18: 你可以那个直接那个拨打我那个个人的电话，181-1996-2966，然后我那个接到这个电话后，我会那个及时安排人去这个现场进行这个查看，并那个进行这个劝阻。
12: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直接现在打电话进来，我们跟黄主任进行直接的沟通，看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您发现的这个情况的具体的这个现象。我们到时候或者说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下线之后我们请黄主任跟您联系，到时候详细了解情况。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9: 喂，你好。
12: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就是那个北一环那边绿化带过高，太危险。
12: 好，我们这个问题继续反映给黄主任。
18: 咱现在这个北一环的这个绿化管理这一块，应该是属于是桥镇区交通局那边在这个负责。然后我们这个线下，我们也会给这个桥镇区交通局这个对接一下。然后就是现场查看一下这个绿化带的情况，到时候我们这个督促这个桥镇区交通局及时进行处理吧。
12: 好吗，这位女士，我们待会儿也会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进行转办，好吧？
19: 好好。
12: 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9: 没有没有。
12: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喂，
1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0: 我想请教一下农村垃圾分类这个是咋做？我是双沟的一个村干部。
12: 好，我们有请唐局长给您介绍一下。
21: 好，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桥城区按照我们省里边的这个省农村农业厅和省住建厅下发的方案，在我们市城管局和我们市农村农业局的指导下，我们你双沟的是吧？然后我们这个桥城区这一块呢，生活垃圾分类呢，就是在省里规定的这个两分类，可燃与这个不可燃的基础上，我们重点对这个不可燃的有细化分为三类，分别是呢，这个可燃的就是我们的厨余垃圾这一块，我们的处理方式呢，上一次在我们全区的大会上，我也进行了这个业务培训。可燃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做到在这个户内消纳，我们的这个剩饭剩菜，然后四味家禽，这个果皮菜叶之类的，我们建议你就是掩埋或者是半途误飞，用于这个。种花呀种菜啊都可以，这是可燃的。第二大类就是不可燃的这一块呢，我们分为三类，可回收的，这个有毒有害的和其他垃圾。这个可回收的呢，我们就是群众自行售卖也行，我们村级呢有条件的也建议他设立这个是临时的收储点，村里面安排我们的环卫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公益岗，他们采取这个上门回收、预约回收，或者是村民自行售卖这种方式，将这个可回收物呢及时的帮助群众处理掉。第二块有毒有害，有毒有害这一块呢，我们结合了原来的我们那种农药坑、农药袋、农药废弃物的那个平台、那个机制，然后呢，这个对这个有毒的，按照原来的价格给有偿回收。有害的电池灯管这一类的免费收储起来，帮助群众这个转运并且这个处置掉。其他垃圾呢，依托我们现有这个城乡一体化的这个转运模式，收集转运模式，由我们的第三方保洁公司收集转运到我们适合店铺的节能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这是我们这个农村生活垃圾这一块的。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这个直接的，我们有到乡镇指导的这个人员，也可以呢，到我们这个人居环境专班，现在也负责这个农村生活垃圾这一块，然后直接您给我们咨询，感谢您的这个参与。
20: 我还想问一下，这个费用就是由区里来出，都是回收这个农药瓶、农药袋。然后这个场地是我们村自己找，对吧？
21: 这个场地呢，我们建议各个行政村啊，有条件的，自己有场地的废旧的学校呀、村部啊、卫生室啊，可用的，村里自己找。然后这个效益呢，就是我们采取这个，零收征收，到户上零散的收，然后我们分类之后，达到一定的量进行出售，这中间你可能会赚取一定的差价，这些差价呢可以作为村集体经济，可以补贴我们的环卫工人和供应工参与这项工作的，然后这个你说的那个农药坑、农药袋呢，我们那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有毒垃圾了，我们是有偿回收的，我们一直坚持了这个模式。你像您作为村干部，应该也比较了解这一块。我们
20: 这个我知道，都是现在都是考虑到都是像卖就是老百姓一些油性了塑就是塑料制品瓶子包括纸箱这些东西呢，是好些是老年人捡的这个东西。你我听懂你意思了，是由村里边来集中像不方便的来收这部分。
21: 对，我们一个模式呢，就是群众自行销售，到就近的这个再生资源回收站，或者是由那些零散的商贩入村收。我们呢，这是我们的一种模式。另外一种模式呢，也叫我们叫兜底模式。由我们的村委会介入，我们村干部啊、网格员呀、环卫工人呀等等，他们介入，对一些这个不方便的，他们可以采取上门回收。上门回收价格，我们要求的是 与市场一致，与市场一致。然后这个方便我们的群众售卖它的这个可回收物。
20: 那行，好好。
21: 具体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到时候我们再沟通。
20: 好，
21: 好嘞，好，感谢您的参与。
20: 谢谢您啊。
21: 啊，不客气。
20: 哎，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啊，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是之前一直反映的那个俺天人上弄18号楼一楼占用公用面积这个事情。
0: 嗯。
1: 然后我想问咱这个咱城市管理局，他今天不是在线吗？然后我就想问他这个到底咋解决、咋处理？
0: 好，这问题我们反映给唐局长。
21: 天润呢？
0: 对，天润一楼应该反映好多次了，对吧？
1: 对，因为在年前线上的时候，然后我也线上也说过一次。
0: 嗯，之前是给您怎么回复的呢？
1: 他说，然后线下如果然后他会和这个市自给局然后联系，然后来处理这个事，然后到现在这又有半年了嘛，然后也没处理。
21: 哦，这个是你反映的是其他的这个住户有违建是吧？
1: 对啊，就是天润上的18号楼一楼公用面积被占用，他们这个事吗？
21: 18号楼一楼。
1: 对，从2024年他们对这个院子进行改造的时候。他把这个西墙的这个围墙，然后重新维修加高来这个事，然后把他那个一楼的这个院子，然后就是被他们做过地面固化之后，被他们然后种菜之类的。
21: 哦，这个问题呢，我想这样，现在呢，就是现场我一时无法给您彻底的答复，线下，我将安排人第一时间去核实。因为之前我对这个情况不是很清楚，我们将召集到物业、社区、城管、住建这几个部门，由我们牵头现场去核实。核实的情况，
1: 不是，不是，咱上次连线的时候，人就说，然后那个下线之后和自给局联系，因为自给局他两次我的那个恢复都是明确的我说，然后他这个一楼是没有院子、没有围墙的。
21: 就是自轨部门给您的答复是，这个院子是没有，就是不允许，就是说这个围起来的是吧？
1: 对，没有，他们一楼是没有围墙，是没有院子的。是他市场人员一样，然后也是这样给我恢复的。然后上次我通过咱这个是政府航空人员也是这样恢复的。
21: 事实上就是说他有围墙有院子是吧？
1: 对，他现在是啥吧？我通过然后这几次然后反映。他们现在是把西侧的这个围墙，然后降低了一个，估计有个30-40公分吧。我想这能算解决问题吗？
21: 就是拆了一部分。
1: 对，就只是把这个高度然后降低。
21: 高度降低了。
1: 降低了一个30-40公分吧。
21: 哦，这个我想呢，我们去再去核实一下，我们召集这几个部门

0: 这个因为啥吧？因为我这个问题反映得有2年多了，然后那个我还给你们然后打过电话，你们说你们没有那种执法权，然后那个自卫局，然后他也是这样跟我说的。如果你们要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那个他们属于违建不违建的话，你们会返还到自卫局。因为我多次给你们发现你们也说，然后你们会和这个自卫局联系，但是自卫局我问自卫局说你们也没有给他们联系，也没有返还。
1: 按照正常的程序呢，是由自卫部门结合了物业社区这个去认定他是不是违建，然后认定之后如果属于违建给我们返还，我们负责拆除，这是我们的职责。然后针对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刚才我基本上也听明白了，就是原来你反映过之后有所整改，但是整改不彻底，没达到你的满意，然后你感觉到它还是违建，只不过是把高度降低了一些。这个情况我会今天下午下了线之后，上午下了线之后，我就这个安排人现场去核实的情况，以及这个解决的办法和办理的进度，我会第一时间给你沟通。
2: 嗯，可以吗，这位先生？
0: 他因为自卫局他们也现场也来看过了，然后他们回去查阅了这种那个当时的违建资料之类的，他们说确实属于违法乱建，但是你们这两个部门都没有，然后他说你们说是他应该去找您，他自卫局说你们应该去找他。
1: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由我来主动和自卫局对接的结果，包括我们现场核实的情况，及时通报给你，好不好？
0: 行，因为啥吧？因为咱这个小区本身，它这个你们到现场来看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因为咱这个小区本身公共面积都少，然后这个电动车，然后停放的都没有地方停，然后一个楼道里边，一个小区楼上都有。
2: 嗯，
1: 好了，我们现场核实过之后，想及时的跟你沟通。
2: 行，这样。这位先生，刚才唐局长在线上也承诺了，下线之后呢，他会去跟司规局去联系，详细了解情况之后，把最终的这个结果到时候怎么样去处理，看能不能达到您的满意。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等下线之后唐局长跟您联系，可以吗？
0: 行，如果这个问题还一直像这样解决不了怎么办呢？
2: 我们请唐局长在，您感觉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1: 这个我们通过多部门联合之后，如果确认是违建，我们将强力的给拆除。
2: 行，唐局长已经承诺了，好吧？
0: 好，行，
2: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是我这里吗？
2: 对，是您的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3: 你好，就是我反映一个涉及一个公共利益的事情，就是亳州的这个南湖公园现在这一个有非常严重的晚上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占道经营，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的话是影响这一个周围居民，比如说正常的这个运动，好多的话这个四个角挡得非常严重，就是很危险。第二个的话就是亳州南湖的话也是咱亳州市的一个宣传的一个窗口，晚上的话有一些外地游客过来的话看起来乱糟糟的，其实也不太好。虽然前期有一些治理，比如说加了一些遮挡，就是咱们有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直上现在是越占道越非常严重，已经严重的影响就是人走都走不过去了。虽然他这个有一些这一个商贩想进行一些经营，这也是挺好的，但是这样他两个是有一个比较冲突，这个咱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2: 好，我们反映给郭队长。
4: 你好。你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发现，现在正在研究解决办法。一个是我们这准备按照疏堵结合的方式，在距离南湖周边比较近的位置，看看准备设计摊贩的经营点，把这些摊贩规范到在这些经营点就规范经营，同时加强对南湖周边的一个巡查管理力度。这个下线以后如果有啥不行情况，我可以叫大队的跟你联系具体沟通，好吧？
2: 这位先生，
3: 好的，我这边呢主要就是我觉得解决了就行了，因为也不是我个人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是对咱不是非常好的，这个可以把这个一次性解决。
2: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您后续观察一下这个治理的进展，如果说还有这种现象或者说没有改善的话，到

0: 手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 嗯，好好好，谢谢您了，辛苦。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吃饭，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明天是周末反馈版，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麦收过后，秸秆处理是头等大事。侨城区牛集镇没有简单粗暴地禁止焚烧秸秆，而是一边做好防火守护，一边盘活秸秆用处，疏堵坚固，变废为宝。在侨城区牛集镇安六村的秸秆禁烧指挥棚，值守工作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当地组建的志愿巡查队伍分片定岗，轮班值守，全天候紧盯田间动态，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侨城区牛集镇安六村秸秆禁烧志愿者王德山：
5: 我们都是排好的，都有夜班，有巡逻的，有的看值班的，没事都下去巡逻。
3: 侨城区牛集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人怀伟：
6: 所有的这个指挥棚，每一个就组额配齐了，这个灭火器、铁锨、水桶、扫帚，包括旋坑机、撒飞车，一应俱全，竭尽所能，这个防患于未然。

0: 管处焚烧的同时，牛集镇更是用心盘活秸秆资源。在桥北村，村里统一开展机械化秸秆打捆作业，全程免费为村民服务，帮农户省去不少麻烦。桥墩区牛集镇桥北村党委委员孙强：
1: 我们村现在有一台打捆机，给群众免费进行打捆，打捆过之后，有利于农户进行播种玉米，打捆的秸秆也可以拉回家进行喂牛。
0: 为了让大家都理解配合秸秆治理工作，牛集镇还通过多种方式做好宣传，线上依托各村微信群及时推送秸秆禁烧、秸秆回收利用的小知识，线下出动宣传车巡回播报，在田间值守棚开展科普讲解，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跟村民讲清政策、讲明好处。桥墩区牛集镇党委副书记吕伟：
2: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大这个秸秆禁烧的督查力度，做好下一步的这个污面清理和清运工作，同时我们将继续加大这个宣传力度，让更多的群众知晓秸秆禁烧的政策，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大家共同参与进来，做好这项工作。
3: 八八二高考时间，
4: 2026年高考的脚步日益临近，为了给广大中高考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和谐的备考和休息环境，我市启动了噪声专项治理行动。6月3号晚上，由生态环境、公安、城管、文化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市区内公园、广场、商业街区等重点区域进行了突击检查。夜幕降临，市政公园往往热闹的广场舞区域音量明显降低，检查人员刚一抵达便立即对正在锻炼的市民进行面对面宣传，耐心解释中高考期间的噪音管控要求。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高新区大队执法人员李杰：
5: 中高考期间嘛，咱就尽量的回家之后，或者平时在外面娱乐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产生太大的影响，然后早点休息。你保不齐你楼上楼下还他有考生呀。
4: 市民程盼盼：
6: 毕竟家里边都有孩子，都可这个都可以理解。就比如说旁边楼上楼下如果有音响或者是咋着的话，会上去提醒他们。
4: 随后检查组来到华富广场，这里一个直播团队正在使用高音喇叭进行网络直播，现场声音嘈杂，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执法人员立即进入直播区域，对活动组织者进行劝阻。
5: 你好，我们是亳州生态环境的，因为这几天马上就要中高考了，这边直播了，这种开高音喇叭的娱乐活动，就暂时停止一下，等到中高考结束，也就是6月17号、18号，中考结束，
7: 你再继续，
5: 你们再继续开直播，继续做你们的这个娱乐活动，
7: 好，
5: 这几天注意一下，别就发出太大声响，人家对吧？十年寒窗苦读，就这3天，
7: 好嘞，
5: 对吧？
7: 好嘞。
5: 行，谢谢大家配合啊。
7: 好。
4: 面对执法人员的劝导，直播团队和现场观众均表示理解与配合，并主动降低了音量。李杰：
5: 联合开展中高考期间噪声特殊时期管理，在特殊管理期间，我们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减少噪声的排放，例如广场舞、直播、装修，还有在考点周边使用高音喇叭等产生剧烈噪声的活动，为广大的学生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安静祥和的备考考试氛学习氛围。在这里呢，亳州生态环境也呼吁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噪声污染，有如果发现有噪声污染的行为，可以拨打12345、110等联系电话进行投诉处理。
4: 根据相关规定，在6月1号至6月17号期间，午间中午12时至14时和夜间22时至次日凌晨6时，除抢修、抢险等特殊作业外，严禁开展建筑施工、室内装修及其他产生噪声的生产经营活动。亳州市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对违反规定的噪声扰民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全力为莘莘学子冲刺中高考保驾护航。
0: 为了给中高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休息环境，我市交警针对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民行为开展重点整治，全面加强道路巡逻管控。铁骑队员巡逻至都中路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呼啸而来，排气声音存在异常，交警检查发现该辆摩托车加装了阀门。
8: 加阀门了
9: 啊，
8: 加房门的目的是啥呢？
9: 都就是为了声音好听一点，更美一点。
8: 更美一点，不是更刺耳吗？
0: 交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摩托车不仅私自改装了排气，还加装了装置，同时还未按规定悬挂号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中队长徐小鹏。
10: 据驾驶人交代呢，这个加装这个阀门呢，是这个为了控制这个排气的这个声音的大小嘞，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非法改装啊，在道路上进行飙车炸街的一个车辆。
8: 声音非常非常的这个大，非常非常的噪音非常非常大。
0: 徐小鹏。
10: 我们对驾驶人呢进行了依法的进行了处罚，并责令其呢这个恢复原状。
0: 巨大的声浪对于炸街族来说可能是刺激，但放在其他市民身上却是一种痛苦。更何况临近中高考，守护考生的安宁，大伙都在努力。这种深夜炸街肯定会带来噪声污染，影响考生休息。徐小鹏。
10: 特别的夜间呢，我们将经过这个定点与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重点时间呢，加大这个查处力度，也提醒了这个广大驾驶人呢，在特别是这个非法改装和飙车炸街的一些这个驾驶员，一定要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否则我们将发现一起，严肃查处，顶格处罚一起。
4: 6月3号，桥城区招生考试中心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考生及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考点，开展听力全真模拟测试。
11: Excuse me, is there a flower shop nearby?
4: 考生代表吴宇轩。
12: 这次听力模拟，我听过之后觉得音质很清晰，声音很清楚，对于即将到来的高考，我心里踏实很多。
4: 家长代表陈军。
13: 我们最担心的是孩子的听力问题，今天呢到现场听过以后呀，感觉效果非常好，这个音量适中，声音非常清晰，作为家长呢我非常满意。
4: 为守住高考听力零差错底线，桥城区各考点依然落实5项硬核保障措施，双回路独立供电，主备双套播放系统，技术人员 AB 岗值守， UPS 应急不间断电源，全程实时监测，主设备出现突发故障时，备用系统可一秒无缝切换，不影响考试正常进行。桥城区招生考试中心副主任孔欣欣。
14: 我们对全区所有考点考场逐一核验排查，确保电力、设备、人员、应急保障全部达标。全区呢7个考点全部配齐备用听力设备，从源头杜绝设备风险故障。
4: 此外，全区考场依然全部启用智能巡查系统，可自动识别41类考场异常行为，涵盖考生违纪、监考操作不规范等情况，实现智能抓拍、实时预警、严肃考风考纪。孔欣欣。
14: 智能巡查系统呢，是把考生频繁操作眼镜、频繁接触眼镜框、眼镜腿，包括左右前后偏头、携带可疑物品、传递可疑物品以及监考教师不规范等行为呢，纳入智能分析范畴。系统会精准识别，实时预警，后台呢会第一时间核查处置，提醒广大考生要严格守纪，诚信考试，安心备考。
15: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6: 是垃圾？
17: 不对，是干垃圾。
16: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5: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6: 哦，原来是这样啊。
15: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6: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7: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5: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6: 哦，长知识。
18: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0: 下面这条消息对于面临生育问题的夫妻来说是好事。亳州市人民医院现在已经能开展一代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咱亳州及周边地区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便捷的试管住院服务。 亳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已开展人工受精技术4到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此次新增的一代二代试管婴儿核心技术，精准适配不同病因的不孕不育病症，可覆盖临床绝大多数诊疗需求。技术落地以来，科室诊疗成效显著。亳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杜宁宁：
19: 我们那个医院开展半年以来呢，我们现在呢做了有30对夫妻已经进入周期了。那我们现在已经医治了大概有10几对夫妻，有一半左右的夫妻呢都已经成功受孕了，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对我们也是一种鼓励吧。
0: 临床中，不少市民误以为试管婴儿代数越高，技术越好，成功率越高。其实，一代、二代试管只是根据技术问世时间排序，没有技术优劣、等级高低之分，核心区别在于适配人群不同。杜宁宁：
19: 我们一代试管呢，主要是针对一些女性因素的不怀孕，比如说，输卵管不通，或者是卵巢功能不是特别好，排卵有点障碍，但男方的精子质量还是蛮好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比如说把卵取出来，把精子取出来，它可以自然受精，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代就可以了。那么二代试管呢，一般是针对呢男性的极度的少弱畸形精子症，这样呢，它在自然环境下呢，它不能够正常受精，那我们就需要我们实验室的人员呢，就是帮助我们进行这个受精，这种。我们叫做二代试管。
0: 针对大家关注的试管成功率，杜宁宁介绍，试管婴儿并非生育保险箱，整体平均成功率在50%至60%，受年龄、身体机能、心态情绪等多重因素影响。自2024年8月1号起，安徽省已经将取卵术、人工受精、精子优选处理、胚胎培养、胚胎移植、单精子注射等8项辅助生殖核心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20: 媳妇儿了，
21: 媳妇儿了，
22: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22: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3: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4: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3: 走。
21: 媳妇儿，
20: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4: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8: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
4: 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2: 哎，她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1: 说起王婶，她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2: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她吵起来了。
1: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2: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3: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0: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日，芒种。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涡阳县深化拓展陪跑共创卫企服务品牌，依托六找一接工作机制，持续强化社企服务，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助推企业提质增效。
7: 我市各地统筹农机力量，企划网格包保，开通绿色通道，配齐暖心保障举措，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8: 我市中小学幼儿园2026年暑假时间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9: 陪跑共创，聚力共赢。
8: 贵阳台记者高亚南、张清正报道。近年来，贵阳县深化拓展陪跑共创卫企服务品牌，依托六找一接工作机制，持续强化社企服务，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在位于贵阳经开区的安徽益腾服装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智能缝纫裁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工人们有条不紊赶制订单，生产场面火热有序。安徽益腾服装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黎阳介绍，作为一家服装企业，他们常年用工需求量大，招工稳工压力困难。贵阳县有关部门得知情况后，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通过线上线下招聘、免费技能培训、政策帮扶落地等方式，全方位护航企业稳定生产、稳步发展。黎阳，
10: 今年以来先后为我们企业招工100多人，并对新录入员工进行了免费的岗位技能培训， 保障企业的用工需求，政府这种新贴心的服务让我们企业很暖心。
8: 公司工作人员杨洋，
11: 工作呢轻松稳定，工资待遇呢还不错，每个月呢都能拿到3000块钱，收入嘛也很稳妥，多亏了政府在线上给我推荐，让我们在家门口都能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
8: 同样受益于常态化社企服务的还有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安徽黑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这家本土特色食品企业稳步推进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在贵阳县工信局的悉心指导下，企业今年成功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成为全县食品制造领域智能化升级的标杆样板。公司党支部书记李杰，
12: 在用工方面、融资这个方面，还有一些智能化生产车间改造这些方面，给他大力的支持，我们企业的发展势头现在是越来越好。
8: 良好的营商环境、常态化的精准服务，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坚实保障。近年来，贵阳县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做好智能工厂、绿色工厂、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培育申报工作，常态化开展六找一接专项服务，按需组织正引企、产需、招工等对接活动，落实包保走访制度，实现重点企业走访全覆盖，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堵点难点问题。贵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张学良，
13: 今年以来我们共组织相关的对接活动8次，协助企业解决了资金需求1100余万元，累计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的问题38件。
8: 下一步，贵阳县将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主动靠前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进一步当好企业的娘家人，做到有求必应、一呼就到，通过精准推送并解读惠企政策，完善政企沟通体系，主动上门收集企业诉求，破解政策落地难题，补齐产业发展短板，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底盘。
4: 聚焦三下。
7: 本台综合报道，我市各地统筹农机力量，细化网格包保，开通绿色通道，配齐暖心保障举措，全力推进小麦抢收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这两天，在位于亳州高新区的供销社灰桥公司种植基地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田间道路上车流穿梭，收割机、转运货车有序排布，循环作业。作为亳州高新区的种粮大户，冯建飞在高新区全域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0000多亩，其中坐落于第七社区管理中心辖区的连片优质地块就有3600亩。看着眼前轮番作业的大型农机，冯建飞难掩满心丰收喜悦。冯建飞，
14: 今年的产量还不错，大概在亩产在1150斤左右。我们组织了就是11台大型收割机，预计的话，今天的话能在地区管理中心能收割完毕。
7: 亳州高新区第七社区管理中心辖区小麦播种总面积达8000余亩，地块连片集中。自小麦进入灌浆成熟期开始，社区便将夏收抢收、秸秆禁梢列为阶段性重点中心工作，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夏收专项工作专班，划分网格分片包保，干部下沉分包田间地块，实行全天候田间巡查值守制度。亳州高新区第七社区管理中心党委委员李佳庆，
15: 我们紧盯天气、农机调配、粮食晾晒三个重点，统筹收割、秸秆清运、防火治本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7: 为应对夏收高峰期农机供需紧张、秸秆集中处置等多重现实考验，亳州高新区立足辖区农业生产实际，早谋划、早部署，早在小麦抽穗扬花阶段就启动夏收筹备工作，提前数月摸排全区小麦种植底数、不同片区成熟周期，对接跨区域农机合作组织，统筹调配农机资源，不断完善收、运、烘一体化配套体系，全方位夯实夏收生产保障底盘。在蒙城高速入口，来自四川的农机手向葛亮一下高速便受到接待站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服务站不仅为外来机手免费提供防暑降温清凉包，还提供本地麦收进度图、交通路线指引、农机维修网点、加油站分布、 及气象信息等一站式引导服务。向葛亮，
16: 这今年从四川来，我已经连续来了有四五年，每年来这里嘛，有定点的村，不愁没活干，反正每年到这里电话各种电话服务都有，有问题的话打电话就能找到人，住宿啊都可以，到这里也不愁没活干。每年来这里抢生的话大概就四五天，能干个六七万亩地，能挣个毛的能挣个四万块钱。
7: 蒙城县农机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乙，
17: 我们县自由收割机保有量在5000多台，仍需要从外地引进1000多台。当前我们县正处于小麦抢收窗口期，我们大概需要4天左右能够全部抢收完毕，做到颗粒归场。
7: 今年利辛县本地现有各类收割机械4000余台，午收高峰期在地收割机约7000余台。连日来，每天前来利辛县的外地收割机均在1000台左右。为此，利辛县农机部门在全县3个高速路口都设置了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利辛县农机化技术推广服务站负责人卢辉，
18: 外地收割机过来以后，到哪里去机械全是这样，我们及时把这信息告诉收割机，外地收割机就直接可以与联系。这种情况下呢，一个是保证我们当地的买的进行割掉，另外一个让外地收割机由地而死，由目的地去能多挣钱。
7: 在季夫泵高速利辛收费站，工作人员为跨区作业农机车辆做好快速通过服务。此外，利辛县还设置了8个收割机械流动维修服务站，集中开展维修服务，提供地头的维修服务。收割机械流动维修服务站工作人员王鹏飞，
19: 我们就像一个维修站，假如说收割期间配件和车辆坏的时间，我们可以服务到天天地头，所有配件都齐全，作业更方便。
8: 贵阳台记者高亚南、高斌、刘小小报道。随着小麦收割加快推进，贵阳县186万亩小麦也进入收割尾声。今年当地跳出传统农业高投入低产出的种植困境，依托农技专家精准指导，推行精细化田间管理，通过减化肥、减农药、减种子、增产量、提品质的三减一增绿色种植模式，实现了节本提质增效多重丰收。在贵阳县电集镇种粮大户宋来宝的千亩麦田里，沉甸甸的麦穗颗粒饱满，小麦长势喜人，大型收割机轮番穿梭全速作业，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农机昼夜不停，人机轮班，全力加快收割进度，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农机手宋明，
20: 从葛台这旁边就能看出来，长势非常好，麦穗还大，产量还高，像这个收割机220马力的，这个速度都走不动，这就说明这个小麦产量是很不错的，粮仓一个来回就满了，人歇几不歇，一天一夜，一个收割机能作业300多亩地。
8: 丰收的底气来自种植模式的革新。从事多年粮食种植的种粮大户宋来宝告诉记者，过去种地跟风盲从，大水大肥，存在投入高、浪费多、效益低的痛点。近年来，依托农业部门专家常态化技术指导，他彻底转变传统种植思路，推行精细化管理，精准落实减肥、降药、精播和勤管三减一增种植模式，算清了种地的精细账和效益账。宋来宝，
21: 总和下来过以后，一亩地能少投入应该在100块钱以上，这就相当于我这个3000亩地，每年得少投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但是这个呢，不是说减少就是减产，减少了呢，就是说你这个通过这一块呢，肥料的合理的适配，农药的合理的节点的使用量，然后呢，产量也提上来了，还能有了效益，还能多卖钱了。
8: 丹田丰产，全域丰收。今年贵阳县统筹全县下收工作，调配了6000多台收割机，1500多台打捆机，全力保障抢收进度。贵阳县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杨永利，
22: 根据目前这个几天的收割进度，截止到今天，我们全县的小麦基本完成收割。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土壤桑碱情况， 直到农户因伤来进行播种下一米再合。
7: 丽晶台记者王学远报道。富淮铁路丽晶站及其配套工程建设又有新进展，目前站前广场辅助用房主体工程已封顶，站房内装也已全面铺开。在站前广场东侧辅助用房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相互协作进行二层屋顶的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站前广场两座辅助用房中的一座即将完成主体封顶。现场施工班组长武光明：
1: 这是辅助用房二层，然后辅助二层今天是8到14组，今天浇筑，然后下午1点钟浇的，准备5点钟，计划5点钟给它完成。
7: 丽晶站站前广场总建筑面积79000平方米，广场设计功能丰富，除常规的公交辅助用房和中心广场外，还分区设置了网约车、出租车、公交车3个停车场，并配套建设123个充电桩。辅助用房主体封顶后，工程将转入防水、回填以及地面铺装和绿化景观施工阶段。现场施工负责人沈辉：
1: 站前广场分了4块同步进行施工，广场这一块再抓紧铺设广场砖，其他的配套设施也正在进行安装，我们在强大工期争取十月份具备通车条件。
7: 同时，站房主体的内外装修装饰也在如火如荼进行，候车大厅内工人们正在进行墙面干挂、吊顶安装以及地面石材铺贴作业。这座现代化站房的设计融入了好水丽星的文化元素，整体色调简洁明快。目前站内各类管线综合布线已基本完成，电梯、信息屏等设备也已陆续进场等待安装。项目工程部部长白志伟：
2: 咱们的设计理念就是一叶一叶扁舟，怀上江南嘛。然后咱们从这个外立面上可以看到，就是外立面大部分造型都是弧线的曲线型，然后咱们的顶棚也是带有这个曲线的造型的，这就是和咱们的这个水波的相结合。
7: 为确保今年10月具备通车条件，施工方采取多点作业交叉施工的策略，除了站房和广场，连接站房的配套道路及电力、供水等市政设施也在同步完善中。白志伟：
2: 内装饰的话，现在差不多完成了80%左右，外装饰大概完成了40%左右，预计在6月20号左右完成咱们的外装饰、外立面造型，到时候就可以对咱们的民众整体亮相。然后的话，6月30号完成我们这个站房内的所有施工任务，然后参加咱们这个阜淮铁路整体线路的联桥联试。
7: 据了解，作为安徽省首条完全自主建设的高速铁路项目，淮阜铁路全长142.4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途经淮北、宿州、亳州、阜阳4市，总投资约228亿元，计划于2026年开通运营。项目建成开通后，将结束蒙城、丽晶两县无高铁历史，实现皖北县域高铁全覆盖。
8: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新生儿落户农村，能不能分到土地，这是不少农村家庭关心的事儿。不少村民以为，只要孩子成功办理农村户口，就理所应当拥有属于自己的承包耕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一起听听律师的说法。律师丁志勇：
3: 新生儿要落户到这个农村的村集体，也就是取得农村户籍，第二个还要看这个村集体有没有几栋田，也就是没有承包土地的，或者说没有确权到每个户名下的这个几栋田，才能去申请作为这个新生儿的这个耕地。
8: 就算村里有闲置的几栋田，也不是直接就能分的，必须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大家表决通过了，孩子才能分到地。如果村里眼下没有机动田，家长只能等以后村里收回或者新增了机动田，再给孩子重新申请。丁志勇：
3: 一般情况下，这个农村的耕地呢，它有一个承包期，每一次进行丈量土地呢，这个承包出去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村里边有新生儿出生或者一个老人去世，每一次有人口的变动都进行一次丈量，这个丈量土地也是成本比较高、比较麻烦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承包期内是不会再去轻易去动这个土地的。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时间确定，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时间为2026年7月1号周三到8月30号周日，8月31号周一组织学生报到，9月1号周二正式上课。普通高中学校暑假开始时间为7月11号周六，新高一高二年级学生8月31号周一报到，9月1号周二正式上课。新高三学生8月24号周一正式上课。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暑假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暑假时间安排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
8: 为方便高考考生出行，市区亳州三中、桥城中学、亳州十八中三个考点周边六条道路近800个车位在高考期间全天免费停放，免费时段6月7号至6月9号全天开放，免费停车路段三中考点立新路西大道至魏武大道段、西大道立新路至文地路，桥城中学考点人民路贵阳路至魏武大道段，十八中考点西大道养生大道至桐花路段，先锋路桐花路至博局路段，桐花路西大道至汤王大道路段。
7: 为维护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我市各考点及周边区域低空安全，我市将在高中考期间临时增加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区域，空域管制时段及区域为2026年6月7号7点至6月9号19点，在全市各高考考点及周边区域500米以内，垂直范围增高120米以下。2026年6月14号7点到6月17号17点，在全市各中考考点及周边区域500米以内，垂直范围增高120米以下，进行临时空域管制。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贵阳县深化拓展陪跑共创卫企服务品牌，依托六爪一阶工作机制，持续强化社企服务，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助推企业提质增效。
8: 我市各地统筹农机力量，细化网格包保，开通绿色通道，配齐暖心保障举措，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7: 我市中小学幼儿园2026年暑假时间公布。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事，终一生，匠者匠心。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唐铁牛随着王大夫赶奔藏军山，他想探探藏军山。当他来到那边桥头一看，阮营人头啊在那百尺高杆挂着呢，心中难过，但是他得忍痛，我不能露马脚啊。就这样来到了姑娘的绣房之中，他又想到了姑娘能不能赛天仙一样的模样啊，让我们看看呐。就见姑娘的床在北边，在那放着，那幔帐放下来，能你看见吗？啊，小姐的闺房可是与众不同，香味扑鼻，一种清香。哎呀，这房内摆设真不错呀，那边还有书，哎呀，书架，看来这姑娘是经常看书的，在墙上挂着一口剑。这姑娘是习武之人呢。她正在琢磨时，小丫鬟过来了。二位大夫，不知哪位大夫给我们姑娘诊脉看病？唐铁牛看了看王大夫，王大夫也看了看唐铁牛，心想：是你先看还是我先看呢？唐铁牛点了点头：大师兄，你先看吧，啊，然后我再看。那好。王大夫心想：你也不会看，

丫鬟呐，啊，王大夫，您看怎么回事儿？这个嘛，我看他是有些脾胃不和，寒气有些往上涌啊。他呀，时冷时热，对不对？啊，对呀，浑身酸痛，对，这是阴阳失调引起来的。我给他开副药就好了。啊，那谢大夫，唐铁牛在旁边直使声。哎呀，对呀，这王大夫把唐铁牛忘了。哎，这位丫鬟，实不相瞒，我自己看呐，我自己呀，还拿不准主意。我这个师弟医道特别高明，让他再给看看啊，然后我们两个再会诊，重新研究开药物。他都对症下药啊，我自己，哎呀，恐怕也看不准确，啊，那好啊，这位大夫啊，唐铁又站起身来，我姓田，好，我给小姐再看看啊，那好，他也来到床前，坐在那个椅子上，小姐的手啊，还在，又被丫鬟给拿将出来。哎呀，唐铁牛一看这小手儿，细皮嫩肉的，哎呀，就看这手，这姑娘能像练武之人吗？也不像吧。这小手十指尖尖，犹如春笋一样啊，真好看呐、啊！这手，他也不能总看呐，啪，大熊掌一拍，正拍在姑娘的手面上。这姑娘啊，在里边躺着呢，心中一惊，心想：这怎么回事啊？这大夫看病咋这么看呢？小丫鬟把脸撂下来了，呀，这田大夫，你怎么这么看病啊？啊，嘿，怎么？旁边那个小头目也在一心想：看来这个田大夫，他是就这种看病。我发现哪一个大夫也没有这么看的啊。他是别出一格吧？嘿嘿，哎，这位丫鬟大姐，实不相瞒，我呀和我师兄看脉那就是不一样。师兄按的是寸关尺，我是按的是手背儿，知道吗？这是按手面呐，多种经脉我都能看出来，他哪个经脉有病啊，都能七针八脉，这些我都会啊，所以说你别着急，我是就这么看。我师兄下山比我早，我师傅那是倾囊而赠啊，全都交给我了，所以说我这种看的法，我师兄不会啊，你明白没有？哦，原来田大夫这么高明啊，那是啊。唐铁牛大熊掌在姑娘手背上摸来摸去，姑娘气血不调啊，犹如我大师兄所说，阴阳不和。他摸索了一会儿，然后啊，又拍了两下，啪啪啪。丫鬟呢，心中想到，可能是人家就是这种看法呗。可是，在床上躺着，这姑娘心中老大不痛快了。这大夫看病哪有这么看的？可是，身为患者也不能指责大夫，人家就这种看吗？唐铁牛摸索半天，站起身形，来到一边，大师兄啊，犹如你刚才所说呀，是啊，他是脾胃不和。心火旺盛，大师兄，你就开个方得了，咱们俩差不多少。王大夫心想，你也不会开方子，好，师弟，那我就开方了。王大夫刷刷刷，开了一个药方，让这个小头目，你呀，随我下山到我那大药堂去抓药。好，王先生，那你受累了。到我们食堂去。

0: 吃饭，然后送你们下山，我也随你去。就听床上的姑娘说话了：“多谢两位先生。”哎呀，唐铁牛一听这声音娇滴滴的，那么甜美。哎呀，这姑娘说话都这么好听，银铃似的，可是看不着模样。哎呀，看不到模样啊，太可惜了。随着这个小头目出去了，小丫鬟送到外边，转身回来，小头带他人来到了厨房，他们得吃饭呢。啊，二位吃什么饭？厨房那边那就是食堂。哎，在桌子旁边坐下。唐铁牛说：“啊，什么好就来点什么吧。”先生啊，一肚子火呀，他怕时间长了露馅儿，到那时引来麻烦，自己怎么能下山呢？恐怕性命都得丢到山上。本想不吃饭了，可是唐铁牛一说这话，寨主爷，那你就随便吧。小头目吩咐下去，厨房师傅没敢怠慢，霎时之间准备好饭菜。唐铁牛一看，哎呀，十个菜，哪菜都不错。他是狼吞虎咽，他想，我一会儿去到人头，指不定得费多大周折呀，我得打仗，我不得用力气吗？我饿了怎么能打仗啊？我得多吃，咔咔咔就那么吃，甩开腮帮子，垫开大槽牙，是不多一时，这菜呀都见底儿了。这王先生几乎没有吃几口啊。啊，唐铁牛抹擦嘴巴，吃好了。这寨主头目一看，哎呀，这个田大夫真能造啊，怪不得身体这么好，像肉墩子似的。二位，那我就送你们下山啊。唐铁牛说：“不忙不忙，刚刚吃饱，得消化消化食儿啊，然后再能走，我得平平胃。”这王先生一想，这个唐都尉怎么这么多说道啊，又不敢不听他话，点头，嗯，好，寨主爷，那么我们这稍等一会儿。唐铁牛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他想到人头得晚上到，大白天的人走来走去的，看见怎么办呢？小头目一想，那好吧。唐铁牛又想了，晚上还得供我们一顿饭。简短接说，到晚上了又供一顿饭，然后天帮黑时候送他们下山。有小轿抬着这王先生，那头目说了：“啊，这是田先生，我们再给你备上小轿啊，又抬着你下山。”“不用不用，我呀坐不惯那个轿，你让他坐，我在后边跟着。”唐铁牛心想：“我坐轿，我坐轿，到时候你给我抬过去了，我怎么到阮阳人头啊？”唐铁牛随着小轿后边，嘎悠嘎悠往前走，就来到了飞云桥切近。这边早有楼兵把这桥都挂钩挂好了。小轿刚往前走，唐铁牛哎呦一声：“哎呀，王大夫，我这肚子疼。”“大师兄啊，你先走吧，我肚疼，我想方便方便。”楼兵头目一看，哎呀，这人吃太多了，看来你没少吃，嘿，自找的。师弟呀，那么你要快去快回啊，我随着他们先过那边。好了，大师兄你先回去吧，然后我再过。小头目冲着楼兵说：“你们听着，这田大夫啊要到松林里去方便，你们这桥啊可千万的挂钩别栽。”“哎呀，我们知道了，田大夫不回来我们是不栽钩的。”啊，小轿过去了，唐铁牛就钻进了松林里边。他哪是想方便呢，他想等一会儿救阮英的人头啊，把他得抢回来。哎，他蹲在那松林，他等着等候时机呀。正在这时， 有一个小楼兵着急了，哎，这田大夫怎么还没回来呀？田大夫都进松林去方便半天了，怎么回事啊？这个楼兵小头目也等着呢，他就来找来了。田大夫，田大夫，方便完没有啊？我送你回去。唐铁牛也不言语，就听着小那个楼兵头目声音，直接勾奔这边来找他来了。唐铁牛心说：“我不能让你看见呐！”哎，这个大树不矮又粗，枝叶茂盛，嗖，抖身形上树了，隐藏在树叶里边，往下观瞧，就见那个小头目歘歘歘歘，就来到树下一看，哎呀，陈大夫，你在哪里呀？哎，喊几声也没有动静。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田大夫进到松林里边遇见了什么什么张三老虎了？不能啊，我们这里边这块没有老虎啊，遇见什么麻烦了啊？他在这里东张西望，这时也唐铁牛从树上唰就下来了。他下来呀，把自己的系腰那个带子解下来了，歘，带子一扔，就把这楼兵头目这脖子就勒住了。楼兵头目说不出话了，手刨脚蹬，坑啊坑啊，被唐铁牛落到了树丛深处，用绳狠劲的一勒。哎呀，可叹这楼兵头目都不知道自己咋死的。伸伸胳膊，蹬蹬腿儿，死了。唐铁牛把他放到了一旁，用树叶把他盖上。哼，小子，你在这老实待着睡觉吧啊！哎，唐铁牛稳了稳心神，转身回来了，这才直接勾奔那百尺高杆那去。就见软硬人头在杆上挂着呢。哎呀！猴啊，我来把你人头摘回去啊，然后啊，我把你的尸体再找住，我把你呀埋上，让你入土为安。猴啊，唐铁牛眼泪下来了，但是唐铁牛那可聪明啊，又想到他百尺高杆下边能不能有什么消防埋伏啊？我不能麻痹呀。他从旁边掰一块大石头，他搬不动，他咕噜咕噜咕噜往前，这咕噜来咕噜去，就咕噜百尺高杆下边。唐铁牛一看，要是有埋伏就在下边，他把这大石头又一咕噜，扑通有人掉进陷坑，快把他抓着上来，用牢笼套索把他提上来。楼兵听见了，扑通一声，以为有人掉进了陷坑。唐铁牛急忙抖身形，嗖，钻进松林这边。哎呀，哎呀，好悬呐！多亏我多了个心眼儿，如果不然掉陷坑了，那可是我唐铁牛啊！看来高山贼寇真是阴险狡诈呀！猴啊！看来你人头我暂时是不能取走啊，等改天呢，我想办法，我一定把你人头带将回去。想到此处，唐铁牛嗖嗖嗖嗖嗖勾奔飞云桥。这时，这些楼兵啊，正在那里，在那百尺高杆下边去用那些什么呢，钩竿铁尺啊，去抓里边的人。唐铁牛就这机会跑上了飞云桥，回去了。到桥那边听那里呀、桥头那边楼兵还在喊呢。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人掉里怎么搭不上来呀？啊！唐铁牛心想：好小子，哎，你以为是我老唐掉里了？嘿、哎，那岂不知是个大石头？怎么回见了？ 唐铁牛回去了。咱们再说说周顺以及众位弟兄干啥呢？都在想唐铁牛哪去了？因为有把门的进来禀报，说是早晨呐，唐都尉就走了。门军就把经过一说，周顺知道唐铁牛的脾气。哎呀，到哪里去了？派人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唐铁牛。心想：这唐铁牛一天没回来，出什么事了吗？就在这时，唐铁牛嘎悠嘎悠回来了。哎呀，政委，我回来了。你看，他不在时，众人着急上火找他，这回他回来了。周顺立刻把眼一瞪，把桌子一拍，啪！唐都尉，你好大胆呐！你竟敢违背我的命令，私自离开电子房，你意欲何为？干什么去了？哎呀，唐铁牛一看周顺翻了啊！安抚使大人。我到外边去溜达溜达，他也改了称呼。你溜达，你知不知道？你这一走，让我们多着急。我们派人四处寻找你，咱们这安平镇离藏云山那可是近在咫尺。万一你被藏云山贼后给捉去，谁给我们送信啊？你竟敢私！自离开舜帝，来人，把他给我重打40大板，以为警戒。旁边厢有差官进到唐铁牛近前，哼，急忙就摁他，又打板子。哎，慢！我说安抚使大人，我和你说点事儿呗。唐都尉，你还想说什么？你有什么可说的？旁边众弟兄啊，也都生气，心想打他一顿也行，教训教训他，都在瞪眼睛伸脖瞅着。哎呀，我说安抚使，这么着，现在呀，你应该想想，你把我打40大板，我得皮开肉绽呢。那还不说，我疼是小事。咱们在藏云山，现在正用人之际啊，攻打藏云山用人之际，你想想，你还得派人照看我唐铁牛，这不是本来咱人就不多呀，啊，我求求你，减去20大板怎么样？周景龙一想，这唐铁牛真是脸皮厚啊，他也不想。狠狠教育他，但是小于惩戒罢了。旁边众弟兄也求情，哎呀，安抚使大人，是啊，就别打他40了，打他20，教训教训就行了。好吧，看在众位弟兄薄面，打他20大板，绝不留情，加劲打。唐铁牛一想，我奖下20大板了。哎，慢！你还想说什么？周顺把眼一瞪，哎，我说安抚使大人，这20大板能不能先记着？等我以后我立了功，我再补过，怎么样？你少胡说，公事公办，立刻执行，打！差官过来，刚想要把他摁倒，打唐铁牛。就在这时，外边有人进来禀报：“报，启禀安抚使大人。”哦，启报何事？外边厢有2个人，说是叫王明、王亮，有事要求见安抚使大人。哦，王明、王亮，周顺想起来了。这不是在东京行刺我那个弟兄二人吗？他们两个怎么在此处呢？ 就说我有请。时间不大，王明王亮走远进来，见到周顺急忙跪倒大礼参拜，安抚使大人，小人王明，小人王亮叩见大人。周顺看了看，你二位因何在此？大人，小人来此与你报信的，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会跟最好的朋友环游世界，会看到远方的瀑布，会学习跳舞，我会长大。如果你不酒后驾车的话，请不要酒后驾车，为了我和你的未来。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唐铁牛正要挨打之时，没想到王明、王亮来了。王明、王亮弟兄往上叩头拜见周顺、周景龙。安抚使在上，小人叩头了。二位，你们怎么在这里呀？啊，多谢大人，承蒙你对我们弟兄宽宏大量，饶恕我们一命。赖师姐呀，我们弟兄糊涂啊，跟着蔡猛不做好事，大人你不计前嫌，把我们给放了，又给我们银钱。我们弟兄啊，这一想就不能在东京汴梁待着了，就投奔我一个亲戚。我的亲戚啊，是我一个表舅，就在这安平镇住。所以说啊，我们弟兄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在这里也做了一些小买卖。后来在前些日子，我听说安抚使带领人等来到了安平镇，想破藏军山。这不，我弟兄一听啊，很高兴啊，我们终于见到了大人你了，我们想尽一份微薄之力，为国家做点事，也能报答大人放我们弟兄活命之恩呐。哦，周景龙明白了。那你们都知道什么呀？藏军山事情你们知道吗？这飞云桥事你们知道吗？怎么能进藏军山呢？安抚使大人，是这么回事，藏军山呐，我们还真知道一些。藏军山山路崎岖，那里都有萧黄各种的埋伏，这都不用细说。但是我就说这飞云桥过不去的，要想上山过飞云桥，那得有人指点，把这桥破了之后才能过去。到那时这桥破了之后啊，要想攻山那是指日可待。哦，二位免礼平身，一床落座。周景龙赶紧压人坐下，有人倒上茶来，慢慢说，别着急。王明说，安抚使大人， 我知道这飞人桥是谁修建的，谁能破呀？谁能破？据我所知，离此处能有30里地，有一个乔家庄。乔家庄有一位老隐士，此人姓乔，叫乔能。当初是他修建这个飞云桥啊。要想破这桥，除非把他请来，才能破这个桥，才能攻打藏云山。哦，你说这老隐士能请出了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如果说你请不出来这个老隐士，想破藏云山，那势必登天还难。哦，周顺点了点头。这时唐铁牛过来了，哎呀，安博士，我有一事想和你说。嗯，唐都尉，你别忘这个茬啊，你还欠20大板，一会儿这事办完了，我这茬可不能忘，你还得继续挨打。哎呀，安博士啊，你别总提这茬了。这么着，我去请这个乔能怎么样？如果说我请不来的话，那你再打我也不迟啊。如果说我唐铁牛能把乔能请来，到那时这20大板你能不能免呢？周顺一听，嘿嘿，三哥呀，你别和我讨价还价，你能请来了吗？旁边厢有人过来了，花云平说，五哥，他说的对，如果说他真能请来，这20大板就别打了，这是他讲功不过的事情。嗯，众人也都说对对，好吧，既然如此，唐都尉，我看你能不能把他请来。怎么请来？请不来，不是20大板，40大板原先的都得加这里。哎呀哎呀，安博士，怎么又加码了？对，你就得好好这样惩治你。那别说了，我就去请那位乔能吧。但是安博士可不能我自己去呀。你不自己去，你想带谁？我想带谁？他瞅瞅这个，看看那个，看来看去，看到了徐文彪。我就和老四去吧。徐文彪一听，好吧，安副使大人，我随着三哥前往乔家庄去搬请那位老隐士破飞云桥。啊，唐都尉，在怎么？安副使大人还有什么话吗？我告诉你，这次只能成功请来人，不准失败回来见我啊！哎呀，那我试试吧。你别试，你必须的请来，加个必须二字。哎呀，那好吧，我就走一趟吧。唐铁牛啊，看了看众人，我今天就去啊。现在天呐，已经快到中午了。中午，唐铁牛心说：“我去，哎呀，这个乔能我也不认识啊。哎，不认识我得走一趟。好了，我宁可到那里怎么样？为了见见这个老隐士。”他和徐文彪就离开了长盛客店，直接够问乔家庄。一路之上他说啊，老四啊，三哥，怎么到那里呀，你得帮三哥我呀。啊，三哥我是没有主意呀，我恐怕请不出来那个老隐士，你帮三哥 请出他，三哥，我免得这四十大板呢，免得我挨打呀。哎，三哥，这你就不对了，是你自己愿意去请的，我可没有本事请那位老隐士啊，你自己，你说了你就自己去迎对啊，我只能和你作伴而行。哎呀，我说老四啊，咱们可是磕头的弟兄啊，你不帮我排忧解难，你还看我笑话吗？三哥，我怎么看你笑话了？我看你笑话我就不来了。弟兄二人一边说着往前走，前边来到了乔家庄。哎呀，小庄村不大，很干净，这村庄里的道路特别的很齐整，有一进庄的小石桥，小桥下流水潺潺，哎呀，就树木也都不少，这村庄风水不错呀。逢人打听乔能家在哪，有人指点，就在道南啊，还有七大门楼，那就是。两个人谢过啊指点之人，到了乔能门前，止住脚步啊，这家就是了。唐铁牛走上台阶，你看大门关着呢。乔能家呀，院套真不错，还有其大门楼，那有八尺高的院墙，青砖磨缝，还有台阶。上了台阶，唐铁牛敲门，梆梆梆，梆梆梆，里边有人吗？时间不大，走出一人，一边走一边问：“什么人叫门？”咕噜，咯楞咯楞咯楞，咣当，门开了。软硬唐铁牛这才打量门前站着这位。哎呀，就见这个少年人长得真是不错呀，身高在六尺左右，二十多岁，身穿蓝衫，腰系古铜色的丝绦双垂灯笼穗，足穿便鞋长方脸，细眉毛长眼睛，鼻正口方，面容清瘦。唐铁牛看完了啊，请问你这个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啊？二位，我叫乔灵啊。那乔能是你什么人呢？乔能是我的父亲。二位找谁呀？就见面前站着这位，有一个长得是仪表堂堂，头戴纱巾，身穿青色的箭袖，腰扎板带。他说的这位正是徐文彪。看唐铁牛那长得可不怎么样，是个矬子。二位，您找我爹？对，我们是从朝中来的，我们是奉旨意平灭高山，奉旨来灭贼的。啊，原来是朝廷的官员啊。那你们到我家，你找我爹有啥事儿，往里请吧。就把两个人请到了里边待客厅坐下。这位乔灵啊，倒上茶来。二位，你捉贼找我爹有事吗？乔灵这一问呢，唐铁牛看了看徐文彪。徐文彪心说，三哥你怎么不说呀？啊，你想让我说？让我说我不说也不行啊，人家在这里等着听着。徐文彪喝了一口茶水，放下茶杯。啊，这位兄弟，实不相瞒，我们是奉旨意平灭藏军山贼寇的，也是找国宝的。他叫唐铁牛，唐都尉，我叫徐文彪。啊，那你是徐都尉了，不错，正是。因为这飞云桥我们过不去了，听说老人家当初修建的飞云桥，所以说我们过不去桥，我就想请老人家出世帮我们破这个桥，好让我们畅通无阻的 去破藏军山，老人家也能立功见。哦，乔玲一听明白了，二位请我爹出事破的飞云桥，实不相瞒呐，你们来晚了啊。唐铁牛一听站起来了，哎呀，这位小兄弟怎么此话何意呀？嗨呀，因为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我爹得了半身不遂，不能说话了。哦，你爹有病了？
9: 是啊。
8: 唐铁牛一听这，哎呀，这真是啊，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就遇顶头风。你看我们来请你爹帮忙，可是你爹又病了，这哎呀，我们不白来了吗？
9: 是啊。
8: 二位差官，我也不知道我爹生病了，你看我爹他就病了，他得了几天了啊？哎呀，今天才五天。哎呀，唐铁牛一拍大腿，这日我们哎呀啥也别说了，这就叫时也命也运也，我们的运气不好啊。是啊。哎，小兄弟你会不会？哎呀，你看我这两只手，我会啥呀？我手不能提篮，我肩不能担担呐。我是一个读书之人，我就会教学生。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徐文彪一看，三哥呀，看来老隐士已经生病了，咱们也别耽误时间了，回去吧，再另想办法。哎呀，只要如此了，这位兄弟，那我们就告辞了。哎呀，二位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没说的，没啥。乔玲就把弟兄二人送到府门以外，咣当咕噜咕噜把门插上回去了。两个人来到了庄外，徐文彪说，怎么样三哥，你这四十大板就挨定了吧？哎呀，我说老四啊，挨不着，我这四十大板不但挨不着，我还请出那个老人家，我还得有功呢。哎，三哥，老人家已经都生了病了，你怎么能请出来呀？你这不是胡说吗？他得半身不遂，不能说话，你怎么能把他请出来？哎呀，老四啊，你别听他儿子胡说啊！依我之见，他是假意生病，怕咱们请他来。哎，三哥呀，他怎么能知道咱们请他呀？老四啊，你别忘了，咱们来到安平镇，这地方的百姓能不知道吗？啊，你再说了，那乔囊能不知道吗？他要直到攻打藏军山，我说老四啊，他就直到过飞云桥，飞云桥咱们过不去，他就必然想到咱们得请他帮忙，所以说他不能随咱们去，因为王明说了，他和那高山大寨主盖世英那是磕头的好朋友啊，他能帮咱们去攻打藏军山吗？指正是这回事儿，所以说他只能装病。三哥啊，照你这么分析，这话也有理。嘿，岂止有理呀、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唐铁牛这一番分析，徐文彪说：“那怎么办呢？咱们还能回去行？那是啊，再行他还装病怎么办？哎，三哥有办法，你随我回去。”咱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三哥呀，你这么做太损了点。哎呀，老四啊，为了破藏军山，为了请出这个老隐士，损点就损点吧，别无办法。好吧，那我就帮你演戏。就这样，弟兄二人去而复返，来到了乔家门前，帮帮帮帮帮帮，又一敲门，里边厢门吱扭咣当 出来开门的还是那位秋玲啊。二位，银河又回来了，难道说还有什么事吗？就见唐铁牛手中提着啊东西。哎呀，我说这位兄弟，刚才呀我们来是多有冒昧，不知道老人家生了病，这不我们感觉非常心里不安呐， 感觉欠老人家的这份情谊，因为老人家偌大年纪了啊，我们来没能请出他老人家，但是我们不能不看看老人家呀，这是人之常情，人讲礼业为先，树讲枝叶为缘呐。因此我就买点东西，所以说东西少不成敬意，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说着话，唐铁牛也不等他往里让，直接就走进去了。徐文彪啊，徐文彪没来，徐文彪在门外边等候。三哥，我就不进去了。好了，你别进了，你爱哪去哪去吧，再不你回去吧。好，三哥，我等你。唐铁牛进到里边，到了待客厅，往那一坐，把东西往那一放。乔玲贤弟，刚才话我已经都说过了，但是老人家说有病，我们还没看着啊。这次能不能让我见见老人家呀？啊？哎呀，唐都尉，我爹他不能说话，你呀，看他只能是着急，别看了，我会像我爹他说的啊，我爹他能听见。哎，那哪能行啊，既然来了，要有不看老爷子之礼呀，我得亲自见见老人家。那好吧。唐铁牛说到此处，就见从外边走进一个小媳妇。这小媳妇，哎呀，长得不错呀，也是二十来岁，高挽发髻，身穿藕荷色对花裳，百褶裙，手里拿着茶盘，里边放着茶壶茶碗。见她的脸型是瓜子脸，尖下颌，容貌清秀，看上去啊脱俗的美感，又不失农村的朴实，长得真不错。男人的眼睛啊，唐都尉，这位是我的贱内。什么叫贱内呀？过去称女子都为贱内。哎呀，女子那时啊地位非常低微，又称什么女子，称为糟糠，糟糠之妻吗？啊，哎呀，不错，弟妹真不错。唐都尉，你想见见我爹？我说贤妻呀，去到里边安排安排，这位唐都尉啊想看看咱们的老爹呀。好，我到后边去，去就来。女子走了，唐铁牛看了看这位年轻人秋玲，哎呀，艳福不浅呐、哎呀，这女子真不错啊。这时节乔玲站起来，唐都尉，我领你到后边去吧。就领着唐铁牛到后边，推房门进来。唐铁牛往床上一看，呀，床上躺着一位老人。见这位老人呐、脸色僵黄，嘴唇发青，躺在了床上，闭着双眼，哼哼哼呀、老人家，我唐铁牛看您老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桌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高新区的刘先生向市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他说从今年三月份就开始反映养生家园西区的地下室天花板防水没有做好，天天往下滴腻子的问题，至今无人过问，请再次帮助。那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这次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跟您联系吗？
1: 没有，没有，
0: 还是没有跟您联系。
1: 是的，之前你说把这个单子让市政府那边督查，然后都是进行就是一个统一的一个上报，然后您现在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们这边上报了没？
0: 我们这边总结的时候会有上报，但是去不去督查这是另外一说。
1: 哦，现在意思是目前这个问题就是意思是暂时高新区这边压根就没人问了。
0: 他们一直没有跟您联系，物业他们有跟您联系吗？
1: 你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什么情况吧？之前也咨询过，他这个东西属于重点工程局嘛，重点工程局。然后当时因为具体是高新区那边就是他们开发商什么原因，但是这个东西单位移交给物业了，但是目前物业这边没有收费，这是第一。第二是可能也修复了，但是没有修复好。然后你，具体应该是还是开发商进行整理，因为之前物业也向开发商那边下过函，就是也不是发过函，就是发过一个申请书嘛，这一块。然后具体他发没发，因为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然后但是目前反正我目前暂时的就是没人联系，也没人处理，也没人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掉这个腻子的这个事儿，也没人就是过问。
0: 嗯。现在是下过雨之后掉腻子，还是说就是一
1: 下过雨？下过雨。
0: 哦，下过雨就是天气潮的时候。
1: 对对对对，一般情况下，可能有时候也会偶尔有些地方有，但是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有。但下过雨之后，普遍就是漏的比较多一点。
0: 哦，行。
1: 位置比较多一点。
0: 这个开发商现在还在亳州。

0: 我反映的问题。他说，去年在自家宅基地的原围墙处加高了围墙，计划在家中发展养殖产业，但是遭到邻居的恶意投诉，说自己侵占他们的宅基地。于是呢，自己到档案馆调取了老家宅基地的档案，显示啊，就是自己家现在的位置和面积，根本没有超出。村里来自家协调给自己做工作，说让我退一步，让出来一尺地，而且这两家还威胁自己的家人，所以做出了妥协。2025年10月31号签订了协议，让出来这一尺地。但是今年4月7号，自家西边的邻居贴着自家的墙根，用挖掘机挖了深沟啊，知道后立即向镇村进行反映，但是村里一直没有处理。5月4号的时候，东边的邻居也开始用挖掘机贴着自家东边的墙根挖沟，陆陆续续挖到5月7号。再次向村里反映，也有村干部来拍照，但是就是不处理，怀疑村干部是害怕这个家族的势力，一直拖着不给处理。举报村干部蒋康康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不作为。那这位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桥城区政府没有联系。
1: 牛矶镇政府呢？
2: 牛矶镇政府也没有联系。
1: 我这边牛矶镇纪委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关于您反映一事儿，自2025年10月，里级村干部持续协调处理。此前您修建围墙，其西侧邻居蒋祥军称，您建设围墙未通知他，并占用了其土地，要求村委会处理，要回被侵占土地。后经村干部与双方沟通协商，双方达成协议。您父亲同意补偿蒋祥军3000元，但后被来电人父亲要回，蒋祥军遂在来电人墙外挖坑。另来电人东侧邻居张苏玉也反映来电人侵占其土地，并称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经村委会多次沟通协商，涉及方均未达成一致意见。调查中未发现里级村干部蒋康康存在不作为或者保护伞行为。若您能证明没有侵占蒋祥军和张苏玉土地，可到里级村委会出示证明。同时，若您发现蒋康康存在不作为或保护伞行为，可以到镇纪委反映。下一步，里级村委会将继续处理该矛盾纠纷，化解涉及方矛盾。这是他们的回复。
2: 这个回复是不对的，我没有占用他们的土地。
1: 他们说您能证明的话，您可以到村委会出示证明。
2: 因为这个证明我早已交到牛矶镇政府镇长手里面了，从咱们亳州市档案馆我提取的档案都有。因为这个老宅基地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也就是说我爷爷的时候分的，也就是1952年的档案。
1: 1952年档案？
2: 对，我从那时候档案我都调出来了，那时候就是刚分的这个地的说字，地的亩数。
1: 那后来有没有变更呢？
2: 没有，因为这个东西，一直就是说，这个块地老宅基地还那时候分的，我们那村里边那么多家子都是这样的。
1: 他们说您占他们的地，他们有什么证据？
2: 他们没有什么证据。
1: 他们没有证据，但是您有1952年分地的证据。
2: 他们说我是占地，他说什么意思吧？我的围墙搭好了之后，他说我怎么没给他打招呼？但是也，我认为呢，我离的我弟弟的，我没离的他弟弟，所以我没给他打招呼。第二呢，他一说嘛，我当时拿着礼也亲自到他家去了，上门了，进行赔礼道歉了。当时呢，他不在家，他家属在家的，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1: 那您父亲同意补偿他3000块钱，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没有这回事，是蒋康康从我父亲那里拿走的钱。蒋康康意思就是说，从我父亲那拿钱的话，赔偿点到这个事情算过去了。因为这个蒋祥军这个人，从一开始在我们村里没人敢招惹，就是说我父亲是为蒋康康要手续，说你既然从拿钱了，你得给我带个手续，带个条子。蒋康康不出示手续。不出手续之后，然后蒋康康把钱后来就是还回我们了。我父亲也有证据。
1: 您现在想反映的是他紧贴着您的围墙挖的这个坑会对您的围墙产生隐患？
2: 对，安全隐患随时都可以发生。
1: 行， 他们在回复当中也说了，您这个如果说有

0: 相关证据，您可以到牛矶镇纪委去直接反映。啊，您这样，您拿着相关证据，到时候您到纪委去。
1: 好吧，
0: 啊，行，到时候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下来目睹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1: 好，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嗯，对。
2: 好，double 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在外边这治病嘛，在郑州嘛。我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可能办那个门特，就是说可以报销一部分嘛。这个针又比较贵，就是重症肌无力的那种。
2: 那不叫门特，叫门特门诊慢特病。
3: 啊，对，门特。
2: 就是慢特病嘛，门诊慢性病和特殊慢性病。
3: 对啊，特殊病嘛。
2: 您现在是刚查出来，还是说已经治疗一段时间了？
3: 还现在开始才治疗嘛，明天就是说治疗嘛，
2: 刚开始。
3: 啊，
2: 您要刚开始的话，您得先有这个病历，才能办理这个慢特病。
3: 他这个就是说办个门特优惠点，他因为这个费用太高了。
2: 如果说他这个办理这个慢特病，他得需要条件，就比如说您门诊病历是1年内，住院病历是3年内，然后您去到当地的这个医保经办机构去进行办理。您现在如果说还没有开始治疗，比如说您现在去检查发现的，然后您回来过之后，应该是可以去申请。申请
3: 因为他这个针嘛，是一个礼拜打一次，一次要小1万块钱了，就是说，
2: 您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主要是，
3: 主要是现在就是前天吧，前天查出来的。
2: 那这个您得先治疗，治疗过之后，然后拿着这个手续，才能进行申请。
3: 你说现在治疗一部分花着1万8块钱，就是说不能现在第一次不能报了是吧？
2: 您有这个居民医保或者职工医保吗？
3: 居民医保有啊。
2: 居民医保能不能报销一部分？
3: 这个居民医保就是说在我们当地报还是在咱们郑州这里报吗？
2: 您如果是转院过去的话，那应该
3: 啊。
2: 是一站式结算。但是如果说您没有转院的话，那这个还得看当地的这个情况。
3: 哦，你说还得看他们当地这个郑州的这个情况是吧？哦，你
2: 您
3: 说现在只能说出了院以后再去办那个门，在我们当地再办那个门特是吧？
2: 您看啊，他需要的材料是这些，就是您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或者是这个社保卡，也要复印件哈，不都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申请表，这是申请表，这是2个了，然后按照认定标准提供相应的诊断病历，还有证明、检验、化验报告等。也就是说，就是刚才跟您说的，您得先有这些材料，您诊断成为是哪一个病种，然后您再申请这个慢特病。其中呢，住院病例，比如说这住院的话，您这3年内的都可以当做您的这个病例；门诊病例呢，是1年之内的，这个其他资料和这个病例是相符的。然后您这个办理，它有一个时限，就是不超过20个工作日，大概就是1个月的时间。
3: 1个月才能下来是吧？
2: 差不多。你想一个月基本上都是22个工作日嘛，对吧？
3: 我这一个月花的太挺快的。他说要办，他这一针要2000多。他说办那个门特的话，好像只五六百块钱。
2: 所以说，现在您得先有这个门诊的这个证明材料呀，对吧？
3: 现
2: 你比如
3: 在申请可以吧？就是说。
2: 您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皖视通 APP 啊，然后您登录这个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您现在就
3: 安
2: 可以
3: 徽
2: 试着，对，试着先申请。
3: 皖视通 APP 就是
2: 哎，
3: 说和
2: 找到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3: 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2: 对，
3: 好。
2: 然后在地方专区中。然后选择亳州，然后上面您可以看到这个门诊慢特病的模块，然后您这个就可以点击申请了。
3: 啊，可以。
2: 对对对，因为您这个现在来说是有这个门诊病例了，对吧？
3: 啊，对对。
2: 啊，那您现在先试着申请，您越早申请，
3: 啊，
2: 您对您这个报销来说不是越早能享受吗？对吧？
3: 啊，对对对对。
2: 啊啊，行行，
3: 啊，
2: 但是这个情况呢，
3: 谢谢啊，
2: 我们也会帮您向医保部门进行转办，到时候呢也让他们跟您联系一下，看。像您的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认定为这个慢性病这个病种？好吧？
3: 啊，可以可以。
2: 哎，行行行。
3: 好好，那谢谢了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2: 好，各位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您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桌 APP、药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哈。他说自己今年被纳入无保户，是盲人，但是残疾证已经申请办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下来，等着申请失能护理补贴，请帮助咨询是怎么回事。侯先生咨询问题，待会儿我们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一下，就俺小孩这一学期没去上学，
2: 嗯，
4: 还要再交那个延时费了。
2: 延时费是？
4: 啊，都那个360块钱。
2: 哦，您没有享受这个服务呀？
4: 我都讲了没上呀，那上老师现在又发出要交了。
2: 老师是直接找您这一家要了吗？还是？
4: 没，都是他发一个群里边的，有俺的那个交费编码呀。
2: 嗯，这个您孩子是办理休学了还是？
4: 没办休学，他都是分班分的，他不愿意去。
2: 分。不愿意去，
4: 啊，对。
2: 不愿意去的话，有请假吗？
4: 我一直都是请假呀，一直天都给他请假。
2: 天天都是跟老师请假，老师也知道这个情况。
4: 对对，嗯，老师也知道。
2: 哦，也就是也没有办休学，只是请假了，对吧？
4: 对对，没办休学，一次验车都没上。那一天，开学第二天去了都回来了。
2: 嗯。
4: 他一看不是上那个班了。
2: 好，孩子上几年级了？
4: 七年级，学费费，学费我该交了。我说这个延时费没享受到的服务，给他。
2: 哦，虽然
4: 我不是太多吧，300-400块钱，我不是。
2: 在哪个学校？
4: 在十九中。
2: 十九中，行，那这样，
4: 对对，
2: 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按说啊，您孩子没有享受这个延时服务，那这个费用，按说是不用交的，对吧？但是您这个是特殊的什么？您没有办理休学，对吧？您一直以请假的名义没有去上学，
4: 对。
2: 特殊的地方是在这儿，是吧？
4: 哦，
2: 行，这个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好吧？感觉应该是不用交的，但是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好吧？
4: 好，
2: 嗯，行，这位女士，
4: 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6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点30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点40分正风航风热线。8点30分侨城之声重播。8点40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点05分走进农家重播。11点40分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侨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是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涡阳县深化拓展陪跑共创卫企服务品牌，依托六找一接工作机制，持续强化社企服务，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助推企业提质增效。
3: 我市各地统筹农机力量，细化网格包保，开通绿色通道，配齐暖心保障举措，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我市中小学幼儿园2026年暑假时间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陪跑共创，聚力共赢。涡阳台记者高亚南、张清正报道。近年来，涡阳县深化拓展陪跑共创卫企服务品牌，依托六找一接工作机制，持续强化社企服务，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在位于涡阳经开区的安徽益腾服装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智能缝纫裁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工人们有条不紊赶制订单，生产场面火热有序。安徽益腾服装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黎阳介绍，作为一家服装企业，他们常年用工需求量大，招工稳工压力困难。涡阳县有关部门得知情况后，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通过线上线下招聘、免费技能培训、政策帮扶落地等方式，全方位护航企业稳定生产、稳步发展。黎阳，
5: 今年以来先后为我们企业招工100多人，并对新录入员工进行了免费的岗位技能培训，保障企业的用工需求。政府这种新贴心的服务让我们企业很暖心。
4: 公司工作人员杨洋，
6: 工作呢轻松稳定，工资待遇呢还不错，每个月呢都能拿到3000块钱，收入嘛也很稳妥。多亏了政府在线上给我推荐，让我们在家门口都能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
4: 同样受益于常态化社企服务的还有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安徽黑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这家本土特色食品企业稳步推进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在涡阳县工信局的悉心指导下，企业今年成功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成为全县食品制造领域智能化升级的标杆样板。公司党支部书记李杰，
7: 在用工方面、融资这个方面，还有一些智能化生产车间改造这些方面，给了大力的支持，我们企业的发展势头现在是越来越好。
4: 良好的营商环境、常态化的精准服务，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坚实保障。近年来，涡阳县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做好智能工厂、绿色工厂、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培育申报工作，常态化开展六找一接专项服务，按需组织正引起产需、招工等对接活动，落实包保走访制度，实现重点企业走访全覆盖，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堵点难点问题。涡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张学良，
8: 今年以来我们共组织相关的对接活动8次，协助企业解决了资金需求1000余万元，累计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的问题38件。
4: 下一步，涡阳县将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主动靠前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进一步当好企业的娘家人，做到有求必应、一呼就到。通过精准推送并解读惠企政策，完善政企沟通体系，主动上门收集企业诉求，破解政策落地难题，补齐产业发展短板，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底盘。
9: 聚焦三下。
3: 本台综合报道，我市各地统筹农机力量，细化网格包保，开通绿色通道，配齐暖心保障举措，全力推进小麦抢收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这两天，在位于亳州高新区的供销社辉桥公司种植基地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田间道路上车流穿梭，收割机、转运货车有序排布，循环作业。作为亳州高新区的种粮大户，冯宪飞在高新区全域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0000多亩，其中坐落于第七社区管理中心辖区的连片优质地块就有3600亩。看着眼前轮番作业的大型农机，冯宪飞难掩满心丰收喜悦。冯宪飞：
10: 今年的产量还不错，大概在亩产在1150斤左右。我们组织了就是11台大型收割机，预计的话，今天的话能在地区管理中心能收割完毕。
3: 亳州高新区第七社区管理中心辖区小麦播种总面积达8000余亩，地块连片集中。自小麦进入灌浆成熟期开始，社区便将夏收抢收、秸秆禁梢列为阶段性重点中心工作，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夏收专项工作专班，划分网格分片包保，干部下沉分包田间地块，实行全天候田间巡查值守制度。亳州高新区第七社区管理中心党委委员李佳庆：
11: 我们紧盯天气、农机调配、粮食晾晒三个重点，统筹收割、秸秆清运、防火治保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3: 为应对夏收高峰期农机供需紧张、秸秆集中处置等多重现实考验，亳州高新区立足辖区农业生产实际，早谋划、早部署，早在小麦抽穗扬花阶段就启动夏收筹备工作，提前数月摸排全区小麦种植底数、不同片区成熟周期，对接跨区域农机合作组织统筹调配农机资源，不断完善收、运、烘一体化配套体系，全方位夯实夏收生产保障底盘。在蒙城高速入口，来自四川的农机手向葛亮一下高速便受到接待站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服务站不仅为外来机手免费提供防暑降温清凉包，还提供本地麦收进度图、交通路线指引、农机维修网点、加油站分布及气象信息等一站式引导服务。向葛亮：
12: 这今年从四川来，我已经连续来了有4-5年，每年来这里嘛，有定点的村，不愁没活干，反正每年到这里电话各种电话服务都有，有问题的话打电话就能找到人，住宿啊都可以，到这里也不愁没活干。每年来这里抢收的话大概就4-5天，能干个6-7万亩地，能挣个毛的能挣个40000块钱。
3: 蒙城县农机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乙：
13: 我们县自由收割机保有量在5000多台，仍需要从外地引进1000多台。当前我们县正处于小麦抢收窗口期，我们大概需要4天左右能够全部抢收完毕，做到颗粒归仓。
3: 今年利辛县本地现有各类收割机械4000余台，午收高峰期在地收割机约7000余台。连日来，每天前来利辛县的外地收割机均在1000台左右。为此，利辛县农机部门在全县3个高速路口都设置了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利辛县农机化技术推广服务站负责人卢辉：
14: 外地收割过来以后，到哪里去机械全是这样，我们及时把这信息告诉收割机，外地收割机就直接可以与联系。这种情况下呢，一个是保证我们当地的买的精神格调，另外一个让外地收割机由地而死，由目的地去能多挣钱。
3: 在季夫泵高速利辛收费站，工作人员为跨区作业农机车辆做好快速通过服务。此外，利辛县还设置了8个收割机械流动维修服务站，集中开展维修服务，提供地头的维修服务。收割机械流动维修服务站工作人员王鹏飞：
15: 我们就像一个维修站，假如说收割期间配件和车辆坏的时间，我们可以服务到田间地头，所有配件都齐全，作业更方便。
4: 贵阳台记者高亚南、高斌、刘小小报道。随着小麦收割加快推进，贵阳县186万亩小麦也进入收割尾声。 今年当地跳出传统农业高投入低产出的种植困境，依托农技专家精准指导，推行精细化田间管理，通过减化肥、减农药、减种子、增产量、提品质的三减一增绿色种植模式，实现了节本、提质、增效多重丰收。在贵阳县电集镇种粮大户宋来宝的千亩麦田里，沉甸甸的麦穗颗粒饱满，小麦长势喜人，大型收割机轮番穿梭，全速作业。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农机昼夜不停，人机轮班，全力加快收割进度，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农机手宋明：
14: 从隔台这旁边就能看出来，长势非常好，麦穗还大，产量还高。像这个收割机220马力的，这个速度都走不动，这就说明这个小麦产量是很不错的，粮仓一个来回就满了，人歇机不歇，一天夜一个收割机能作业300多亩地。
4: 丰收的底气来自种植模式的革新。从事多年粮食种植的种粮大户宋来宝告诉记者，过去种地跟风盲从，大水大肥，存在投入高、浪费多、效益低的痛点。近年来，依托农业部门专家常态化技术指导，他彻底转变传统种植思路，推行精细化管理，精准落实减肥、降药、精播和勤管三减一增种植模式，算清了种地的精细账和效益账。宋来宝：
12: 总和下来过以后，一亩地能少投入应该在100块钱以上。这就相当于我这个三千亩地，每年得少投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但是这个呢，不是说减少就是减产，减少了呢，就是说你这个，通过这一块呢，肥料的合理的施配，农药的合理的节点的使用量，然后呢，产量也提上来了，还能有了效益，有了效益还能多卖钱了。
4: 丹田丰产，全域丰收。今年贵阳县统筹全县下收工作，调配了6000多台收割机，1500多台打捆机，全力保障抢收进度。贵阳县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杨永利：
16: 根据目前这个几天的收割进度，截止到今天，我们全县的小麦基本完成收割。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土壤桑碱情况，指导农户引桑来进行播种下一米子。
3: 丽晶台记者王学远报道，富淮铁路丽晶站及其配套工程建设又有新进展。目前，站前广场辅助用房主体工程已封顶，站房内装也已全面铺开。在站前广场东侧辅助用房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相互协作，进行二层屋顶的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站前广场两座辅助用房中的一座即将完成主体封顶。现场施工班组长武光明：
17: 这是辅助用房二层，然后辅助二层今天是8到14组，今天浇筑，然后下午1点钟浇的，准备5点钟，计划5点钟给它完成。
3: 丽晶站站前广场总建筑面积79000平方米，广场设计功能丰富，除常规的公交辅助用房和中心广场外，还分区设置了网约车、出租车、公交车3个停车场，并配套建设123个充电桩。辅助用房主体封顶后，工程将转入防水、回填以及地面铺装和绿化景观施工阶段。现场施工负责人沈辉：
18: 站前广场分了4块，同步进行施工，广场这一块在抓紧铺设广场砖，其他的配套设施也正在进行安装，我们在强大工期，争取4月份具备通车条件。
3: 同时，站房主体的内外装修装饰也在如火如荼进行。候车大厅内，工人们正在进行墙面干挂、吊顶安装以及地面石材铺贴作业。这座现代化站房的设计融入了好水丽星的文化元素，整体色调简洁明快。目前，站内各类管线综合布线已基本完成，电梯、信息屏等设备也已陆续进场，等待安装。项目工程部部长白志伟：
19: 咱们的设计理念就是一叶扁舟，怀上江南嘛。然后咱们从这个外立面上可以看到，就是外立面大部分造型都是弧线的曲线型，然后咱们的顶棚也是带有这个曲线的造型的，这就是和咱们的这个水波的相结合。
3: 为确保今年10月具备通车条件，施工方采取多点作业交叉施工的策略，除了站房和广场， 连接站房的配套道路及电力、供水等市政设施也在同步完善中。白志伟，
19: 内装饰的话，现在差不多完成了80%左右，外装饰大概完成了40%左右，预计在6月20号左右完成咱们的外装饰、外立面造型，到时候就可以对咱们的民众整体亮相。然后的话，6月30号完成我们这个站房内的所有施工任务，然后参加咱们这个抚淮铁路整体线路的联桥联试。
3: 据了解，作为安徽省首条完全自主建设的高速铁路项目，淮富铁路全长142.4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途经淮北、宿州、亳州、阜阳四市，总投资约228亿元，计划于2026年开通运营。项目建成开通后，将结束蒙城、利津两县无高铁历史，实现皖北县域高铁全覆盖。
4: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新生儿落户农村，能不能分到土地，这是不少农村家庭关心的事儿。不少村民以为，只要孩子成功办理农村户口，就理所应当拥有属于自己的承包耕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一起听听律师的说法。律师丁志勇：
20: 新生儿要落户到这个农村的村集体，也就是取得农村户籍，第二个还要看这个村集体有没有几等田，也就是没有承包土地，或者说没有确权到每个户名下的这个几等田，才能去申请作为这个新生儿的这个耕地。
4: 就算村里有闲置的机动田，也不是直接就能分的，必须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大家表决通过了，孩子才能分到地。如果村里眼下没有机动田，家长只能等等，等以后村里收回或者新增了机动田，再给孩子重新申请。丁志勇：
20: 一般情况下，这个农村的耕地呢，它有一个承包期，每一次进行丈量土地呢，这个承包出去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村里边有新生儿出生或者一个老人去世，每一次有人口的变动都进行一次丈量，这个丈量土地也是成本比较高、比较麻烦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承包期内是不会再去轻易去动这个土地的。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时间确定，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时间为2026年7月1号周三到8月30号周日，8月31号周一组织学生报到，9月1号周二正式上课。普通高中学校暑假开始时间为7月11号周六，新高一、高二年级学生8月31号周一报到，9月1号周二正式上课。新高三学生8月24号周一正式上课。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暑假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暑假时间安排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
4: 为方便高考考生出行，市区亳州三中、桥城中学、亳州18中三个考点周边6条道路近800个车位在高考期间全天免费停放，免费时段6月7号至6月9号全天开放。免费停车路段三中考点立新路西大道至魏武大道段、西大道立新路至文地路，桥城中学考点人民路过阳路至魏武大道段，18中考点西大道养生大道至桐花路段、先锋路桐花路至博局路段、桐花路西大道至汤王大道路段。
3: 为维护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我市各考点及周边区域低空安全，我市将在高中考期间临时增加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区域，空域管制时段及区域为2026年6月7号7点至6月9号19点，在全市各高考考点及周边区域500米以内，垂直范围增高120米以下。2026年6月14号7点到6月17号17点，在全市各中考考点及周边区域500米以内，垂直范围增高120米以下，进行临时空域管制。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贵阳县深化拓展陪跑共创卫企服务品牌，依托六爪一阶工作机制，持续强化社企服务，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助推企业提质增效。
4: 我市各地统筹农机力量，细化网格包保， 开通绿色通道，配齐暖心保障举措，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3: 我市中小学幼儿园2026年暑假时间公布。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

0: 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

0: 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 中共中央政治

0: 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心征诚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好亩是吧？
7: 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见，我这是滚
6: 将军。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米。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1: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啊，行行行，
11: 记不住人了，
10: 等一下啊。等一会儿，
12: 这排
10: 这个放爷，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3: 等到请完，到那个，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1: 我说这个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6: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卖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卖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卖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4: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5: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7: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8: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6: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1: 来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

0: 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省级总合长第10次会议强调坚持治水为民、兴水利民，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制，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实河湖生态保障，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0: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梁延顺批示，王清县讲话；
1: 省政协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张希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六五环境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大家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共建美丽中国；
1: 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皖北振兴跑出加速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5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和2026年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在上海龙头带动下，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紧扣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引导全省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强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用足用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最大红利，发挥比较优势，完善体制机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要聚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议定事项，统筹做好共抓“十五五”规划开局，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共推高层次协同开放，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共筑区域合作发展新局等各项工作，细化清单，明确责任，列出实现，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确保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合作成果。要主动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携手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为实现

0: 让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多安徽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6月5号下午，省级总合长第十次会议召开，听取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情况和防汛工作安排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级总合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治水为民、兴水利民，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制，推动江河保护治理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实河湖生态保障。会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行河长制十周年，要深入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突出抓好小流域综合治理，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快提升全域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加强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扎实抓好中央级省生态环保督查反馈等涉河湖突出问题整改，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推动河湖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向好。要以各地母亲河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全域试点，一体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文化传承弘扬、绿色水经济发展等工作，打造一批彰显独特魅力、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河湖。要强化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健全省地联保协作、河湖长加检察长等工作机制，加快建设河湖库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不断提升治理效能。要构建上下贯通、一抓到底的责任链条，营造全社会齐抓共治浓厚氛围。会强调，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全面排查整改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风险隐患，系统提升应急抢险能力，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统筹做好抗旱工作，全力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连线形式召开，会上六安、合肥、淮南三个市级总合长做工作述职，其他省辖市省级合长会议成员单位做书面述职。
0: 安徽台消息，6月4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及省委要求，安排部署近期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作出批示，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副省长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参加。梁延顺在批示中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狠抓矿山八条硬措施硬落实，深化煤矿隐蔽工作面安全整治，坚决防范矿山生产安全事故，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举一反三，加强烟花爆竹、燃气、交通运输等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深挖管理监督制度层面的根源性问题，严厉惩处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行为，深化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坐实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应急准备、转移避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清县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刻印在思想深处，转化为行动自觉， 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突出抓好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严厉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进一步提升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监管执法质效，提高矿山本质安全水平。突出抓好烟花爆竹领域安全生产，深化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严格落实五个严禁、三个务必、八项硬措施。要针对安全生产季节性特点，聚焦交通、消防、建筑、燃气、文化旅游、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抓好汛期安全防范，紧盯天气变化，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分类筑牢防控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从严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共同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1: 安徽台消息，6月5号上午，省政协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锡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用履职担当推动我省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智慧力量。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全省警示教育大会精神，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永远吹冲锋号六》。张锡明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坚强党性立身做事，增强履职本领，运用好政协提案等履职载体，发挥好专委会、界别、委员作用，助力现代化建设成果造福人民群众，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用求真务实之言管用有效之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张锡明说，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示范带动政协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人民政协新贡献。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及机关党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美丽中国行，
0: 昨天是六五环境日，安徽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大家积极投身美丽中国建设。请听报道。
3: 昨天，安徽省六五环境日及江淮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在安徽省科技馆举行。活动现场，通过生态图片展、志愿者科普、环保戏曲展演等形式，全方位展示了安徽绿色转型新画卷。今年六五环境日的宣传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活动倡议公众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做绿色低碳的践行者，用千万个微行动汇聚起绿色发展的强能量。安徽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工作人员牛孝成
4: 开展科普知识、科普课程问答等一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安徽绿色转型成果，增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形成人人关心、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的氛围。
3: 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昨天是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的首个世界环境日。在合肥市的这所高校，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了这部法典的核心内容和深远意义。安徽医科大学法学院学生金颖：
5: 法典为我们依法护律、依规守律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做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员，将法典精神融入日常实践，同时主动运用法律知识关注身边生态环境问题，用法治力量守护身边的绿水青山。
3: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两地志愿者齐聚千岛湖畔，联合开展增值放流活动。两地携手推动流域共治共保的行动已持续多年。新安江千岛湖流域环保志愿者郭菲菲：
6: 通过投放这些滤食性的鱼类，可以改善千岛湖的水质，也能够提升流域的韧性。这是一次非常的特别又有意义的体验。
3: 在安庆、宣城、芜湖、马鞍山等地，公众走进当地的环境监测站、污水处理厂，实地了解大气、水体等监测工作。在亳州，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多家单位通过知识展板、现场答疑、趣味游戏等多种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及垃圾分类、低碳减排等环保常识。亳州市民丁凡凡：
7: 我们要增强生态环保理念，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3: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安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省 PM2.5 平均浓度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超过90%，湿地提质、矿山复绿、岸线整治等效果显著。十五五期间，安徽将继续锚定美丽安徽建设目标，加快推进全面绿色转型。
1: 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锚定新兴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请听报道。
0: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制持续完善，省级合作正焕发新活力，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加速融合。在宿州市高新区，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车载光学精密镀膜产品有序下线，批量供应长三角头部光电企业。安徽速航之光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金波：
8: 依托航速结对、皖北振兴政策红利，我们把杭州科创成果落地宿州高新区，借助本地用工和成本优势与园区科创配套，实现实验室技术就地量产。
0: 企业的落地发展是宿州市破界融圈加速发展的缩影。依托航速互速结对合作机制，宿州市常态化开展长三角招商对接，推动长三角技术资本与皖北要素双向融合，产业合作由低端产能承接转向科创项目共建。宿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石永强：
9: 抢抓皖北全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叠加机遇，全市产业经济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一至四月，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4%，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22.9%。
0: 立足自身产业禀赋，以精准之策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作为省委省政府重点布局打造的智能传感产业先导区，蚌埠市从政策落地、项目孵化、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发力，先后制定出台了蚌埠市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关于支持智能传感产业人才发展的10条措施等系列政策，组建了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就在上个月，蚌埠市又出台智能传感企业流片券政策，参与研发生产企业每年可获得最高500万元的补助。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静秀：
10: 流片券补贴帮我们有效分摊了芯片测试阶段高额的流片成本，让我们敢于投入核心芯片的研发。我们将加大在皖北投资，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
0: 截至目前，蚌埠市已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多家。蚌埠市科技局副局长文建中：
11: 趁着皖北全面振兴躲冲政策叠压的冬粉，围绕一支一构、闪迪粉状、牢记结构等组织科研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0: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埃及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目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规划，并成功签订多个算力订单，项目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有序推进。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郭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孙浩然：
12: 目前智算生态港已经成功签约4个算力订单项目，销售总金额达1.48亿元。
0: 亳州市郭阳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海豹：
13: 围绕算力算法、软硬件及应用服务，打造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孵化更多本地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0: 今年一季度，皖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2%。
14: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皖北经济发展处副处长张涛：
15: 紧扣两家快一根扇，着力抓好皖北新十条政策的落地见效，集中力量做大做强皖北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加强资源导入和开放协同，强化统筹协调和工作调度，助推皖北地区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0: 眼下安徽小麦收割接近尾声，各地积极推进小麦在机收、储藏等环节减损，全力确保颗粒归仓。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在阜阳市太和县旧县镇小麦高产示范田，省市县三级农业专家组对安农98小麦新品种实收测产验收，现场数据显示小麦产量喜人。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玉强：
17: 经过我们组织专家在现场的实产验收，我们的产量呢达到了828.2公斤每亩，比去年亩正产在70公斤以上。
16: 高产的背后是良种与科学管护的双向赋能。生长周期内，种植团队针对干旱、阴雨等天气，精准开展水肥灌溉、叶面补肥和病虫害防控，有效增强小麦抗病抗倒能力，实现穗大力保、稳产高产。种粮大户徐从祥：
18: 把各方面的技术落实到位，你比如说，在小麦充分过后，有一些干旱，我们及时进行水肥一体化灌溉，不缺水不缺肥。尤其是上阶段阴雨连绵，打了叶面肥过后，不但抗病抗倒，而且穗大力多力保。
16: 在亳州市郭阳县，当地跳出传统农业高投入低产出的种植困境，通过减化肥、减农药、减种子、增产量、提品质的三减一增绿色种植模式，全县186万亩小麦实现结本提质增效多重丰收。种粮大户宋来宝：
19: 总和下来过以后，一亩地能少投入应该在100块钱以上，但是这个呢不是说减少就是减产，减少了呢就是说通过这一块呢肥料的合理的适配，农药的合理的节点的使用量，然后呢产量也提上来了，还能有了效益，还能多卖钱了。
16: 智能农机的高效收割、大数据平台的精准调度、科学烘干的品质保障，今年午收在安徽农垦集团龙抗农场，智慧农业的全方位应用让粮食生产提质减损、稳产高效。龙抗农场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卫东：
20: 下周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场硬仗，我们以科技赋能、高效推进抢收抢种，夯实稳产保收根基，为筑牢江淮粮仓贡献安徽农垦力量。
16: 接收减损是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今年午收中，各地将机收减损作为下收攻坚的关键一环，通过宣传引导、培训检修和指导服务，降低小麦机收环节粮食损耗。苏州市农机手傅世云：
21: 我们收割机搭载了北斗无人驾驶辅助系统，作业路线更规整，机收效率大幅提升，一天能收150亩。同时我们严格控制收割高度，减少录割落粒损耗，为丰收助力。
16: 茅山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俊：
22: 目前是调度了1931台这个联合收割机进行前收，还组织了100多台烘干设备啊，就保障及时烘干，把夏粮丰收在外变成丰收到手。
1: 2026年高考即将来临，连日来，安徽各地多措并举，优化考试服务保障，为高考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环境。安徽台综合报道。
23: 在黄山市歙县第二中学高考考点，考务人员正对考点内英语听力系统、考务信号系统以及高清监控系统进行试运行调试。歙县第二中学广播室技术员吴宏伟：
24: 是考前第十天起，我们坚持每日对两套设备开展常态化的试运行，全程监测运行状态，全力保障高考听力及信号传输稳定无误。
23: 马鞍山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联合通信运营商优化考点通信配套设施，提升有效带宽速率，营造安全平稳的高考通信环境，以硬核技术护航广大考生逐梦赶考。中国电信马鞍山分公司员工洪伟：
3: 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考点各类设备线路的全面检测，包括周边光缆封存、考务系统、考场监控设备的调试优化。高考保障阶段，我们会全程在岗值守，实时监测网络，确保设备运行平稳。
23: 这两天，安徽各地相继启动爱心送考活动，出租、网约、公交、驾校等爱心企业及志愿司机纷纷加入爱心送考队伍，护航高考学子奔赴考场。安徽省劳动模范、全国最美公交司机、六安市公交车驾驶员李敦敏：
4: 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公交，我们为大家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乘车环境。
23: 并不是爱心送考志愿者段勇：
5: 今年是我第十次参加公益顺风车送考爱心活动，每年为高考学生出行保驾护航，我感觉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3: 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战大队二中队中队长袁伟：
6: 我们倡议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必要不要鸣笛，另外坚决杜绝炸街、飙车等违法行为，共同助力为考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23: 电力保障是高考平稳进行的重要基础，连日来宣城、安庆等地启动高考专项保电行动，以精细化保电举措护航高考。国网桐城市供电公司六尺巷供电服务中心副所长盛浩：
7: 我们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全域护航，以最严标准、最优服务、最强保障筑牢电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考点供电稳定可靠，为广大考生安心应考、逐梦前行保驾护航。
23: 亳州、宿州、芜湖等市聚焦高考餐饮保障核心环节，落实精细化监管服务，全力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亳州市蒙城第一中学食堂负责人刘玉梅：
25: 高考期间，我们食堂给住宿的考生免费供餐，食材都是当天采购，确保新鲜，保障这个考试期间的学生的就餐安全。
0: 六月三号，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方程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安徽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土地征收补偿、新兴产业用地、宅基地登记办理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26: 方程在节目中介绍，省自然资源厅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安全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护和利用、改革和创新，为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和生态支撑。
27: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的政治责任，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地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现了连续五年耕地净增加，连续26年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截止目前，全省耕地面积稳定达到了8427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7200万亩，有力支撑了安徽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
26: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六安听友王先生咨询，户口在城市、农村老家的宅基地能不能办理登记？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回复：
28: 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形来处理。第一种情况呢，如果是农民进城落户的，其原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应予以确权登记。第二种情况呢，城镇居民因继承老家的房屋，可按规定呢确权登记。我们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里面会备注呢，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0: 了解朋友，
2: 农民朋友，
29: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31: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2: 中央媒体看安徽。
31: 央视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专门聚焦报道了咱们亳州蒙城县智慧农机助力夏收的火热场景，直观展现出亳州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扎实成果。报道中提到，三夏农忙关键时期，各地纷纷用上智慧农机，为夏收夏种提质增速，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咱们安徽亳州蒙城县的200多万亩小麦已经全面开启收割模式。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助力午收工作高效推进。和传统农机比起来，这款新型收割机结构设计更科学，作业滚筒更长，收割的时候小麦脱粒更干净更彻底。同时机器上还加装了智能监测显示屏，农机手可以实时查看作业数据，根据田间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收割操作，把小麦的机收损耗率严格控制在1%以内，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浪费。蒙城县双涧镇随寨村村民万洪波，
8: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31: 据了解，亳州作为农业大市，一直把粮食生产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多年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大力推广先进农机设备和种植技术，一步步提升粮食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市自有小麦收割机达到1.9万台，同时计划引进4000台外地收割机补充作业力量，全力保障全市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聚焦三夏，
30: 桥城区全面开启夏收工作以来，考虑到汛期雨水多，天气不稳定，很容易影响小麦收割和晾晒，当地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全区41个粮食烘干站点早早完成了所有设备检修调试，人员物资也全部配备到位，就算遇上阴雨天也能保障小麦顺利收储，确保每一粒粮食都稳稳归仓。在双沟镇三关村的方向家庭农场，2台大型烘干塔已经全部调试完毕，设备状态良好，一天能烘干500多吨粮食，随时可以投入使用，为周边村民提供便捷的粮食烘干服务，解决雨天晒粮难、粮食发霉变质的难题。桥镇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芷：
9: 可以满负荷运转，24小时提供烘干服务，不管是散户还是种植大户，都可以就近送粮烘干，全力保障收粮、储粮顺利进行。
30: 为了稳稳护航今年三夏生产，早在今年5月份，桥镇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就提前着手筹备，专门针对全区农机大户、种粮大户以及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开展技能培训，累计培训了800多人，全面提升大家的农机操作和田间作业水平。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走遍各个乡镇，对各类农机数量、设备情况进行详细摸底排查，摸清家底，精准统筹。桥镇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有志：
10: 全区现在拥有小麦收割机将近4000台。其中我们绿带式这个收割机有37台，我们这个玉米大豆播种机将近6000台，我们是58里以上拖拉机5781台。通过这模拟呢，我们这个心里做到你有的方式，就是能够保证我们顺利的进行下收和进行下种。
30: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高考替考将被判刑。
11: 这里是大军说法，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了，大军为您梳理近年来高考期间的一些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做到诚信考试。某省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美术与设计学专业统考当中，2名舞弊人员找了一名大学生为一名考生进行替考，被警方抓获。2名组织考试作弊者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和3年2个月，替考大学生犯代替考试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 再次提醒广大考生，近年来一些新技术手段逐步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考试虽可贵，诚信价更高，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以免上当受骗，更不要心存侥幸，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自食恶果。
30: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2: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3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京东电器。

0: 拥有。
1: 福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药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1: 亳州骨科医院、
0: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0: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航风热线，让正风航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5: 一周盘点。
1: 6月1号本周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走进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中的商贷部分是否可以申请商转公。嘉宾解释说，办理商转公业务是为了帮助在购房办理贷款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申请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同一住房已申请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的商贷部分不能再申请商转公业务。6月2号本周二，市教育局的嘉宾走进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孩子在外地上学想转回亳州怎么办，嘉宾解释说，按照安徽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第4章转学第16条之规定，因法定监护人工作调动、户籍及家庭住址变动或其他正当理由需转学者，由学生或其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经转入和转出学校同意并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办理转学手续。6月3号本周三，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走进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说自己之前买了一份保险，现在名字和出生日期都变了，想问一下变更需要哪些手续。嘉宾解释说，一、投保人身份证；二、户籍部门出具重复户口注销证明原件加同一人证明。6月4号本周四，市商务局的嘉宾走进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拍卖标的有什么规定，嘉宾解释说，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是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需经审批才能转让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在拍卖前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6月5号本周

0: 市城市管理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行服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如果发现窨井盖损坏或是管网堵塞、污水外溢该如何处置。嘉宾解释说，井盖与壁损坏问题，工作人员会根据路面类型进行维修或更换，此类案件一般会在7小时内处置完毕。管网堵塞、污水外溢问题，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安排吸污车进行抽水应急，后根据井内情况来选择处理方式。如果为淤泥等杂物堵塞管口，进行清淤疏通，一般在7小时内处理完毕。如果堵塞井并未连接到市政管网，工作人员会连同工程部人员进行现场查看，是否需要开展工程化维修。如需进行工程改造，则需较长时间，一般案件处理时间为7至14天，特殊较大工程则是情况而定。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郭阳县新兴镇的吴先生反映，自己的身份证到期了，在新兴镇派出所拿到新身份证的时候，就给工作人员说自己的年龄错了，但是工作人员没有理会，自己实际的出生年龄是1972年，身份证登记的是1979年，而且和自己的弟弟是同一年，这是明显的逻辑性错误，请帮助修改。那么吴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解决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2: 不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解释的呀？
2: 他说的在这儿找老户呗，找老结婚证，找那找这的。我说的，我说的，我找那，我那都找不着了，把房子扒了。他说你咋改呢？我的，我弟弟我都比我大，我这不符合改吗？他讲你最早还得找那个老户呗。
1: 当时去改身份证的时候，您老的身份证有没有带着？
2: 把我那今天买老的没有了。
1: 老身份证也没有了，您最近是没有使用过身份证是吧？
2: 走了，我那我有改身份证，我那人带我来，今年没那老的没有了。
1: 您去上派出所去办理的时候，您肯定要有一个老的身份证，他才会给你换发这个新证，或者说进行办新证呀。
2: 那得是我拿来。
1: 啊，那个老的身份证上面是哪一年的？
2: 是1979年的吧？那个老身份证。我是那1979年，所以我是1972年的。我那老身份证它是1979年的。
1: 哦，就是您的老身份证也是1979年的。
2: 嗯，是的。
1: 啊，当然现在就是说，您意思是比您的这个实际年龄要大，然后您现在是想恢复到就是真实年龄，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那您弟弟是哪一年的呢？也是1979年。
2: 我弟弟那是1979年4月份。我是1979年10月份。
1: 哦，所以这个是存在逻辑错误的，对吧？您有兄弟几个呢？
2: 兄弟俩。
1: 但是您这个中间相差7年的话，如果说单凭您这自己口述的话，他们不一定能有这么，不一定能认定您口述的这个年龄1972年符不符合这个相关的规定。
2: 他给我讲嘞。你到你村里找了两个村干部，找两个同年人，我呢你这个都没在家，赶明天那要是过年在家，差不多能找着。
1: 哦，那行，那这样您到时候按照派出所给您的建议，到时候您再去办一下，好吧？
2: 好。
1: 啊，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再见。
0: 下面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王仁镇的李先生反映。今年1月份在派出所提交的材料申请更改年龄，派出所也受理了，但是至今没有消息，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有人联系，还没有处理，还没有弄好的，有人联系我了。
1: 怎么说的呢？
3: 他说在走个过程吧，等过程呢。
1: 就您现在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是吧？
3: 我交早了，我是1月14号交上去的。
1: 就他们这个材料有没有受理呢？
3: 受理了，到现在不是半年了吗？小半年的时间了。
1: 现在有没有去对您的材料进行核实呢？
3: 现在正在核实吧，他们正在核实，他说。
1: 正在核实，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办好？有没有说呢？
3: 没有说，他就等。
1: 那行，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后续办理情况怎么样，如果说还有困难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啊。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下面来关注一位杨女士反映，文采家园西门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小摊贩都是在北侧摆摊营业，等10点之后就全部挪到南侧来经营，尤其是干烧烤小吃的，经营到凌晨，导致都不敢开窗户，都是油烟还有喝酒吵闹的声音，希望主管部门加大治理。那么杨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天龙记者对杨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你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人跟你联系吗？
5: 没有解决。
1: 现在就是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是吧？
5: 对对对。
1: 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5: 满意满意。
1: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5: 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镇区沙土镇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办理农村不动产证需要什么资料，怎么办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现在一个多月了都没联系啊。
1: 没有跟您联系？
6: 对，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啊。
1: 他说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审批表、不动产权籍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等。他们单位啊联系了第三方，经过核查，您这一户尚未签字，等待完善相关资料后发放不动产权证书，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啊，
1: 啊，
6: 我跟行政村的第三方联系的，他把这条件收不到呢。
1: 啊，他们联系说是您还没有签字。
6: 啊
1: 啊，他们5月19号跟您进行了联系。
6: 我这咱没有呀。
1: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再到村里去问一下，看什么时候签字，好吧？
6: 好好好，谢谢你了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6: 好，再见，
1: 再见。
6: 啊，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辛县旧城镇的陆先生反映，2020年村书记换人了，村内项目区被人占了，不给租金，一直没有处理，镇政府也去了，说是没有钱，缓缓再给。宅基地12米，村里只让盖10米，说卫星只能拍10米。那么陆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利辛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镇内的保洁干部给我联系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7: 那个租金呢，他说暂时村里没有钱。
1: 嗯，
7: 也没说给，也没说不给。然后呢，还有一个宅基地呢，他来丈量了，他带着那个我们镇的保洁干部带的那个土地管理所的来的。
1: 嗯，
7: 还是不让盖。
1: 哦，
7: 上次叫我盖10米，现在又量的叫我盖8.5米。
1: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7: 啊，
1: 他们说新建村多年前在前里庄西进行沟塘治理时，把您沟塘边的废弃地破坏，村委会里每年给您户相应资金补偿，没有签协议。由于现在村委会里资金匮乏，工作人员已经与您沟通，一旦有资金将立即给您兑现补偿，您表示同意。第二个问题是经国土部门现场查看，您反映的地块只有东西长10米的建设用地可以用于建房，10米以外土地性质为耕地，不能作为宅基地建房使用，相关情况已经告知您，这是他们的回复。
7: 啊，对，那个锥子呢， 东面西面呢可以盖房子，路东，然后呢路西那个路东的那个在靠路边上可以盖，说离开一点那就是院子了，他不让盖，那就都是我的地，他说是他这个上面显示的是非耕地，然后呢他不让盖，不让盖呢他说如果要是想盖呢，那草我的就拆拔掉，那我拔掉我不就送损失了吗，对不对？
8: 哦，您这个有没有问他们您能不能再申请一下土地性质变更啊？
7: 他说你看这个事情年前我就搞了，他一直没放在心上，他说三月份的申报已经过去了，他说六月份可以申报，我还不知道，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嘞。
8: 您这样，他们说六月份还有一次上报，现在就已经是六月份了，您可以盯着这个事儿，到时候多跟村里联系，他们不上心，这个事儿毕竟是您的事儿，您这个您一定要多跟村委会里面去沟通，去把这个事儿办了，好吧？
7: 对对，好，谢谢你师傅，
8: 哎，
7: 你对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视，谢谢你。
8: 哎，不客气，您这样，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7: 好，谢谢你，感谢你啊。
8: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好的，好的。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庞先生反映，翡翠庄园门口小吃摊城管天天管，文化小区怎么不问？那么庞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庞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8: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没有。
8: 那有人去到现场去管理吗？
9: 那城管是挺着天来，没有哪一天不来的
8: 啊。
9: 他是天上天，有人没人，他坐到十点，有人开车来那一坐，都是这因为翡翠庄园北面，跟那个那个跟文化小区南面，它是相对的，都是相差只有20米。翡翠庄园南面那市容都没人问，市容都是那两边都没人问，都是还在主路上，那有人是个通化路上，还在主路上，这翡翠庄园里面还都在副路上。他卖的东西，他也没国模，又不要，又不要完
8: 啊，
9: 又不是饶市民，他都是就不知道咋回事啊，我都是意思。
8: 哦，您现在是想在这个翡翠庄园门口摆这个摊是吧？
9: 对，翡翠庄园门口还在副路里边，因为离通化路还在那个罗在里边的。
8: 哦，您说
9: 他不让，他都不让摆，那个就那个文化小区那门呢，他都在主路上，在通化路上，他都不问，不知道咋回事啊。
8: 哦，那也没有人跟你联系？
9: 没有。
8: 是不是规划的位置不一样啊？
9: 那都是一个路，但那我规划位置不一样，咱也不知道，这都是一个通化路呀、啊，这通化路副路上、啊，俺是北面，他在通化路主路上，他都不问、啊。
8: 哦，行，那这样，庞先生，我们以为您是想举报一些小摊小贩的，如果说想要在那摆的话，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催促一下他们，让他们跟您联系，好吧？
9: 也不要想联系了，这能摆就摆，不能摆就算了，跟那我说那。你想那个，因为都同是一条路，同是门对门，你看这北面在副路上不让，他在南面在主路上他都不问，那个城管没哪一天不来了，天天天来那一个，不到十点不到在这儿。
8: 是晚上吗？还是早上十点？
9: 都是晚上。
8: 到晚上十点。
9: 都是晚上都是晚上十点。
8: 哦，行，我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您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再催促，让他们跟您联系。
9: 那不需要了。
8: 行，那这样方言也希望您能理解。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9: 好，谢谢啊。
0: 接下来关注一位穆先生咨询：现在购买二手房，怎么能一次性取出公积金？户主是两个人，以后办商转公是否有影响？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我们记者对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8: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0: 有。
8: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0: 跟我说，我记不太清了，也没啥印象吧，就讲就是那些提交学那些资料嘛。
8: 哦，行，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购买二手自住住房，在已取得过户的不动产权证后5年内，可每年度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房屋首付款金额，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呢，是房屋产权共有人身份不影响商转公业务办理，若您是原商业贷款的共同借款人，同时为该住房的产权共有人，可作为主借款人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 如果两人是夫妻则